什么是人才？放到所在就是人才。换一句话讲倒转来，存在也有可能就是放唔到所在的人才啦。譬如讲，一个土番被困在非洲的丛林，无食物，也无水通去啉，但是这土番就是人才啊，因为伊知影安怎求生的技巧，有强烈的生存的能力。换倒边讲，如果来将伊放在办公室，伊也不要使用电脑，也不要办公，可能就变成一个白痴啊。有一个科学家含音阶都拢也未准，啊，搁一挂画家含一张批伊都写未好，但若藏着所在，就成就非凡啦；藏唔着所在，就一事无成。数地分、数匹匹，都是一个好的比例。因高中的成绩非常差，啊，无任何电影科系准伊入学，伊加入电影工作室，真认真学到伊所需要的技能。如今呢，不但制作了真济评价极高的影片，更成为家喻户晓的大导演。皮卡索我打出道时阵，原本是要当一个诗人呐，结果呢，伊的诗被极具鉴赏能力的斯泰因夫人评价一文都无记得，因而回心转意，正拄好多少这位贵妇的提醒，啊那无吼，这个世界上就减了一位大画家啦。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一个人拢有好处，是毋是藏着咯？藏唔着所在，则是成败关键。就亲像米味汤汁，滴着衫裤，就变成惊人；口中的食物那吐出来，就会变成恶心啦。吞落去就是营养美食，污秽的垃圾藏着所在，成为有机肥，会当滋养大地。咱个想法，咱有最适合家己的舞台无？咱是不是真正一个翻唱生命之歌呢？所以冷静个想，咱若藏着所在，就是人才啦；藏唔着所在，就变成白痴啦。感谢你。

有一句台湾话俗语咧讲，人交陪拢是关公老辈，阮交陪拢是拿刀的士。交陪就是一种交朋友的意思。关公老辈也是《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因的忠义流传后世，为人敬佩。但而且咧讲。

讲的就是只讲正牌人物啦，也就是良友益友。哪头是一种有气的这植物，得气就是得爱的气，哪头得气拢会去拆人。而且咧讲的就是形容恶友、损友、歹朋友的意思啦。人交陪拢是关公老皮，阮交陪拢是哪头得气。简单咧讲的就是把人结交的拢是良朋好友，而咱咧交的呢，拢是一挂恶友、歹朋友，话中有感叹，也有心酸。当然也有一点啊酸溜溜的气味啦，其实也无必要感叹家己交的拢是迄个不三不四的朋友。有一句话咧讲，同利相接，零交零，逢交逢啦。人格气质相近的人，自然会互相吸引，自成高群高洞。所以呢，与其感叹家己交的拢是恶友，倒不如来检讨自己是不是固有拿到得势的本质。咱个试想一下，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怎有可能和邪恶的人打交道呢？安怎打嘛打未起来啊？如果要远离那道的气，也只有向上向善，斩掉心上的气，决心来改变自己。如此呢，道不同，不相为谋，恶友自然就会来远离了。交友是人生一大事，结交良友可使家己受益良多。结交恶友呢，来来不及回头，将难免的一身拢是伤啦。不过交友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代志，只要有正的思想，也就无可能去交到恶友啦。因为恶友意味来欣赏这种人啊。另外呢，也唔通存心来攀权富贵，因为这种权贵有时阵一身就是气，但这个气只是外表看不出来而已啦。感谢各位。

0: 我搬台湖了。
1: 哎，搬台湖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哎，咱住倒位？
1: 我伫高雄呢。
0: 高雄啦吼。
1: 哎，我食你的迄个安心丸。
0: 哦，安心丸呢？
1: 我食差不多，哦，食久啊，食两三冬啊，较早拢困袂去呢，较早啦。
0: 较早困袂去，怎个？
1: 啊，食两三冬啊吼。
0: 怎个？
1: 啊，即嘛好困啊，老火啊啦，啊，有通困几点钟啊，足好个啊啦。
0: 对啦，对啦，对啦，你啊，你啊，继续食。
1: 哎，啊，最近吼。哎。最近拢未讲安尼打打安尼涩涩拢未。
0: 哦，对啦，较未有搞胃气啦。
1: 较未搞胃气啦。
0: 对对啦。
1: 哇，食太久个啊，较好呢。
0: 系吼。
1: 系啦。
0: 恭喜啊，恭喜啊。
1: 系啦，你安心啦，这次也喜欢啊。
0: 神经衰弱。
1: 神经衰弱嘛。
0: 神经衰弱，啊，该都。
1: 营养睡眠啦，我是失眠啦。
0: 嗯，吓，食上对啦，咱高雄关啦，高雄市。
1: 我高雄市啦，三民区大中一路110巷。
0: 哦，安尼啊，你什么大名？
1: 我姓王啦，我王国钦。
0: 王国钦啦，吼。
1: 哎，
0: 感谢感谢你来来，吃好安心丸来给咱做见证。
1: 哎啦，哇，
0: 谢谢啊，谢谢。我拄个到介绍无？
1: 啊，有啦，
0: 有啦吼。
1: 家拢是迄个嘉金药房卖。
0: 哦哦哦。
1: 嘉金药房啦，三民区。
0: 三民区，哦，三民区啦吼。好，感谢你啊。
1: 好啦。
0: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功德无量，谢谢。
2: 人的年纪吃到四五十岁以后，身体若无用心保养，就会出一挂予人意想未到的毛病。有人讲上食就未裂，四十岁以上，亲像中国的肌癌，需要占油。肌癌若无甲占油，顶当咧到底规身躯是安哩哩落落。但有的人吃到六七十岁，身体依然是真勇健，溜溜气，拍拍走。予人看到真新鲜，人若时常有咧保养，所种的因，六七十岁的身体才会过啊遐尼用。人咧讲养生之道，这门的学问是上界深的。亲像我今年岁头食到85岁，看报纸、电视、写字，唔免得挂目镜，而且头毛阁乌闪闪，这就是人有咧保养、有咧运动所种的因。爱保养听茶，平常时啊，就是爱食咱这味花大夫保安丸，三五罐经过，互你发觉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这味花大夫保安丸是用绿米地黄、韭菜、石地、糟肉、特泻、茯苓、保丹皮、淮山药，这叫做绿米地黄。内中阁有金菊花、甲贡甘杞、当归。

白芷莉亚、石决明、插白竹，总共有12种的高贵药材，经过泡制了后，用5000斤就去浓缩到剩800外斤，吃咱的潘大夫保安员防止目睭老化，那是目睭会涩、会疲劳、模糊，看物件看未清楚，熬老目油的这老花眼会起的，吃3-2罐经过，让你会改善真多，请服用潘大夫保安员。卡数那目睭会看人紧，会肿，会疼，目睭尖会焦，会流目睭屎膏的，这就是肝火内动，属发炎性的。先爱吃咱的潘大夫肝胆丸，来甲下火去。等到红剂提了后，目睭未肿的时阵，再来服用潘大夫保安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倒一项，唔知止疗房、全省止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台湾话有一句俗语咧讲：日头请爷爷，虽然过性命。咱若看到电影还是报电视啊，常常会出现这句话。当强大的对手出现时阵，咱无法度甲伊对抗，溃不成军的时阵，一挂小妖女拢会讲：日头光爷爷，虽然过性命。然后呢，各自得命。这句话重点是咧，虽然过性命。头前的日头光爷爷并无实际意义，可是呢，上下句连做伙，除了押韵以外，却有呈现出一副真生动的画面。太阳大公无私照着世间上的人事物，然而世间上的人却是无用着家己啦。虽然过性命，说明了人类自私的本性，当然有亲像阳光迄日般无我博爱精神。但毕竟是真少数，大部分的人所作所为拢是为了家己。不过自私并无可行，自私人类才会为了自己而发挥智慧，并彼此竞争，间接促进了社会的繁荣和进步。这种自私是合理的，也是可爱的。但无可爱的自私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陷害他人，落井下石，下河跪求等等者，这种自私卖讲是可行。然而，如果无了解人是肉肉僵尸的动物，那么就别为了人类自私而感觉遗憾、失望甚至愤怒。因此，在认识了这种真实后，对人性更加可以平常心来对待。日头光爷爷，虽然过性命，念起来好像就有一点啊，教人应该自私意味，无要求讲一个人就爱像阳光迄一般的博爱精神啦。但卖去伤害他人的自私，咱就唔免去甲太计较啦。感谢你。

王法的高宗的判官，或者书生手提的毛笔，问了朱熹考的点文案，还是书本，或者读书念念有词，手提的朱熹笔，为虎啊干毛。朱熹的古早时代功用是真多，除了饮食以外，批文、断音啊，还可以当用来治病。传说中以前有一个村庄，村民患有羊头炎，医生始终找不出治病的药方，但是只要道士念一粒咒，和病人服用符水了后，症状就会当痊愈。从此以后，参拜道士的人就愈来愈多，人民就无咧找医生来治病。有一个读过医术的书生，心内就安想：为什么道士将咒语写咧符啊顶端念念有词，就会当治病呢？这其中一定有原因啦。所以呢，伊就甲车主商量一个计策。有一天，书生的车主就走到道士家中，伊讲：“阮丈夫哦破病，请你来甲医治好唔好？”道士到了这个书生的家中，看到书生低头散发，满涂骹拍喷，嘴内阿个唔知咧讲啥物乌白念、细细念。道士就甲书生因某讲，伊中邪了。因此呢，道士就一边念咒，一边将符啊烧掉。将符的符放在一碗水里面，叫书生来饮下。书生忽然大声话讲：“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哪来的妖魔？还阁唔赶紧走！”道士被书生大声一个话，惊这酒壶啊煞无收就走了。书生就甲某安尼讲：“这符啊水只不过是普通的白滚水，如何会当治病呢？”伊看了符啊就是用朱砂来维生的，心内就安想。敢讲朱砂会当治病呢？书生在研究了后，发现朱砂会当治失眠、多梦，还是羊头炎，容易去惊到等等，是一种镇静药啊，有安神的作用。后来朱砂就成为这个药材，但是朱砂最近科学研究有汞的成分，所以目前呢，中医界真少人有咧用朱砂咧治病啦。感谢你。

0: 哎，你好，潘医师啊！
1: 哎，你好。
0: 首先感谢你哈，我妈妈在安心丸效果真好。伊安尼对我食五罐，伊就是那情况敢那退化的了。
1: 人退化
0: 的，无我妈妈真健谈的人，啊有当时坐拢神神啊。
1: 你食安心丸上对症的啊。
0: 啊，伊即马食五罐，食了迄个效果出来，我本身有感觉。
1: 未使啦吼。
0: 我知，我
1: 对。爱继续食。
0: 听完丸，伊是只一年外前，我食要几十罐的，迄阵我有拄好开刀。
1: 你食跳完南安心丸，爱等五点钟哦。
0: 哦，未使做伙食。
1: 未使做伙食，爱等五点钟。你在迄个新北市。三重区嘛，
0: 对，啊，我妈妈伊拢是婚姻，
1: 你妈妈离婚姻，
0: 嘿，离婚姻之前，伊叫完你又搁来叫，
1: 好，谢谢啊，
0: 好，谢谢。
2: 喂，你好，
1: 哎，我发台，
2: 哇，1月28号车祸，啊，一路真正苦顿去，啊，我食迄个苦了那些玩家迄个泡泡丸，我不到一个月我骨头飞出啊。40天以内，我迄个骨头愈合啊。
1: 嗯。
2: 我食迄个利鲜丸加迄个痛风丸，效果袂歹。
1: 食了袂歹吼。
2: 嘿。
1: 骨头利鲜丸伊会生骨浆啦，会补钙质啦。
2: 对啊。
1: 生骨浆补钙质啦，所以你骨生出来正常个呀。啊，你爱继续食哦。哈。
2: 有啊，我有继续食。
1: 骨头利鲜，啊，你骨头利鲜配痛丸。
2: 有啊。好。我有啊，嘿。
1: 安尼好，继续食，一直拉健康个。啊，你正几岁？
2: 哇，58。
1: 58。
2: 嗯。
1: 什么大名？
2: 我姓叶，草头叶，智慧的慧，草头分，叶慧芬。
1: 叶慧芬啦、啊、哦。
2: 哎。
1: 哦，恭喜啦！啊，咱做对。
2: 大依然，罗东镇，康庄路。
1: 哦，恭喜啦！哎，谢谢啊。
2: 我也叫他再帮我记呀、
1: 啊。好，谢谢啊。好，谢谢。
3: 现代人生活处于紧张无用，无用的当中来发生着神气，记住神气开生了后，人就衰弱，一直在衰退。这位潘大夫。

古乐二仙丸会大补精粹，益气养神补血，治疗食物不清、有骨质疏松、流失还是骨怕引起腰骨酸痛、脚筋无力、寸步难行，来服用潘大夫古乐二仙丸，强壮筋骨，刺激灵活斗力，长期来服用延年益寿，因此呢，才有二仙之称赞。现代医学研究的证明，鹿角的成分含有丰富的价值，古板是入肾的主要，中医的论说，肾主骨，肝主筋，肾气亏损，致使筋骨无健全，引起走路的不便，腰骨的酸痛，脚筋的无力，服用古板会当滋阴补肾、补血功能，筋骨强筋，可达到增精补骨髓，气旺，精气神饱满。配合人参甘杞，会当益气生精，治疗目睭模糊、看物件未清楚的，请来服用潘大夫古乐二仙丸。这味药制药过程实在真麻烦，成本又真贵，一罐500粒装的是5000块。买来直接卡电话，怎嘛？那是一盖干买两罐潘大夫的古乐二仙丸，买来做优惠，10000块优惠价只要9000块，优惠期间。准备500组，数量有限，寄存200组，请大家告诉大家，若是一届干买两罐潘大夫的古乐二仙丸，500粒装呢，只要9000块，数量寄存200组，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接过来问，新娘控六633-1241，感谢你。

中国真济文字的当中，只是生字真有意义，也为人所喜爱。咱来讲出伊的含义啊，升学晋级，人一生的当中，对幼稚园升到小学，对小学升到中学，对中学升到大学，大学还可以进一步升到研究所、硕士、博士等等。干那一个学业，在人生的岁月里面，就不断地在提升。这种是可遇可贺，升官发财。一般人正常的人生，就是一介平民，拢会当在官场上，对村里长、乡镇市长，一路到中央大员，至少会当升一个几级啦。就是不为官事将政，你学术上，买当对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大学讲师、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一路升级。人生就是一件喜事啊，升迁他调嘛是一件喜事。有的人一生遍布千云，对某一个乡镇升到大都市，对某一个小团体升迁到大团队，就亲像细只鱼虾对小溪会当落入海洋，又亲像细长树啊对家己的家园会当刷到扩大的宫内面，乃至于小老百姓对刀削之机换迁到高楼大厦。自古以来，做官的人拢希望会当升官，为学的人拢会当自在十方。就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也希望对小商店慢慢啊愈开愈大，对小工厂领班愈做愈大，对小人物慢慢升迁为愈来愈悬，何乐而不为呢？升阶冇价值，乡镇升阶为次，价值就无同款咯。关系直辖中央。地位就不同以往，新妇身为宝宝，一言一语就有分量啦。司职副将为轿车，地位就提升了。王妃受封为王后，其皇宫就不可同日而言啦。所以咧，人生只要会当升，就有价值，就是可遇可贺啊。升官就是长高，儿童随着岁月伫咧增长而升官，读书的学子随着升学学问增高了。一般人透过宗教信仰自我修持，伊的道德增高了，声望也增高了，就值得来庆贺。人就惊未当升啦，只要一旦升官，总是令人欢喜。有的人百年了后，因为做人自身，大家就祝福伊一旦升天，甚至升仙。升天升仙虽然无究竟，毕竟也是升啦。不过如果一旦对人升到菩萨，甚至生活，那就不简单，更加有意义了。关于这个生，就是可遇可贺之事。只是生字要有条件，升学的条件要靠成绩，升官的条件要靠能力，升阶的条件要靠地理、人口、经济的成长，升迁的条件要靠家己努力的成果，升官的条件也是要有时间因缘，最后升天升仙。甚至开悟成佛，将人界升到佛界，那就是人生一切圆满了。感谢大家。

以前瑞典有一个人名叫诺贝尔，伊咧读小学时阵，成绩一直拢是名列班上第二名，第一名拢是由笔者同学赢得。有一摆笔者意外生了一场大病，伊来请长假，有人私底下就为这个诺贝尔感觉欢喜。笔者破病了，以后的第一名就非你莫属咯。诺贝尔并未因此来暗自欢喜，反而将伊的学校所学的做成完整的笔记，寄予因为病无法度上学的笔者。到了学期末，笔者成绩还是维持第一名，诺贝尔同款也是列为第二名。诺贝尔中大了后，成为一个卓越的化学家，最后竟发明了火药，而成为世界巨富。当伊死了后时阵，伊将所有的财产全部捐出来成立基金，设立知名的诺贝尔奖，每年所用基金的利息，奖励国际上对物理、化学、生理医学、文学、经济及地理、人类和平有贡献的人。诺贝尔因为开阔心胸，乐意分享伟大的政策，伊不但创造了伟大事业，也留下了人对伊永远怀念的对书。最后在历史上，大家都认识考第二名的诺贝尔，真少人知影考取第一名的笔者啦。从诺贝尔的故事中，咱获得一个启示：诺贝尔的成功绝非只靠着伊聪明才智，更加重要的是伊有心胸气度，甲人会当共同分享的态度。佛教讲一句话：以无为有。因为无，所以才有更加多空间会当摆设物品。一个人的心胸气度有偌大，心里未讲只干啦为着家己，会有真侪朋友，也会晓通好关心别人。生活中唔呀，只因为家己的问题而苦恼，就如同诺贝尔一直在生命最后，心中关心的也是别人啦。感谢你。

0: 好啊，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哦，我是你，我食几样尔，啊，电饭碗啊，啊，煮煲碗。
1: 啊，食电饭碗有好无？
0: 有啊，有啊，迄有啊，哦，电饭碗啊，佫有煲汤。

0: 啊，真好。
1: 尾巴当也真好。
0: 我因为我有胀气呀。
1: 啊，胀气吃尾巴当。
0: 在嘴巴忙消去啊。
1: 好安尼哦，平常你吃少的。
0: 我主要沙食啊，咪沙沙营养咋？
1: 沙沙沙沙营养。
0: 我问阿爸，阿爸咱家咪一团黑骨拢无咧，我觉得在你买净沙，你要当买，吃大块吃全好就好去啊。
1: 啊，就袂去扫啊。
0: 我无去扫。
1: 啊，你又无去继续吃，继续吃咱高一更啊。
0: 我就是按什么过来买就对，我下下晡买啊。哎，我下
1: 晡。老时间就去买来净沙来吃，吃高一更。
0: 阿哥话俾我少咩个话你少啊，那阵。阿哥，我鼻结足严重，你知哦？我讲咧。
1: 啊，鼻结足啊，你有食维波丹冇？
0: 维波丹那个有啦。
1: 好用哦。
0: 有啊，有效啊。
1: 有效就对啦。
0: 咩？好面包我嘛有食过咧，嘛食好呢。
1: 几包去啦吼。
0: 咩？迄都好。
1: 哦，咱在倒位？
0: 阮只在埔仔，台中市五华埔区啦。阿婆村。
1: 哦，啊，你什么大名啊？
0: 我古秀玲啦。
1: 啊，食有甲斗小无？
0: 有啦，我伊遐嘛结结头少，啊，头上讲闹去买啊。
1: 哦，感谢你，多谢你啊。
0: 好，
1: 谢谢。
2: 快速了，嘿。
3: 你好。
2: 你迄听风行的吼，迄那较好用呢。
3: 听完的迄落加倍啦。
2: 好，我就是进前去伫北京有挂两罐，啊，一罐1000块，啊，挂两罐2000，啊，食无效，食了是讲脚盘一直积水哦。
3: 哦，还是起来副作用。
2: 我本来就拢长时间咧食，我高血压啦吼，啊糖分啦，啊中风啦，啊肝硬化，啊结果我拢注意到胰岛素唔好，啊伊就做。
3: 哦，你本身也糖尿病呢？
2: 有啊，啊我后中风，
3: 后肝硬化，
2: 后肝硬化。
3: 我迄只还冇病啊，姐。
2: 啊，佮又再过来去厕所，我就食吼啊。我咧买啊，等过年来食迄小个，我真啊唔敢食，会积水，我真啊唔敢食，脚盘拢积啊金屁屎。
3: 迄就是副作用啊，咱影像做伊个，家己咧讲过吼，较自信啦。
2: 嘿啊，我买啊听着，你搁咧讲准了，你知啊？听你讲，我想要听足久啊，都本来就拢人拢讲天灾，望食我去叫我食吼，偌心虚，你敢知？我本来就糖分拢悬啊，拢300外，拢降袂落，结果即个像我即医师甲我讲，啊无你就。卖食番薯油啊，规是食迄个注意到做较重嘞，一工做两届，我做啊，迄肉拢安拢会定，做腹肚做大腿，啊做啊肉拢定定。
3: 嘿。
2: 啊，结果我一人食你迄药啊，我心想你敢知啊，脚全拢消化我。
3: 好，起来听完，脚全消去啦。
2: 哈，啊脚全消，啊佫全开始拢，伊拢咧背头刀，你知背要肿哦，背这边头。
3: 哦，恭喜恭喜。
2: 嘿啊，背要到200斤头刀，拢袂感觉脚一对
3: 款。你嘛做啊过头啊！稍微保养一下，吼。
2: 安尼哦，有啊，就看到。
3: 咱住喺度。
2: 住家己，太保持的民生路。
3: 你什么大名？
2: 吴佩珊，嘿，真好，真好。
3: 谢谢。
2: 啊，我这。
3: 谢谢，多谢你打电话做见证。
2: 嘿，我这唔敢注意到思想，哎呦，啊个要个试看嘛，哎呦，啊个昨我个干娘吼，剩100尔呢。
3: 你会使减迄落要较远的车。
2: 安尼
3: 啊。啊，两行要浪一点钟头。
2: 我一罐
3: 吃这个丸子
2: 做
3: 回去
2: 罐。
3: 马健，感谢你啊！好，谢谢。
4: 潘大夫的胃保单是气味清芳胃肠药啊，胃痛、胃胀气、肚肚未爽快，服用看病30多年的盐方。潘医师感谢胃保单，目前咱胃保单有出随身方便包，一摆是吃一包，一日吃3包，真方便。有需要可以向本公司咨询，请大家告诉大家。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娘0663312241，新娘0663312241，感谢你。

人有千般苦，心也有苦怕，这是正常的代志。怕就是苦，因为心中有苦怕，就表示无办法通去应付压力、灾难、痛苦等等，所以产生了心苦与心苦了。讲到苦怕，唔仅是人人所苦怕，世间的万。

物拢有各有所怕，来记几下咧，讲予大家做参考。家雀诶生命力是非常倔强诶，平常时啊，咱诶厝内、厨房、客厅、厕所等等，到处拢会看到伊真大胆、放肆，也自由出入。但是家雀惊拖鞋啦，认为只要用拖鞋甲拍，家雀就会应声浑身脆骨了。大象是陆地上身躯最庞大的动物，含狮啊、老虎都爱让伊归分。但是如此庞大的动物，只要一只细只的鸟鼠走到伊耳腔内，还是伊的鼻腔内面，大象伊就痛苦不堪，甚至会死亡啦。啊，那狮啊咧，狮啊是惊剃头啦，猛兽亲像老虎迄一般，尤其一向被称为必兽之王的狮啊，虽然伫丛林内可以作威作福，但是只要被野枪的那一半的手机给刺伤了后，真紧血脉就会腐烂，不但从此呢雄风不再，甚至一命呜呼啊！啊，那大楼呢，高楼大厦是惊地震啦。现代人拢欢喜住高楼大厦，因为通风好，采光嘛好，尤其可以近观远眺，无边的风光进入咱的眼底，令人心旷神怡。然而住大楼的人一遇到地震难免就会胆战心惊，因为毕竟高楼也经不起天摇地动，一场地震有可能会当将此毁于一旦。高木参天，尽管颇受岁月风霜的洗礼，依然傲然挺立，枝叶常常青青。但是如果有人用斧头更加大长的树干，也要应声而倒啦。上好的木材可以建筑房屋做家具，不过呢，上等的栋梁之材一旦有了旧藤，真紧伊就腐朽，无法通去持久啊！啊，那房屋就惊漏水啦。人讲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是人生最难看的一件事。因此呢，一栋外表有华丽的房屋，如果有了漏洞，雨水都一定灌压落来。大的人必然是苦不堪言，房屋也失去了伊价格甲功用。啊，那是太阳就是惊乌云啦。太阳是距离地球上近的恒星，伊会当散发出光芒，带予地球万物所需要的温暖与能源。但是只要遇到乌云，威力十足、耀眼的太阳就会黯然失色了。啊，那台风是惊高山啦，一般人拢知影，寒风如控不入。但是只要遇到高山，更加强大的台风，也无法度通通过。譬如咱台湾的中央山脉，经常挡住了台风，不及转向。所以呢，人生尽管有台风一个迫害，只要咱有高山的意志来抵挡，有什么通去惧怕呢？啊，那黑暗就是惊光啦。所谓千年暗色，一光即明。更加深沉的黑夜，只要点上一把灯，就当照光黑暗，带来光明。所以家家户户都是拢爱点灯，因为有了光明，就抵去了黑暗。世间上搁较强的物件，总是一物克一物。因此呢，就是你英勇好汉，也有所惧怕，英勇惊破病。所以古人所谓敬天畏神，人尤其最惊良心的苛责。所以呢，惧怕一事，岂容怀疑呢？感谢大家。

以前日本有一个大画家，名叫郭文翰。伊在成名之前，伊的门口安尼真冷落，生活真清贫，真艰苦。伊决定要改变这种现状，所以呢，就动脑筋想出一个妙计。伊准备了1800的图画，为着富士山甲财神的事。第十一个暗时，伊就带着这个事出门，趁着无人咧看到的时阵，伊就将这事。等你拖下刀，1800的事，那个大街小巷拢有啦。第二天一透早，出门人捡到这副有吉祥、甲象征着好运的这事的时阵，自然十分欢喜啊。人就通过捡来这个事，知影讲这就是一个画家，叫做郭文翰。郭文翰名气一时就成家啦。从此以后，伊的画开始真畅销，生意就渐渐来兴旺，而且还够真济人要去拜伊为师啦。伊的生活也走出了困境，当然本身的画功夫就要有够啦。在美国有一个新书促销的广告，非常的趣味，还有看头。就这个广告就是这样写：我是一个打30出头的亿万富翁，英俊能干，善于理财，有意要成家，想要追求一位温柔美丽的女性为妻，生有后婚。关于我的详细经营，请参照某一个书局出版的《白手起家》，这个广告抓住了人民好奇的心理，诱导这个读者去买伊推销的册。有的还阁真是收到意想未到的这个效果，对这本《白手起家》的内容啦，感谢各位。

0: 那这嘴安尼，嘴齿拢全白骨，啊，搁嘴唇尖尖啦呢。
1: 迄你有血气哦？
0: 哈，
1: 有血气，兼肝胆来吃。
0: 肝胆丸嘿，啊，我诶顶啊，这个月尾吼，有去挂一罐肝胆丸。
1: 啊，有咧吃无？
0: 有啊，有吃啊，啊，我吃两顿啊呢。
1: 爱吃三顿。
0: 爱吃三顿哦。
1: 吃爱几个月才变吃？
0: 吃个几个月无去吼？
1: 哟，才变吃。
0: 吃两顿。
1: 哟。
0: 我都这个跳红丸哦，头先哦。这个可能背不起来，吼、哦，啊，这摆背会起来，吼、哦，啊，这摆会压，吼、哦，这摆搁会压，较早了也袂压啦，啊，搁背不起来，啊，我嘛搁伫庙做义工呢，
1: 吼、哦，啊，做完工含压，爱压啦，
0: 爱压，一压会背起来，吼、哦，这一压会背起来，爱压，走路这摆走路是较紧啦，吼、
1: 哦，
0: 啊，较紧，唔搁加，搁破倒去安尼啦，啊，唔敢加伤紧。啊，无我吼，到阮那吼，出门都八领，啊，倒转来是六领安尼，啊，人我即摆唔免牙乖啊。
1: 吼、哦，你食咱听人说唔免牙乖啊。
0: 嘿，即摆免啦。
1: 容易。
0: 免牙好酸。
1: 咱到倒位？
0: 到阮那啦。
1: 到阮那是什么关？
0: 随风去台啊。
1: 哦，随风去到阮那。
0: 过起来，过坐公车过起来才到阮那。
1: 哦。
0: 安尼。
1: 啊，你算做随风迄个到阮那对啦。
0: 嘿啦，随风
1: 去到阮那。
0: 所以我拢去随风关啦。
1: 啊，你什么大名？
0: 新马猪啦。
1: 新马猪呢？
0: 嘿。
1: 你着寡大人食啊，嘴袂苦都卖食嘿。
0: 哦，嘴袂苦吼。
1: 啊，都卖食。
0: 啊，都卖食。
1: 吓，
0: 啊，
1: 吃寡大人。
0: 吃半罐去啊啦，啊，都吃半罐都袂了的。
1: 感谢啊。
0: 谢谢啦，
1: 谢谢
0: 啦。
1: 谢谢。魏金川哦，我潘大夫吼。
2: 哎，潘大夫了，谢感谢你。
1: 哎，你讲啦，讲食咧安怎？
2: 食了，袂歹啦。
1: 食得食。
2: 我食珠宝丸甲膀胱丸。
1: 哦，珠宝丸甲膀胱丸，啊，你珠宝丸是食安怎？
2: 较冰的，较稀罕。
1: 哦，较冰的啊，较稀罕，较老惊寒。啊，食珠宝丸有差？
2: 有差。
1: 嘿，啊，你膀胱丸是食啥物？
2: 搞到腰筋较袂
1: 调。哦，搞着腰筋较袂调，膀胱较无力。
2: 我介绍真济人甲你来。
1: 家庭哦，感谢，谢谢。你也做魏金川嘛吼？
2: 哦，我再来我甲你讲。
1: 啊，你敢是住咧凤冠区？
2: 嗯。
1: 三春里。
2: 嗯。
1: 啊，三号路。
2: 嗯。
1: 354巷。
2: 嗯。
1: 啊，做魏金川，啊，你再来要讲啥？好来，继续听来。
2: 我再来要甲你
1: 讲。好，谢谢。
3: 喂。
1: 魏太太吼。
3: 嘿，太太。
1: 你好，嘿，安那你讲嘿。

0: 我讲我食你个听完食上真，我食十年
1: 啊。啊，食好无？
0: 足好，我拄只光头小姐听。
1: 哦。
0: 我食啊，人大家来讲，我都八十几岁吼，大家拢问我六十岁，所以我还醉咧。
1: 食了肥肥水，因为你听完本身也轻微咯啊，所以食了肥肥，肥肥较水啊。
0: 听完食上真，都食十年啦。
1: 感谢感谢。
0: 是阮工厂吼，阮后生做伫啊工厂大。
1: 吓你哦。
0: 我甲七十岁迄年拄啊转来吼，啊转来我伫工厂。就吃呢，啊吃吃啊，回来又吃。
1: 正你正几岁？
0: 八十几岁啊。
1: 八十多呢？
0: 嘿。
1: 六公斤啦，六公斤。
0: 啊，未七十就吃啦，唔啊吃别人的药啊，拢吃你的吼。伊个药啊，足好个啦！
1: 谢谢啦，谢谢。感谢，谢谢。
0: 我讲人大家来拢讲，甲阮头家讲，恁太太是安怎甲保养嘞？保养到遮水着。
1: 皮肤皮肤也白。
0: 嘿，白个水安尼啦。嘿，大家讲个种，啊，你是六十岁，我讲八十几岁啊。我一个医师嘛，安尼甲问了。
1: 安尼啊。
0: 老医师问讲你六十岁，我讲我八十几，伊讲不爱相信。
1: 嗯。
0: 嘿啊，我讲食你个姜黄足好。
1: 好，谢谢，多谢你做见证啊。
0: 好啦，感恩啦。
1: 谢谢，谢谢，
0: 医师你讲好啦，感恩嘞。
1: 谢谢。谢谢。

小陈呢是一间公司新来员工，同事间彼此来往非常的愉快，唯有一个家务，互人真的难以亲近啊。生活如果互人摸未到方法，大概斗阵。家务经常同事间谈话中，你咧讲糟蹋，你咧讲挑拨离间。拄啊，当开始，小陈并不以为意啊。一个过来了后，难免会引起了小陈甲其他同事间的纷争。小陈后来才了解，原来家务对某人不满的时阵，经常在众人面头前转头挖角，言语上来人挑衅。有的同事讲，像伊这种人，只干是会当点头之交啦，却认为哦，这个家务无值得介来往啊。世间事本来就是无有一定的规律，在生活当中，咱经常会遇到一挂无同个性的人。有的人是热心助人，令人难忘；有的人是表达的方式真冲，不要跟人相处的艺术，凭一时之快。虽然是赢了这个面子，其实输了这个形象及友谊啊。人际沟通也是讲真简单啊，错误的这表达。凭一时之快的人，不但常常陷入这个困境，也常常招怨，并且呢活得真辛苦。人事的纷争对生命其实无益啦，而且呢，看到世情冷暖炎凉，早日会个消毒，今仔日来臭骂，无时无刻，拢在是个无常心的中来转变。有的人病老苦死，莫不为无常转变来所苦恕。所谓的念念心力中，不知不觉来诉乎咱一切众苦所逼，未认识世间的真相。同款，在咱人我之间，是为中恶行循环，却无形中苦上加苦。所以一生的岁月，短暂之间，何不珍惜宝贵的光阴，来做一挂对家己有利益的事情呢？所以呢，交朋友、人际沟通是应该要诚恳相待啦。感谢你。

人的一生成功甲失败，常常因为一个人、一件事，甚至一句话，而决定性的影响。以及对人有路用的一句话，胜过千言万语。古今中外，都真侪人因为别人的一句话而深受感动，甚至豁然开朗。因为一句话而改变了一生的事例，更加是多不胜数啦。美国真有名的教育家以及演讲口才艺术家的卡耐基，在细汉的时阵是非常真调皮、真可爱的查甫囡仔。伊教的时阵，父亲佮带这个后母进入这个门了后，伊父亲就向这个新婚的妻子介绍卡耐基的时阵，就安尼讲：希望你注意这个专军最歹的查甫囡仔，伊实在是令我真头疼啦。不一定哦，明仔早时啊起来哦，夜金石头给你弹啦，或者会做出真歹的代志，让你出了意料之外。可是呢，出了卡耐基意料的是，后母微笑行到伊这面前，摸着伊头壳，注视着伊，然后就甲伊丈夫讲：“你错了，伊唔是专军最歹的查甫囡仔，而是最聪明。”只是伊还未找到发泄热情所在，这查甫囡仔，这个话一讲出了后，卡耐基这眼泪一点一滴流落来了。就因为这句话，建立了这个卡耐基甲后母之间深厚的感情，也因为这句话，成就了伊立志向上动力，更加因为这句话，让伊日后帮助了千千万万的人。东部走上了成功之路啦，一句话是真容易讲，但重要的就是爱护对方受用，失落者的性命在做，不一定就爱靠着令人善道的人来开导。有时仅仅一个简单的一句话，看起来真普遍的话，就当让对方带来力量啊。亲像佛教六祖慧能大师，原是一个教父，因为听到金刚经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而这句话若有所悟，进而亲师往道。后来列五祖弘忍大师的座下，精密扫地破查八个月，开悟见性。当下禅师本来爱进京观课，因为听到一句“选官不如选佛”，而出家学佛，精进了修持。成为禅宗一代祖师，生命是一种学习。任何人学习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困难甲迷惑。互人一句好话，互人生生命奋起飞扬，何乐而不为呢？所以，人爱互人讲欢喜的话，互人鼓励话，互人肯定的话，互人赞叹的话，加讲一挂好话，减讲一挂歹话。无经过大脑的一句轻浮的话，有时阵会毁灭坚定；而一句关怀别人的话，却会当予气爽的人有生存落去的勇气。因此呢，人爱经常检点自己的这个口舌，以免破坏了好音好言了。感谢各位。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的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

0: 这里是闽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督促四孩子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关心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2: 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1: 龙千玉甲袁小蝶合唱的《阿龙》。

迄今的布袋港，那是皇帝登基见证胜利，或者是增加行政区，皇帝拢有可能的署名来表示庆祝。亲像大陆的丁峰，这是武则天署名的；重庆是宋光宗所署名的。所以在中国，皇帝署名的所在真多，台湾嘛有，中华甲嘉义拢是清朝的皇帝署名的。来讲嘉义，嘉义的原名是叫做朱罗。在乾隆52年，因为林爽文起诉来反清，为讲朱罗管辖。迄阵城内居民帮助清军来死守城池，最后成功打败叛军。乾隆皇帝为着要赏赐当地百姓的忠义精神，特别下旨将朱罗改名叫做嘉义，都、就是俄罗因有义气。这嘛是台湾历史上真少看到有皇帝亲自署名的城市。另外来讲，这嘉义堡主的配天宫。堡主配天宫，伊是伫台湾嘉义堡主祠的宫庙，是一座真久的妈祖庙。有保留明朝郑成功的时阵，甲清朝的时阵有关的文化资源甲文化资产。堡主配天宫，伊已经是叫做堡求宫。配天宫的后裔形象是全台湾少数供奉伫神道顶的后裔。上特殊的所在就是虎牙青龙袍。听说配天宫伊是在1687年所起的，有一位东周半月尊的人，名叫林妈，伊真信妈祖，每年拢会去外地的妈祖庙来参拜，因为路途十分的艰苦，所以在1687年就为湄洲迎回妈祖神像，想要放在家己的厝内来拜。在宴会形象的会场，林妈经过堡主溪南花的堡树卡，就小休困的。附近的居民知影这件代志，就拜托伊停留几天，好民众用来参拜妈祖。但是在几天了后，在林妈要起顶登厝的，这形象煞变甲真重，无法度该刷叮当。经过半杯，市民表示要永远定守当家。所以当地民众马上去一座小庙来拜，庙边刚好有一张宝树，所以就作为庙的名称作宝树宫。然后这些人以宝树宫做中心向外去发展，所以宝树古名是叫做宝阿卡，宝树宫后来改名叫做配天宫。配天宫因为香火真旺，这几年来一直在修建，上早是在1715年，也就是清朝的康熙54年扩大来建设中殿甲拜殿。清朝乾隆、嘉庆以及同治差不多每半世纪就进行修建，到1915年，就是日本大正4年进行第四届修建。这嘛是第一届日本官方补助台湾庙修建的礼，万小姐盖花灯，这是配天宫百几年来尚有特色的庆典。伊的起源甲王德禄将军有关系。听讲嘉庆皇帝一摆赐予王将军，用个家己当个府内举办花灯，予伊个年纪较大的阿兄阿嫂来观赏。后来王将军将花灯刷去配天宫来祝贺妈祖，而且供民众来欣赏，灯会就变作配天宫的元宵节的传统。

来做广告，公司正冇纳豆，这林东的统统好纳豆，无分季节来吃，维持身体健康。而且阮的纳豆，食素食的朋友买应该吃。咱这罐纳豆的成分拢是草本的，嘛是复方的成分，有红景天，有纳豆激酶，也够有三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也够有汉药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红灰、鲜渣以及红卡。那是讲咱平常时的饮食这方面，食着较重口味。马尾食薰，马尾啉烧酒，尤其即卖上班族，常常安尼加班应酬，酒来啉，薰来补，阁无时间来做运动，安尼一定爱注意。平常时纳豆就爱来吃，来做保养。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那是皮肤干，阁细条条纹。阿玛卡暗顶，这林东的珍珠面霜爱来抹，来做一个皮肤的保养。咱的珍珠面霜，珍珠粉的成分真高，也够维生素 C、芦荟的萃取物以及水解胶原蛋白，这拢是让咱皮肤好的成分。大刚来抹，抚平细纹，锁水保湿美白，抹了真清爽，袂安尼油油黏黏。这一罐是50公克，1800块。若是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这林东的珍珠面霜真好哦，应该来做参考。若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杨靖唱的《梦签诗》，该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甲健康，嘛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那每天所需要钙量是1000毫克至1200毫克。不过根据调查，有高血压人拢无法度食到有够的钙，所以来补充钙质相对着真重要。公司才有输钙，这嘛是美国管中进口的。咱的成分精髓都是钙加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维生素 D 三会用提悬钙质的吸收率，并无添加其他任何的化学成分。输钙是液体钙，软球的包装，真好吞，真好吸收。一罐是980块。应该吃两个月，算算的一天就免20块，就应该补充有够的钙质。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谢谢。吃素钙来欠骨本，要来做阿湾保卫的保养，安尼葡萄糖胺就必须爱。葡萄糖胺来补充，让咱走路爬山路岭，要苦要做，轻松有力，袂客气。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管中进口的，是打定的，内底的成分拢是针对咱澳湾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钠，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用来加素，还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维生素 D3， 这都是针对咱澳湾部位保养的需要。这一罐是1800块，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谢谢。继续安排是日本演歌，去到今嘛差不多，北岛三郎的歌，可爱呗。

有血糖问题朋友上困扰都是往往不是完全不用的吃，是怕吃伤少血糖的落降，吃伤多又个血糖的升高。营养师就有的分享，其实咱日常饮食有不少的食材是应该来帮助的，其中苦瓜就是一种，真多人认为苦瓜就是应该退火。其实苦瓜有苦瓜生态、植化素甲纤维这成分，有帮助血糖的稳定，尤其苦瓜所含的膳食纤维，会用增加饱足感，也有帮助延缓糖类吸收的速度。所以最近这几年来，不少人在控制饮食的时候，就会去选择苦瓜。不过苦瓜并不是说吃了后，就应该马上来降血糖，是在咱日常的饮食应该拿来做帮助。要控制血糖，也是要做整体生活习惯的调整。平常时怕苦瓜的口味，较不敢吃苦瓜的朋友，这样咱应该为比较快接受当吃的料理方式开始，参照苦瓜来炒蛋啊，苦瓜排骨汤，也是参几粒芋仔来做凉拌，这都应该降低口味。另外搭配两杯子来吃，也应该让咱整体饮食更加均衡。除了安尼之外，想要来稳定血糖，规律的作息、适度的运动，也够减少精致糖分的摄取，以及定期来监测，其实拢比干那靠某一种食物更加重要。即卖市面上有苦瓜生态相关的产品，但是是不是适合家己？也是爱心咨询专业的医生和营养师，不要黑白吃。另外本身也是有糖尿病，也是都爱吃降血糖的药啊，或者是血糖较低的朋友，都要特别注意饮食这方面，也还有吃保健食品这方面。

咱公司的老鼠橄榄油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意大利因为气候和地缘的关系，伊所出产的臭橄榄球品质真好。当然，这臭橄榄球品质好，伊臭橄榄油的品质嘛是真好，比专业的品油师评定是优质的油。咱的老鼠橄榄油用的是50年以上臭橄榄球，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也够橄榄多酚加维生素 E， 这罐油应该用来凉拌、煎、炸、煮、煮，也够带有淡淡的果香。这罐是1000cc， 580块，六罐装一箱，2900块。内底是两罐一个礼盒装，摕来上内真大方，真好看。咱这罐老鼠橄榄油已经介绍十几年啊，这英国的朋友拢学了，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家毛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伊的发烟点来到230度，真适合煎、煮、加管温的料理方式。当年。

摕来插注嘛适合，油脂真好，那是摕来中和使用嘛未有草油癌味。咱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是8罐，优惠价1980元。内底同款嘛是两罐装一个礼盒，摕来送礼，真大方，真好看。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哎呀，不得了！另外，咱的熬糖，一个元气糖加芝麻和枣糕，这拢是单独的包装。真卫生，再出门嘛真方便。熬糖一包是30粒，130块，随时摕出来减，新订机卡，买个食到诺丽果营养。这元气糖会用食补，买个食卡，大家来减，精神好，气色好，个袂甜。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拢是中药。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北芪，也个冬心，也个白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到，看会到。有乌麻，有核桃，也个有蔓越莓、红枣、玫瑰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仔红露酒，真香，阁袂甜。和你一片接一片，爱小控制。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另外，想要来保养身体，要来润喉，安尼公司才有水来膏，这是一定比例的水来中药。

长时间落去空的，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吃的时阵爱用清气的汤匙啊来切，放在滚水内底来来，看是你要吃较薄，还是要吃较厚，这拢随意。大家来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人生看头前，感谢朋友今仔日的收听，咱后礼拜日同一个时间，再个做回来听歌。若是有需要做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好朋友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有一个快乐的假期。再见，拜拜。

0: 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教育部多出席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1: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0: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2: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3: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2: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5: 哎，你哪会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林本一台12960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欢迎咱收音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好，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好，咱家的大兄大姐，所有朋友哈，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周末快乐，感谢你呢，有来听秀清的节目啦哈，你无出去哦，你是无出去，唔在听你的节目，外口热噶呢，人家嘛是有人出去呀。唔惊热的人啦，吼！啊，为啥呢？吼，也无出门就感觉怪怪啦，吼！唔管讲天气啊，啥款啦，啊，若讲天气真尔热，你有出去有出门吼？哎，记得呢，伊按那个啥防晒啊，吼！啊，要水啊，一定爱炸啦，好爱炸！啊，咱无出门的朋友，啊，垃圾要整开，秀清叠加，感谢你，吼！感谢你的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加欢迎朋友多多利用，咱踮厝内伫听节目啊，咱有闲赶快享受啊，得泡一个啊，对我吹下面提来蒙布啊，对不对？感谢感恩 ，Good morning， 俺自细，好，咱来去听这首《南投调》。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若是要来形容一个人吼，生做安尼有够歹吼，歹甲有皱纹啦吼，啊咱台语吼有一句吼，伫个讲啦吼，哎，病大卡阿无地，好到阁夹蹦地啦，假看着讲拍国家，狗看笨狗咧，真看无乱，虾看着倒单，沙巴鱼看着跳过岸，阿婆啊看着讲配嘴烂啦。啊，有影呢！要形容一个人吼，遮尔啊歹吼，啊，互人看着哇哟，过气味寒啦吼，有影有够招魂吼，对咱台语吼，即句伫咧讲真趣味、真新鲜吼。啊，伊个卡那即种型的吼，变大卡，啊，佫伊个阿无地，哇，啊，佫好到，佫兼蹦个哦，哦，迄鸡看着过安尼，咕咕咕咕咕咕会拍国鸡哦。迄狗看过分狗咧啦吼，哎，真看过安尼无迄个乱出来，遐、啊、看到哦，我弹个遐去吼，沙巴伊看到跳过岸，迄阿婆嘛看伊无呢，看到了讲个来配一个嘴烂啦吼，实在有影你家看有歹无，歹甲真正有皱纹啦吼，这是咱一句吼，第一点讲真正趣味啦吼，啊其实呢，有的人吼，迄外表吼，生做水歹，其实拢是吼天生自然的啦。像讲吼，这个囡仔都好啊啦。迄囡仔有诶出世啊，你看有诶吼，磕头，啊，这个磕头好啊歹，当然爱看迄双生，看什么人诶囡仔啦。啊，如果那是咱家己诶囡仔吼，迄当然是好喏。虽然大家有一句伫个讲啦，讲吼前磕金后磕银，磕头诶查某讲做夫人啦。前哭后哭，吼，后摆讲做中毒啦，吼，嘿，这就是表示讲，吼，嘿，好就对啦，吼，表示好，吼。啊，如果那是咱隔壁迄个人，吼，啊，如果那是讲安尼哭头，啊，咱就唔通安尼讲讲咧，咱就唔通讲吼，前哭衰，后哭狼狈，边啊去哭到厝边头尾啦，吼。所以你该看，哎，磕头到底好啊唔好？当然在看个人啦，无同的立场有做无同的解释啦。

0: 啦。
1: 天生自然啦，吼，会生水生歹，有影啦，啊，都北部都安尼生成安尼，吼，甲咱生做安尼，吼。啊，但是足侪吼，代志拢是天生自然的啦。有体质啥吼，像讲吼，因妹妹呢一个因早见吼，迄奇怪，像这天遮热，哎呦，你嘛帮帮忙。啊，个摸一下外套，迄个外套吼，对啦，虽然唔是讲真高，唔是棉袖，哎，棉袖要用看到老干哦，嘛是安尼，会穿一下外套啦，哈，啊，像讲吼，讲暗时啊，伫困哦，啊，佮伫加棉被啦，是真诶啊假？咱即落天那热天吼，哎，无吹一下冷气吼，会冻未掉，伊竟然拢无开冷气啦，咱卖讲有加被无加被啦，伊拢免开冷气，啊，我电风有吹者无？哎呦，我满面吹电风，我也真个天生自然，好、哦，唔惊热啦。哦，即落天真热，真正咱即个朋友，你若讲像今拜六时啊啦，还是讲明仔载礼拜，你若出门啦，哦，出去呀吼，啊，上好卖透中道啦。啊，为人同款啦，嘛是吼、哦，出去佚佗啊，啊，佚佗会拄着透中道啊，最主要唔好去变热着啦，咱讲唔好掉刷啦，好、哦，唔好去掉刷，掉刷吼，甲一种即个日衰竭吼。哦一定唔通讲吼，掉刷个动作热衰竭，热衰竭个动作掉刷来处理啦，吼、哦、啊，因为这个掉刷甲着热衰竭有足侪同款的症状哦，有这症状拢真同款啦，但是有两个重点，一旦咱来分辨讲吼，伊是热衰竭还是讲掉刷？咱讲这个热衰竭时阵，咱的身躯摸起来的体温啊，通常吼低于39度啦，啊，有时阵是正常啦。啊，掉刷当然就无讲，掉刷哦，一摸起来会疼人呢，哦，体温拢足高呢。啊，热衰竭时阵，咱的意识是正常；啊，掉刷时阵，意识就无正常啦。哦，所以朋友爱注意讲，吼、哦、是掉刷还是热衰竭？掉刷对咱的骨吼，咱的筋巴，敢那拢旧筋啊，人足虚弱的，也干嘛呢？足恶心，要吐脱水啦。啊，你看你的心跳足紧的，喘气嘛足紧的，哦，皮肤都足烧的啦。哦、通常是红色的，但是那严重哦，严重的人哦，如果掉刷真严重，那皮肤那个色啊变土白色的、哦，可能就是灰白色的啦。啊，这个温度体温哦，拢真高，超过39度呢，超过39度，那感觉冻的，头壳疼啦，头壳晕啦，啊，感觉人神神。啊，因为吼、哦，一直温度足高的呀，你若讲掉刷吼，无赶紧处理吼、哦，处理了无好势。可能地疏吼，咱的脑啦，吼啊，该讲咱的筋嘛，拢去伤害着，有机衰卡，甚至会昏去哦，更严重会无开，你知无？所以吼、哦，这个掉刷唔通吼，放回不要无紧，爱赶紧处理啦。啊，咱来再讲吼，到底是掉刷还是热衰竭啦？赶紧来了解，啊，赶紧来做一个治疗，好、啊、才当讲完全一个恢复啦。啊，主要咱吼，卖掉掉时阵，再要来啉水卡。慢啦啦，平时啊吼啊，咱来多喝水，补充水分。吼啊，你唔当等下嘴大再来啉啊，这边嘛唔免讲灌伤济，想到就啉济，想就啉济啊。吼，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感谢朋友收听吼、哦，青春龙凤节目收听，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我、哦、咱来听这首《爽骨有力》。

爽过有难啦吼。啊，当啊，咱节目进行啊，管哪底听，也嘛哪开讲吼。啊，嘛是爱做一下广告啦。哦，咱介绍这个葡萄糖胺苦乐三米，咱的朋友哦，哦，拢有来底做保养。啊，那无你看过去吼，出门啦，步步爱麻烦人啦。哦，落楼梯、爬楼梯、食力、苦啦、硬啦，嘛是足食力的。一个椅啊，要爬起来，就搁扎一个力。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哦，咱这大兄大姐，咱这朋友，你是不是安尼？是不是这个情形？唔通搁拖，唔通搁扛。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米，都叫了讲啊，足侪咱的好朋友。哦，今安尼愈加愈有信心，啊，渐渐有感觉有差，哦，有感觉有差，安尼就对啊。哦，啊，继续哈，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哦，咱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啊，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哦，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里面都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就感谢咱的朋友啦哈，啊，给咱小贝介绍，啊，咱的朋友嘛哈，点了注文来欢呼的时阵，哦，也嘛给咱讲哈，哦，好哩加载哈，有这罐葡萄糖胺啦，哦，感谢大家，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啊，你暑假佫加了一招。哦，咱有会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疏解这胶囊的液体钙。

乌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钙质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哦，输钙一罐980元，能够维分，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然后要注文产品，啊，收钱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石头心》。

石头心哈，阿克来挂起，好阿达啊朋友节目有滴听，啊收听滴广告介绍产品，哈啊电轮拉卡，23056924无清楚无了解所在，23056924，哦阿咱滴讲吼有滴个哈脆夹面呀，哦像你今日出门啊，啊像明仔载出门啊，只要出门啊，哎，那你喉糖啊

规粒安尼，有了规包啦，炸规粒要闹搞，伊也要吃，也要嚼到一边咯，一粒干掉，佫继续干，轮熬啦。好，那微光这里做，感觉好糖，哎，好糖，哦，好吃哈，啊，凉凉，不会很凉，阿妈袂讲足甜，即卖人较不爱食甜啦。好，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啊，脆食面啊，加减么蛋散啊，哦，芝麻核枣糕啊，关气糖啊，这一包哈300块，哦，啊，芝麻核枣糕内面底有10多块，啊，关气糖有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咱个这个水来啊，个水梨糕。啊，要做文环图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啊，够其他的产品啦，哈，电话2305-6924，来听这首《人生坑话》。

这种歌吼，久久啊听一下，久久啊听一下，人生劝化。啊，伊伫咧唱十几分呢，十二分外呢。啊，你有注意听伊伫唱啥，伊伫讲啥无？咱有听到，啊，感觉讲有路用，拢个扣起来，都个扣起来劝。我冇听到内底讲到钱呀、啊，别行冇听到听到钱啦。伊讲那钱济啦，有钱的人未向用吼，那大戆呆啦。所以朋友，你有钱无？当然钱有济甲少啦。啊，济咱就用济这个用法，啊，少咱就少的这个用法啦。啊，像讲吼，拄只乌妹妹在来啦。伊讲吼，因运动是明仔啦吼，就是晚点啦，就应该嘛，十二点过啊，哦。报名啊啦，啊，就要去机场啊啦，要出国啊，哦，你初五就对啊啦，吼，啊，我哈报名啊，我们拢边困，你讲嘿啊边困啊，下晡就跟困到初八，下晡你哪有困眠无够，虽然欢喜吼，要佚佗啦，啊，规暝无困啊，哦，啊就到目的地时阵，啊，就搁算啊，唔是足忝的，哦，因即阵就是吼，啊，坐飞轮机去到新加坡，啊，然后就要坐船啦。坐游轮啦，啊，主要了吼，因即马囡仔吼，休热吼，啊，出国啊，出去佚佗啦，

啊，这边哈，就是我第二阿姊哈，大交代啦。都话来讲有钱，有钱看安怎开啦，人伊会样开哈，所以唔是大戆呆啦，交代啦。交代阮第三阿姊啦，阿阮妹妹啦，吼，两家口啊呢，总共一件吼十外名出去啦，出去佚佗，拢阮二姐交代啊。当然啦，啊，那有这个钱啊，那有这个能力啊，吼，啊，大家规定啊，欢欢喜喜来去佚佗啊，来去佚佗啊。啊，首先你奈无去，有啦，人伊毛招我去啊，我唔过想讲哦，去遐做工吼，啊，咱这节目你爱个处理，爱录音吗？我刚才想着，我要录音传这节目都伤脑筋啦。啊，所以我就讲啊，还是吼放弃啦。放弃，是讲吼好哩家在，还是无去啊？无去，唔是想去的去啦。哦，无对应去佚佗啦。哎，一听就哈，我明仔都要出门啊。哦，我咪足听，因咱这个中面的人咧，迄个无困啊，啊无困啊，规暝啊，啊唔，哇，我头壳我看这冰冰石石叫。哦，啊，佮吼，迄囡仔，迄囡仔拢较细汉的话，在咧读一年啊。哦，我一年要读二年诶，这细汉的话，囡仔一定哦精神百倍啊！哦，啊个伊都是这去坐这游轮啊、迪士尼啊，伊偌欢喜啊！哦，体能啊，壮起壮落，啊大人甘免小解顾者，啊大人规暝无困，要个顾伊个壮来壮去，哇！哦，即阿公阿嬷反正吼对袂到啊啦！哦，我来讲恁哦，恁这大人哦，应该无啊来。上坐车吼，因咱家人出发吼，啊去到机场啊，踮车底就好紧困啊，就都困起呢啊，够伊啊，反正根本就欢喜，甲困未起啊，那有可能个困啊，是讲吼，啊爱少补一下眠啦吼，有啦，祝因哦愈多愉快啦，吼、哦、快乐的出棚吼。首先感谢朋友叫我那底听吼、哦，啊电话那卡，咱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吼、哦，啊再多多利用，像讲咱滴介绍吼，即、哦這个多在讲好糖吼，我顶抓嘛等于家人嘛提几落包啊，讲恁来炸去，哦，感激你安尼哦，润喉、生津止咳，咱这好糖、酵素软好糖，啊，脆夹面啊，加减嘛淡散嘛，对不对？哦，伫个尊顶哦，一旦讲食着吼，咱家己炸的物件，虽然讲尊顶嘛穿足济啦，啊，但是咱食起来咱的物件吼，啊，咱的酵素软好糖，啊，咱的芝麻核枣糕，咱的元气糖，吼、哦，别主文番号电话2305-6924，2305-6924。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都出席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等成绩，
3: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0: 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也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7: 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这几天吼，迄个报纸新闻啊，落去伫咧报吼，就是吼，迄个油啦出问题啦，吼，而且地感，像我朋友呐，看到这个新闻，蛮紧张嘞，恐慌，免惊啦。我什么免惊？我逐天拢咧外面吃啦，我吃外面的呢，三顿上不嘛两顿啊，拢伫外口吃。啊，个咧有啦，食这食迄个吼，免紧张啦。啊，你只要讲吼，青菜水果加吃一寡啦，加吃一寡。咱人啊，咱人体依然有迄个代谢能力啦，哦，免像过度恐慌啦。哦，讲迄、那个迄、那个，讲讲吼，地感这种，这也是属于吼脂溶性的化合物啦。所以咧，加吃一寡吼，啊，较新鲜的菜色、青菜、水果，吼、哦，靠迄种吼膳食纤维的这物件，啊，当帮助透过咱的胃肠啦，吼，啊啊，加着排便吼，像这类这类吼脂溶性的化合物，会当排出着体外，吼、哦，协助咱身体一个代谢。好、哦、啊，不用恐慌哈、哦，多吃水果，多吃蔬菜，好、哦、啊，水给啉一挂。感谢朋友继续收听《青春龙凤》节目，秀清好，第一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好、哦、啊，电话拿卡23056924，23056924。

这首拿刀休食青青，好，朋友们来听女方的歌哈。啊，大家感谢朋友啊，节目第一听，啊，咱加减嘛做一个广告哦，咱有滴介绍的产品哦，像讲啊，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啊，拄啊咧讲葡萄糖胺啦，哦，咱出门啊，唔免麻烦人哦，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行当往西北关路街哈，啊，咱舒解哦，欠骨本啊。好，让你舒肝，还有大豆卵磷脂啊 ，B 群啊，超级 B 群复方锭，咱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啊，毛益生菌啊，啊，厝内面底囥一盒吧，大大细细拢挺好食，食饭饱掏一包啊来食，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啊，毛有纳豆。哦，这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一个鱼油哦，咱苏力通的鱼油哦，阿哥哦，这个这罐面霜啦，哎，面洗好了爱小抹一下，你唔通天气热就变大抹呢，爱过来来抹啦，哦啊，皮肤水，皮肤那水都看不出咱是侪年龄，所以你看人哦，皮肤看你啊水啊，拢有道理啦，我过来来抹啦。哦，看不出咱的岁数呢，当然咯、哦，皮肤水就是看不出咱是侪年龄啊。大家都嘛爱水吼，咱这款珍珠面霜啊，脆加蜜啦，吼、哦，咱的喉糖，哦，酵素软喉糖，那微光一个剂，甘一个，润喉，哦，这一包130元，哦，里面都有30粒，一个吼水梨膏，水梨膏一罐400元，一脆加蜜啊，咱的芝麻核藻膏、元气糖，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吼、哦，这一包300元，哦，芝麻核藻膏里面得10多袋。好，十外袋啊，元气糖好有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好，拢单独包装。朋友呐，有要做文产品，好，收钱的电话在哪卡？23055692，23055692，应有爱好。

音乐爱好啦，哦，过来听这首《成功甲我徛江边》。哦，啊，首先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吼，啊，电话拉卡，哦，2305-6924，2305-6924。

乌来追想曲哈，啊，大家关阿爹听，秀清过来做一下巩固啦。哦，厝内面都有伫煮食无？有伫当鼎当灶无？有伫开火无？哈，咱家己煮食哈，有啊，哦，啊那呢？你用什么油？即马大家拢一个健康概念，用好的油啦，用好油，用粗橄榄油。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哈，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是讲佮透其他油、蓝其他的油哈，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哈，非常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即款十多年啊有信用的。100%纯的这种老长青，伫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慢就无啊炸。哦，咱到煮食煎煮炒煎，这款厝干油拢可以，用厝干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哦，啊煮好了要整理嘛较好吃，较免来黏黏黏黏软软。哦，啊可以当凉拌，三锅是啊，三米三青菜啊，厝干油就当直接倒落去，尤其杀一个青菜，爱有淡薄啊油呢，哦，爱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哦，啊你了咸酱再搁掺落去。哦，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你若比拼有比较，就当食出讲咱这款油好好伫多位。哈、哦，啊，当你若有伫煮食需要用到油，咱这一罐580块，一罐580块，我加规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内面底拢两罐内也装装好势。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么葵花油，葵花油这以往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奥利塔，奥利塔高。

温泉用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260块，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八罐1980块，牙龟箱拢较俗。要煮文电话再拿卡，看要炒跟哪油啦，要葵花油，这拢是好油，咱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拢用玻璃罐啦，玻璃罐都较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应用的成分拢当完整保留。电话23056924，这是秀清服务电话。你若接无伫听，秀清伫广告，就卡这个电话呢。23056924，23056924，输到如今。

事到如今啦，哦，秀清感谢朋友啊，节目伫咧听，哦，啊，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哦，要甲秀清助文欢呼，哦，电话就是。

这几年啦，23056924，23056924，我靠掉。为咱朋友做文产品啊，电话唔来超过100G欧贝卡。哦啊啊！要甲秀清注文啊，电话卡了唔对啊！哦啊，就个卡来讲，啊奶奶物件未收到，你卡去倒位？卡唔对啊！你卡来遮，所以朋友，那我注文产品电话啦，电话一定爱吼抄清楚，记好清楚。好、哦，秀清干那这支电话呢？哈、哦，23056924，23056924，好，搁讲一遍。好，那要做文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好、哦，对秀清的支持鼓励，都是这支电话尔啦，这支尔啦，好、哦，23056924，唱一首故乡的歌。

就是问问啊好啦吼，秀清吼过来甲朋友讲一下呀，真感谢啦，啊节目那底听啦吼，啊秀清有滴介绍产品啦，吼啊要甲秀清安尼注文，吼、啊、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啦，啊你电话都卡好丢呢，吼、啊、秀清干那这个电话啦，2305-6924，因为有的人我、啊、电话记太济啦，啊你记啊这个电话。哦，啊，雄雄，我不要，啊，要甲秀清做本产品，我卡按白机去，啊，拍按白机去，啊，都唔是秀清家的，无怪查无资料啊，哦，啊，佮卡来问，哎呀，那物件未收到，你卡到一支电话，哦，啊，都唔是卡一支呀，哦，啊，无怪遮无资料啦，啊，所以咱朋友，哦，啊，讲秀清伫广告介绍产品，哈、哦，啊，都卡一支电话，哦，卡一支电话，啊，我甲你登记起来。啊，那真正讲，哎、欸，那个单位收掉，还会送来，啊，你赶快我靠这个电话来问，啊，我唔在查资料，哦，唔来面对唔了你的资料，啊，你拍个机电话，拍白起的电话，要拍去倒位去呀，哦，啊，你就去哈收钱在你问讲，啊，那回也未送到位，啊，我家都明明都无你的资料，明来怎讲有送无送，唔知啦，吼、哦，所以朋友，哦，感谢大家多多的配合。哦，秀清服务电话阁讲一个2305-6924，啊，你电话抄起来，啊，边啊阁个夸父，阁个著名者讲哦，啊，这就秀清啦，哦，秀。

0: 另外，
1: 小蛋，为什么你最近拢插我？你真是变了。
2: 不是我变，是你变。恁着照镜照看卖嘞，你配跟我徛做对象？大变个真多，这怎样？哼！

0: 美华，我会变成今日这款的地步，敢是为着你的？
1: 你既然一切为着我，即阵为着我的幸福，你就爱看看，无路用大步行，走啦，看着就

0: 人讲虽败无脾气，爱得较惨死。明明知伊来骗我，笑我，结果为伊倾家荡产。我真心的爱，伊出来讲我是一个无路用的查甫囝。
1: 因为我是男性，哈，和你阿公只无路用的查甫囝。咱等下就是要来听这首哈，伊万吴俊怀这首老歌哈。因为我是男性啊，要听歌进行秀清哈啊，做一了巩固啦。哦，咱第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鲁沙米，哦，这美国原装进口，哦，那边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哦，有这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二型的胶原蛋白，在芹菜剂的萃取物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哦，拢有针对着。像讲你是不是出门啊，步步拢爱麻烦人，是不是？落楼梯、爬楼梯，食力苦啦啊，嘛是足食力嘞。啊，我感觉磕磕会无啊，啊，一个伊也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力，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是不是这个情形？葡萄糖胺量早做一个保养啦。哦，足侪咱的朋友吼，啊，拢足有信心的。

啊，有诶讲一罐渐渐有感觉，渐渐有差，慢慢啊去感受，然后感觉有差，安尼就对啊。啊，继续做一个保养，尤其咱有血啦。啊，既然咱是讲，感觉讲咧，吼啊，出门啊，吼啊，行当往西背关路街，吼啊，咱继续做一个保养，做一个保养。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吼，有在做生意的人啦。咱做生意还佫爱徛几工，啊，唔那徛几工，还佫莫当行来行去。哦，这种平时爱做一个保养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你暑假佫加落去食，这是无同款的。咱在大人大智，咱有岁数啊，爱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个暑假胶囊的内面底吼，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吼，都是会当增加咱钙质，增加钙质的吸收。哦，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暑假一罐980块，2个月份。哦，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哦，点了只拿卡2305-6924。啊，咱个其他的产品啦，啊，像讲大豆卵磷脂啦，哦 ，B 群咱只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哦，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哦，啊，个有益生菌啦，要么鱼油、苏力通的鱼油，一个最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啊，那么诺丽酵素胶囊。哦，电话2305-6924。

因为我是男性啊，这波哪听吼啊，有嘴加减啊叮当啦吼。咱滴广告介绍在嘴食物啊，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吼。咱诶芝麻和枣糕吼，啊个元气糖这一包拢300块，啊个咱一包喉糖啦。有当下咱胃呐讲一个嘴吼，感觉了喉糖润喉，润喉生顶止咳吼。咱一个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哦，一包130块，内面都有30粒，拢单独包装。啊，个这罐水梨膏，水来啊个，哦，这一罐400块，哦，并且做一个保养。啊，咱个有其他，像讲哦，你厝内面电脑在煮食需要用到油，咱就拢好油，咱就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咱这罐醋跟它有100%纯的，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凉拌煎煮炒煎拢可以。啊，毛葵花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哦，厝内边的煮食拢用好油啦。哦，看要醋跟哪油，要葵花油。哦，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咱这种玻璃罐啊包装的。哦，玻璃罐啊较深色，哦不透光，油滴滴内边的营养成分拢完全保留。哦，电话在哪卡？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爱人那是惊准人。

囡仔是惊船人，哎，船，佮讲到船吼，人因拢要去坐船，坐游轮佚佗啊啦哈。啊，首先唔是讲对无对啦哈，人呢，我们家姊妹嘛是有招啦，招啊讲吼，那个咱来去新加坡坐一只游轮，啊，叫人哋当吼，快乐的出棚啦。旅途愉快啦哈！啊，大家看看，咱时间也差不多啊啦哈！秀清都先安排到这，哈！啊，咱下晡四点够一个节目啦，哈，够一个节目哈！茶余饭后，茶余饭后，好，再欢迎朋友，再个继续来给咱收听。啊，啊，那有要做文产品，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什么灵，安祖师哈！等一下下晡四点，咱这个。空中再相会哦，再会喽。

0: 首六千字。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造

0: 以下你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0: 对啊，
1: 那你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这是并不一代一直交流前后，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的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铁落的大千世界之物，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生技制药高尼安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前面到最后，再过来讲续落去。

每一个人都也想要创造成功的人生，但成功的定义却是不能相同。有的人感觉平安就是最大的福气，亲像苏东坡有一句诗在说，人该勇而忘聪明，我比聪明我一生，但愿我而忘忧乐，无灾无难到公卿。但更加多人希望成就辉煌，成为英雄，做企业家、文学家、政治家、事业家。人人拢唔望会当成功，但唔是人人拢就会当成功啦。为什么呢？一个无目标的人，三心两意，做这也好，做那也未歹，结果呢，啥物拢无当出到尽力，好比无有根的漂浮同款，顺着水势到处一个漂流，无有依。

渴啦，又如同无方向的船只，随意一个航赛，靠未着岸。想要成功的人，就亲像拉球要投入球网同款，棒球走回本垒，脚球踢入了球门迄一样，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朝一定的目标来一个前进，这才有法当成功。有的人创业一时兴趣一个来，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来合伙做生意，可是的运作乱无章法，无多久就倒下哩。娘叔就这本册安尼讲：精进不得前，退失遭困，乌鸦之将，自然下界，无组织，无纪律，只是暂时到社会，就亲像一盘散沙同款，难以成事啦。凡事拢得爱有计划、组织、有流程、有权利甲责任来区别，互参与的人会当分工合作，事情才会当做得成功。建国的条歌，干那也要谈论一挂兵法，却唔知道安怎变通。结果咧，中兵一夜大败，被踢笑为纸上谈兵啊！道理捌搁较济，干那讲啊无咧练，无行动，好比亲像咧学游泳同款，你唔肯落水，嘛是同款旱鸭子啦。佛教咧讲的行改并重，知影以外，就是爱老实来行动实践，才有成功的同时啦。古人曾经安尼讲过：滴水能成舟，武功可移山。只要有功夫深，铁骑磨成针。这也就是讲，一个有毅力、魄力的人，一切无可能的代志，会变成有可能。相反的，无恒心、无有毅力的人，所有的可能嘛变成无可能啊。所以无勇气，就克服不了困难。无有毅力，就成就不了功夫啊！想要成就一切事，毅力是不可缺少的元素。成功最大的敌人就是无心。想要成功，要有发心。发心吃饭，饭中自有菜根香；发心读书，书中自有千种蜜；发心走路，路就会当走更加远啊！发心学道，就会当有所领悟啊！所以呢，成功要靠家己的毅力啦。感谢各位。

咱唔免懊恼家己的过去，因为时间之流永未逆转。咱也唔免懊恼，是因为咱感觉过去犯了罪，做事未尽责任，这是伟大的懊恼，表示咱已经走进宗教道德生活的苦来。这唔是一般的懊恼，咱的懊恼通常是感觉过去为人处事唔好。咱善恶的迄种行为，所以咱懊恼做了迄件事。但是，咱若换一个角度来想，转一个面角来看，当时若唔是安尼做，以社会之多变，以世事之错综复杂，可能阁会发生比这更加歹的结果。如此若安尼想，对家己的心愿想要笑一下，咱来承认过去不可挽救，一方面在精神上。好亲像一种退让，不过咱当时自烦恼中超拔解放，而感觉善的思维已经在咱心中明白发现，因此咱会发现新的生命，那片门已经慢慢地为咱来打开，所以

0: 你们老姓啊？
1: 哎，对。
0: 在古伯天，你生意吗？
1: 在古伯天，我迄天前两礼拜才带人去恁家咧。
0: 好呢，啊有看到我无？
1: 有啊。
0: 好嘞哩。
1: 我有咧跟你讲，哦，你那个少年的呢？啊，我食迄药啊吼，食迄伤害丸吼。
0: 嘿。
1: 食了有够，我是本来迄个糖尿病吼，食饭前是500几。
0: 血糖上悬啦。
1: 哎，我就想食你的药啊，直直食，直食，唔知食几罐，唔知影啦。
0: 嗯。
1: 食到即晚剩饭前吼，
0: 剩
1: 够多啦。
0: 饭前够多就正常啊。
1: 是啊，
0: 吃咱烧烤丸就对了。
1: 对对，拢我吃烧烤丸。
0: 啊，饭后咧？
1: 啊，饭后我真也唔知，饭后这两天未去领。
0: 好安尼哦。
1: 嘿，
0: 那九十几是足水啊咧。你住喺迄个台北市啦吼？
1: 嘿，北投区。
0: 北投区。
1: 公馆路。
0: 公馆路，你老乡吼。
1: 嘿嘿。
0: 感谢你哦，多谢你打电话做见证啊。
1: 我给你介绍偌济呢。
0: 谢谢谢谢。
1: 介绍到尾啊吼，买收音机，我揣起的啊。
0: 好安尼哦。
1: 伊咧。买收音机回回去听咧，啊，听了伊只叫我带
0: 去。哦，你两礼拜前你又来啊？
1: 专工带去。
0: 啊，你有看到我就对啦。
1: 有啊有啊有。
0: 好，
1: 我们这少年咧。
0: 谢谢啦，谢谢啦。
1: 我阮囝、参阮孙拢生气咧。
0: 安尼哦，感谢你安尼做见证，谢谢啦。
1: 谢啦，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好好好，再见
0: 再见再见。
1: 好，再见。
2: 糖尿病，你较早挂做小卡症，用西药胰岛素长期来咧控制血糖，无形中会衍生出青光眼、白内障。啊，无就是迄个高血压、急心症，以及肺病、肺痨。根据肺痨专家医生的报告，一万个肺痨的人，占有60%患着糖尿病。长期服用西药的胰岛素，用直接来咧控制血糖，容易引起五脏六腑的病变，而且还有并发症，容易皮肤会痒，严重会去解着油脂来洗身的这。有患者咧问讲，我无食西药呢？我是用注射的，注射甲食的拢是同款，拢有副作用。有一位听众朋友治疗糖尿病已经10多年，一直拢用西药的胰岛素来控制，引起了目睭真模糊，而且身躯有水肿的现象。服用潘大夫消化丸，食4罐了后，血糖已经改善真济。过去用西药来控制，那卡无明呢，生活那卡无正常呢。血糖就安尼起起落落，食咱的潘大夫消化丸了后，慢慢啊就稳定落去，而且人的精神阁加正爽快，感觉上欢喜的，就是这个目睭未阁继续模糊落去，规身躯的水肿嘛全部拢消去，都有遐尼大的改善哦。潘大夫的消化丸是我30多年来临床验方，而且用家己经营的药师宝生物科技 GMP 药厂出品。家己的药厂名声，我一定爱珍惜，唔是互人请广告的。个人有个人的条件立场，拢是无同款。相信对潘大夫的药品有真大的信心。朋友啊，请服用潘大夫临床的验方，30多年的潘大夫消化丸。假使那是有怕消的镜头，放尿白尿的现象，亲像米喷的这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尿，过2点钟了后来服用潘大夫。膀胱丸600粒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快乐，633-1241。

明朝有一个慈禧，名明初，苏江江阴人。伊自细汉就勤奋好学，年纪较侪时阵，伊才有才干。经过科举的考试，就由官员来出身。正定年间，改任为兵部尚书。衣锦还乡的时阵，官令率领着大小的官员，已经秀才前往去迎接。迄帮洪门出身的官员，认为伊毋是科班出身的，也无啥物功名，因而看未起伊。表面上一种无尊敬的态度，在官令为慈禧举行欢迎宴会上，这帮腐败儒生串通一气，想出了要来甲慈禧来闹鬼。官令深知慈禧的才华，将腐败儒生举止行动看在目睭内，并无出声甲阻止。在开刀时阵，官令指着桌上的水果念出上联，雕笑这般腐败的儒生，化开石榴，阿门中喜刀生主，意思就是讲咱的石榴内面籽是红的，逐粒逐粒都真酸。将财主居然被官僚忽然间来的话，武者端讲的，一个一个面面相关，不解其意，无言以对。慈禧这时阵早就识破其中的机关，开声对下联。加开银杏，白衣来一粒大银，意思讲用白衣来说明了自己是非科班出身。白衣来讲，可是大银甲大银音是同款，说明了自己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可是也是大银。而安门出来的人拢是生锈才同款，唔俩故事巧妙，而且十分的神话。这腐败儒生听了后，感觉面上一阵一阵的发烧，而且心内不得佩服这位慈禧的才华。所以文句用水果形容一个人的能力，确实是无简单。雕笑这般腐败的儒生，阿门中喜刀生主，加开银杏，白衣来一粒大银，感谢你。

中国人自古相信祖公啊的皇帝，以及自家的地理风水，会当影响到后代子孙以及居住者的和服问题。因此呢，到了这二十世纪，每逢来买厝啦、搬新厝啦，含迄个新官上任的办公桌啊啦，你所摆这位置，甚至是大门的方向，拢爱会当找一个好风水，以利日日顺利。年年顺利，那家中有人往生，新亡的所在以及方位，更需要请地理师来给勘察地形。所以地处台湾原状的景观，到处拢会当看得到。但是当人感觉代志拢未顺的时阵，可能会怪罪祖公啊地，或者隔壁无缘的新亡破坏了原有的好风水，甚至呢会埋怨多打起好大楼。破坏了家己原有的好方位啊！其实居住环境所呈现出来的风格，与居住者的个性甲思维年龄有关啊。那一个人居家摆设杂乱，这个人就未当有敏捷的动作，有系统的思维或者反应，就亲像《藏经录》内底所讲的：“众生心海，显现六道四星，分明显现山河大地，时空。”明显者说明了居住者心识清明或者低顿，就可以决定居家办公室顶顶摆设何人相应对的感受。譬如心喜乐观开朗的人，就会比较欢喜居家摆设一个会当看得到花草绿叶的芬芳，欢喜这个顺畅的通风设备、采光良好、视野空阔。出入的方便等等空间上的优势条件，古迹处则是好风水，也就是欢喜的技术啦。感谢大家。

0: 我就是较早我唔就住咧迄落款咧头云区吼，头云迄边遐，啊我唔就脚痛吼，痛到安尼，拢医生讲叫我爱换脚头啦，啊我无爱换，
1: 吼讲爱换脚头啊，
0: 系啊，
1: 迄替我啦，
0: 我是想讲我只干呐，迄阵啊只干呐三四十外岁啊咧，安尼无可能讲替我。啊，我就唔敢相信，我就从安尼买你的诶，
1: 听完，
0: 嘿，买你的听完来吃。我直接到今麦，我还搁在吃。
1: 啊，吃几罐才知啊？
0: 你落罐吃四五罐吼，吃就我知啊。啊，我到今麦吼，就从安尼拢敢人安尼啊。
1: 这拢正常啊。
0: 嘿啊，我正正常啊，我正常拢正常。啊，伊落罐咧，阮太太吼，伊嘛是闻啊，啊，算安尼伊落罐会麻安尼伊落罐。这我有哪个管啊？
1: 我听完嘿。
0: 安尼唔系使哦。
1: 会使
0: 的
1: 哦。哎呀，感谢哦，感谢你卡电做介绍，你咱带队。
0: 我今麦带头文字啊，成三家啊，六巷啦。
1: 你什么大名？
0: 我唔添。
1: 唔添贵人哦，感谢你啊。
0: 哎。
1: 好，谢谢。
2: 啊，你看台务，
1: 呀，我就是啊，什么技术你讲嘿？
2: 嘿，我哦，我台务啊，啊，我今日有叫伊加六罐的，我甲你讲啊，
1: 吼、
2: 哦，我一个脚吼，开刀七八年啊吼，
1: 嘿，
2: 啊，我即马牙口啊吼，我要买手单咧补一点起来吼，
1: 嘿，
2: 啊，补一点啦，老张啊，老两年话吼，老两年话未打吼，啊，迄摆因为食无食，我早也食七八年啦，
1: 嘿，
2: 啊，我是久久食一，啊，久久食一食无食。啊，我只有刷刷甲食吼，食了敢那有较改善，啊有较大，只有较大，我食你片话有较大了。
1: 好安尼吼，啊你不你继续。
2: 食了两罐啦吼，我在我一个小姐吼，伊靠我退化吼，退化我摕一罐去食，食了讲了有较差，明仔载吼，我明仔叫伊讲想法假，我讲本身我先摕一罐细罐来去食，啊食了讲有较改善，明仔载我那讲叫伊讲叫叫六罐我。
1: 明仔假后日再收着啦。
2: 啊，明仔假后日再收着。
1: 哎呀呀，
2: 啊
1: 好吧。
2: 啊，阮早人伊咧后食听完啦。
1: 哎。
2: 啊，有食咱就我挂单完了，无我继续跟你讲好咧。
1: 好嘞。
3: 哎，潘大夫，
1: 嘿，
3: 哦，你的药也真好啦，
1: 真好用哩，
3: 嘿啦，
1: 感谢感谢。
3: 我以前孙啊，那个车祸啊，轰动着，等下就坐轮椅啊，
1: 安尼哦，
3: 啊，你要请我坐轮椅，听你迄个，我带你去买，
1: 好，
3: 啊，买等下食到无坐轮椅啊，你要请我换四脚椅啊，
1: 安尼哦，恭喜哦，恭喝。
3: 即马吼，行到安尼，即马拢廿一支啦。
1: 听我讲，对只刀啊。
3: 啊，我即马嘛还搁你食咧。
1: 对只刀啊，你有车受伤？
3: 讲只受伤呀。开到一百多了，
1: 吼，开到开一边了。
3: 对啊，啊，迄落迄阵啊吼，两年外，搁在迄龙骨，搁在迄龙骨搞破去，啊，甲踢下落吼。
1: 所以，所以就受较严重啊。
3: 搁反动起来吼，
1: 嘿，
3: 啊，搁再去开三遍刀。
1: 安尼吼。
3: 是啊，啊，等下煞袂行，全咧直直食跳舞丸，啊，食到即马都会行哩。
1: 会行啦吼。
3: 对啦。
1: 恭喜啦，恭喜啦。
3: 好啦，你恭喜
1: 恭喜恭喜，多谢你哦。你住迄落庙里关后人镇啦吼。
3: 对啊，庙里关后。
1: 啊，福灵里吼。
3: 福灵里对。
1: 但你五抽样嘛吼。
3: 对啊。
1: 跳舞要爱六关啦吼。感谢你啊。
3: 啊，阮头家是要照迄跳舞丸安尼食，是要。
1: 赶快吃来吃得。
3: 吃安尼吃得好。
1: 哎呀哎呀呀。
3: 汤有较大咯啦，食要两罐啊啦。
1: 安尼吼，搁继续食
3: 着。来，今个安尼食到不得不去无。手啊吼，坐老汤老了坐严重讲，啊无我来甲食食啦，食一罐都有差，都较无啊。
1: 哦，安尼吼。好，谢谢，
3: 好，
1: 谢谢，
3: 多欢喜啦。
1: 感谢，感谢。

有一句俗语的单位，人咧做，天咧看。所谓的天，这所讲的不是咱头上那片蓝色的天空，而是咧宗教上外国人口中的上帝。那是咱中国人口中的，就是天公、老天爷。这句话意思也是讲，人咧世间上所作所为，上帝或者天公拢有得记，有一天会甲咱算这笔账，该如何办就如何办。这笔账，中国人的天甲外国人的天算法是无同款，但结果差不多。好人有好报，歹人有恶报。死了后，好人会上天堂，歹人落地狱。关于这笔账算起来是如此的严重，所以一个人做歹事的时阵，咱就甲伊讲唔免得意，人咧做天咧看。伊听了后总算讲嘴正硬，难免会有心虚一段时间，甚至会放下祈祷立地成佛。如果一个人为了先无过好日子，咱甲伊讲无关系，人咧做天咧看，相信伊听了后咪感觉真安慰。乃至于小叔用这句话来讲，避免小题大做，人甲咱拍一个嘴皮。咱来用这句话回答讲，人咧做天咧看，显然的，咱心胸真恶，而且佫真恶毒。不过有一挂人讲这话是无路用，伊所作所为，伊唔知影讲有天咧甲看，受到伊伤害的人，总有一天会以牙还牙。旁观的第三者也咪记讲某某人做过甚物种歹代志，就算讲无人看会到，佫有良心。人做歹事，难免拢会受到良心的苛责。这才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所以对于无相信有天的人来讲，人咧做天咧看，也有其现实的意义。关于做好事的人，是无可能无相信有天，这一点就唔免加讲。唔管有无天，做歹事总是爱付出代价。做好事，就算讲不得到好报，至少感觉心安理得。所以俗语讲的讲，人咧做天咧看啦。感谢你。

有一个查某囡仔，一向真保守，但是因为一时的冲动，所以甲伊男朋友有了婚前的性行为，因真恼怒，也真反悔，但伊却是安慰安尼讲，无关系，伊是爱我的啦。后来伊个男朋友对实在非常的无好，所以这个查某囡仔逐天都找人诉苦。但是伊个唔甘来离开，伊妹妹就安尼甲伊苦劝，卖阁讲啊啦，赶紧来离开伊啦，唔通阁家己甲家己过不去啦。伊讲袂使啊，伊是我第一个男人啊，也是我的初恋啊。现在伊仍然甲伊男朋友伫斗阵，拄滴啊还阁流着目屎伫诉苦，拄滴啊来安慰家己，伊总会知影讲我是真心咧对待伊个男朋友，咱来甲。

也准伊要爱，就是自我安慰吧。伊会劝别人分手，最要讲的就是卖阁戆啊啦，赶紧离开个男人，卖白白受苦。这样来咧劝别人的人，最后却无多人去劝家己，到尾啊嘛是家己在吃苦。为什么有一挂人失恋的时阵悲痛欲绝，甚至踏上自毁之路？为什么有一挂恋爱的人做不到挫折的时阵，袂当永远到阵的时？就会双双顺情自杀的行为呢？爱情本来对某一个人来讲是生命的一部分，是一种人生的经验，冒顺境冒逆境冒欢笑冒悲哀啊。所以呢，当另外一个人在相爱时阵，你会感觉快乐，会感觉幸福，但一旦要分手的同时，或者遇到阻碍时阵，就会自我安慰说这是人生难免，合久必分，也准前面有更加更加好、更加更加适合咱的人咧等咱，所以呢，因得勇敢、淡然来处理家己伤心失落的情绪，重新发展另外个一段感情啊。另外个有一挂人，伊会感觉讲一生最爱的就是这个人，无相信世间上有更加完美、更加值得引起爱的人。所以呢，当这段恋情发生变故时阵，因得失去了所有的希望，也会对家己的自信心和运气产生怀疑，认为对方无咧个爱家己，就定义家己是无值得别人去爱。这段的关系遭受到外界的阻力，就定义是天不作我呀。如此呢，因就会比较极端以及消极的想法，也有可能会选择自杀的路途。伤心的人，咱爱注意一下，其实现实的人生里面，无有人亲像电影、小说或者流行歌曲所形容遐尼幸福，可以一摆就恋爱成功的，永远袂分开的。大多数的人拢是经历了无数的失败挫折，才会当找到一个会当可以挖苦永久到底的人。所以呢，当咱失恋的时阵，无可能永远做伙的时阵，咱应该爱甲家己安尼讲，啊，搁有下一摆，何必要去计较呢？无论咱这摆跋得偌痛，也爱鼓励家己。坚强起来，强靠着迄个破碎的心去等待咱的下一摆啦。人生上惊失去的，不是已经拥有的物件，而是失去了梦想。爱情如果只是一个过程，那么失恋正是人生应该有的经历。如果你承受这个结果，上都无愿意将悲痛留给家己啊。下一摆伊更加适合咱啦。感谢各位。

0: 我看台舞。
1: 哦，看台舞，
0: 你好。
1: 哎，我好啊啦。
0: 安怎好啊？
1: 嗯，我装来好啊。
0: 哦，装来好啦。
1: 哎呀，我好啊，
0: 我
1: 装
0: 来好
1: 啊。
0: 装来好，啊，你做啥物结晶？
1: 我哟。
0: 嘿。
1: 我是讲，我食你的丁少丸，食了嘛未歹啦。
0: 丁少丸食几罐？
1: 我拢食保养尔呢。
0: 食安怎高血管诶？
1: 高血管啊，个心脏会喘。
0: 哦，安尼哦。
1: 啊，我做囡仔吼，安个真歹命，做囡仔吼，无衫好穿，安尼寒安尼寒，安尼休甲会喘喘，甲未喘。
0: 卖吃啦，迄个小冷啦。
1: 哦，
0: 小冷的物件你吃嘞，个下久哦。
1: 啊，不过我敢那冷热离乎安尼
0: 哩。啊，你怎么只能拢卖吃冰冷的？
1: 是
0: 哦。哦，冰凉的卖吃。
1: 我讲要请教你讲，啊，我今嘛呢，困困的在死啊，起来哦，安那敢那安那冰冰，心肝头安足喘，迄唔是安怎？
0: 啊，心脏无赖关的啊。
1: 我有在吃迄安心丸了。
0: 迄我紧安心来对你吃啊，顶少拢啊对你吃。
1: 我就做完真爱，阁叫一罐，无食即马干咧寒天吼，即我感冒，即心肝头会。
0: 对啦，对啦，对啦。
1: 嘿，啊，我食你个天王丸，食了嘛是袂歹啦。啊，我是咱讲爱做啦，啊，就是安尼做，那做较忝，较
0: 苦袂了。身体要改变哦。
1: 嘿。
0: 体质要改变，我咧食物件要注意啦。
1: 哦，安尼哦。啊，我偏
0: 啦。你嘛讲，你嘛想，我都食食丁少丸就好呀，我啥物拢个食袂使。冰凉的，冷的拢袂使食，吼，还有
1: 这些。我即马安尼了解。
0: 好，好
1: 啊。无我吼木瓜啦，啊冬瓜啦。
0: 你拢袂使食。
1: 我拢乌白家食，我无兴趣。
0: 袂使。木瓜、冬瓜、菜瓜，吼，你拢袂使食。
1: 我食你迄个。
0: 拢属冷的就对啦。
1: 我食你迄个胃波丹有吼。
0: 嗯。
1: 我莫在那胃疼，我刚才甲你连续叫三服，哦，食了嘛真好。
0: 哦，胃波丹食了也真好。
1: 嘿。
0: 啊，你听完呢？
1: 听完我都家己爱做，你安尼讲，
0: 爱做
1: 食吼有食，咱就较看话。啊，我即嘛嘛冷一段时间无食，即嘛又搁酸干呢。啊，我叫好啊。
0: 哎，大大只，大大只。
1: 我若无食，你这唔透，你来爱看先生，我爱看先生呢。
0: 啊，恁住倒位？
1: 我住轮平。
0: 什么轮平？
1: 我家己食足久安尼，通关观音乡啊，轮平啊，梁湖路。
0: 梁湖路。
1: 嘿。
0: 啊，你什么大名？
1: 我庄来好啊，
0: 庄来好啦吼。
1: 哎呀，你电话拍出一定有啊。
0: 好，感谢你啊。
1: 我甲你食十几年啊了
0: 哦。好，谢谢，多谢你啊。
1: 多谢你照顾，我照顾
0: 你。啊，食好到小宝去吼。
1: 有啦，会啦。
0: 好，事咱大家共建设吼。
1: 好啦，好，谢谢啊。
0: 感谢。
1: 我要食较济个。
0: 好，感谢。
1: 好，
2: 潘大夫的胃保单是气味清芳胃中药啊，胃疼、胃胀气、肚肚未爽快，服用看病30多年的药方。潘医师感谢微波丹，目前咱微波丹有出随身方便包，一摆是食一包，一日食三包，真方便。有需要可以向本公司咨询，请大家告诉大家。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感谢你。

有一位资深的医生，因为医术高明，吸引真侪年轻的医生来向伊请教。伊看到其中有一位真喜欢，就叫伊来诊所帮忙伊看病。两个人以师徒相称，真合作，也真配合。病情较轻的患者，拢由年轻的医生来嚟咧诊断；病情若较重的患者，师傅就来出马。一段时间过了后，指定挂号和多地看的患者比例明显增加。起初，资深的医生不以为意，想讲小病拢医好啊，当然未过拖延成大病。一直等到有一天，资深医生发现讲有几位病情严重的患者，坚持要和伊多地看病，伊开始百思不解，就去请教一位老朋友，解开了心中的疑惑。这位朋友因为感冒，真顺利成章到伊的诊所去看病，顺便观察看问题出在倒位。初挂诊的时阵无问题，复诊挂号的时阵，伊就发现有真侪病患拢对输入看迄个所在转到多地的门诊。更加有趣味的就是发现拢是在门诊的过程当中，多地经验不足，门诊的时间非常的详细，甲病患互动真亲切，经常甲病患加油鼓励。回到当互资深的医生看，经验丰富的伊看诊速度真紧，往往病患唔免开口加讲，伊就知影问题出在倒位。资深加上专业，所以表情明显的真冷酷。整个看诊的过程，使患者产生一种错错了事的误会，这就是问题所在。这位医生日记日不亚随的弯腰贴合，伊误入高处的陷阱中了。其实，真侪具有专业素养的人士，拢容易遇到类似的问题，并不是家己故意要来摆出盛气凌人的高姿态，却是因为伊地位高高在上。习惯性的言语冷酷，令人产生遥不可及的距离感。解决方法无第二个法门，就是谦虚。愈是成熟的鼻水，伊的头是愈淡愈低。成熟的果实开花可以向上，但是果实嘛是向低。有了成就，谦虚更加如影随形。因为谦虚的态度，使专业表现会加分啦。感谢你。

这句路见不平，背刀相助的典故，咱有伊无实际的看法。有一位十五岁查甫囡仔爱打抱不平，听讲一个女同学被一位男同学来欺负，就找了十三四位的同学为了拍查甫囡仔，到底被伟大的男同学罹患重度的抑郁症，这种创伤后的压力情形来发生，甚至出现幻听及被害梦想的现象，最后带头动刀恐吓的查甫囡仔被判刑，参与作为拍同学的人要共同来赔偿将近400万的金额。有一位14岁查甫囡仔啼啼哭哭来甲警察讲：“我唔知呀，我只是同学叫我徛咧门外看头，哪有人来通知因？安尼而已尔。”查甫囡仔伊根本都唔知影讲这都是强暴，亲像抢劫的同时，因为伊负责把风看头，确定被判刑。年轻的朋友欢喜成群结队作为来行动，重视同济间的友谊，讲究朋友间相亲的义气，路见不平背刀相助，集体来动用暴力，出自友谊，相请参加，不甲问原因，替人一个看头而来入格，这敢是真正是义气吗？圣人明主认为，真正的义是因为善良的本性发出来。如果能用体恶之心，则有实践义言义行的可能。所以讲路见不平，就要将路无平所在加扶恶平，不是拔刀相助来用暴力啦。感谢你。

0: 喂，我潘大夫。
1: 哦，潘大夫啊。
0: 嘿，你好嘿。
1: 哎，我要甲你做鉴定嘛。我然后甲你
0: 吃什么药？
1: 听完哦。
0: 听完。
1: 哎，啊，吃了有较好啊啦。
0: 吃几罐呢？
1: 吃三罐啊。吃酸痛，都规身躯痛。
0: 到去跋倒。
1: 无啦，不吃好啦，规身躯痛，即马食了有较好。
0: 吃三罐有较差就对啦。
1: 吃三罐啦，啊，搁买两罐肝胆丸。
0: 啊，肝胆你吃安怎？
1: 就讲肝指数较悬啦，食了有较差。
0: 两罐已经。
1: 嘿，肝指数降啊。
0: 哦。
1: 啊，即马算讲嘛，肝一罐高肝丸。
0: 我人家灌一罐尔，啊！你敢有吃
1: 啊？有啊，有咧吃。伊嘛是搭肥多啊，咧吃保养安尼。
0: 好安尼哦。
1: 哎。
0: 哦，啊，果断吃两罐，肝指数降落来啊。
1: 啊，完。

0: 食一罐条一罐才要开啦。
1: 哦。
0: 啊，这样要搁你甲这罐听完。
1: 好，这样你食三罐啦吼，规身躯酸痛已经有差就对啦。
0: 嘿，差较济啊。
1: 哦，差较济啊。啊，今日我搁来加一罐吼。
0: 嘿。
1: 安住倒位？
0: 我住保利啊。那个南大关玻璃镇中山路一段，
1: 什么大名？
0: 陈俊南啊。
1: 感谢你呢，多谢你打电话来做见证。
0: 爱甲恁最多谢啦。
1: 谢谢啦，谢谢啦。
0: 哎啦，我那食了有效，啊，我就食了。
1: 啊，你有甲倒收不无？有甲介绍别人无？
0: 有啊，我介绍一个卡讲酒精，我昨日有甲伊讲。
1: 哦，安尼哦。
0: 酒精酒家拢袂断过。
1: 就给你叫吃煮饱饭就好了。
0: 欸，我有提听完的阿爸给
1: 他。好，吃煮饱饭。
0: 好啦。
1: 感谢你啊。
0: 没啦。
1: 好，谢谢，谢谢。
0: 相信的家。
1: 今天给他吃水好不好？
0: 好
1: 好好。好，谢谢。
2: 我跟你说齁。
1: 好，你说。
2: 欸，我齁，吃那个听完齁。
1: 嗯。
2: 吃差不多十七八罐了齁。
1: 吃那多啊。
2: 嘿，吃那不错啦齁。
1: 吃那不错。欸，
2: 啊，我齁，还没吃进前齁，他有叫这样听齁，听到这样。结一碗咯，啊，即马食你迄有散去啊？你有
1: 食一听完，你已经有散去
2: 啊？啊，有散去啊，即散去软软啦。
1: 你还阁继续食，就去散你哦。
2: 啊，我嘛有甲你叫迄落外骨对方丸吼。
1: 好安尼嘿。
2: 啊，嘛有甲你食迄落感冒药啊。
1: 哦。
2: 感冒药啊。
1: 顶早丸。
2: 顶日啊，感冒啊，甲你叫吼。食了后，只好食半罐去，才感觉。感觉我即摆好去无食啊半罐滴哦。
1: 迄无要紧，无要紧。
2: 啊，半罐是要甲藏的，还是要阁继续食？
1: 甲藏的，啊，着艰苦才阁食。
2: 啊，迄个晒药啊嘛真好啦。
1: 谢谢啦，谢谢啦。
2: 啊，迄个听风丸啊袂歹，啊，继续食听风丸。
1: 继续食听风丸，啊，顶晒丸。
2: 是较会徛起来啦。
1: 哦。
2: 啊，无吼，我这是听真久啊啦。
1: 好，怎已经较会徛起来？你今几岁？
2: 我九十几岁，过年都九十二啊啦。
1: 哦，过年九十二岁哦。
2: 是啊。
1: 阿弥陀，恭喜恭喜。
2: 啊，我吼奈安尼，身躯拢过来，上过去，上唔知是安怎。啊，头那些头壳背吼，安尼上架，头上最洗好嘛，最上嘛。
1: 吃那解毒丸。
2: 解毒丸，啊，解毒丸，我吃遐尼济项，要安怎分？
1: 最听丸甲解毒丸吃这两项得。
2: 解毒丸，迄丸啊，吃八粒了。
1: 还吃八粒，照三顿吃。
2: 哦，照三顿吃。
1: 嗯，咱住对。
2: 我四卡顶嘛，大波路。
1: 大波路，第二是什么关？
2: 阮家是较早是大德国瑞芳镇，
1: 后转变成瑞芳区啊啦，新北市啦。
2: 哎呀，我因为甲你听吼，去瑞光药房买真济罐，啊，甲买啊吼，去你遐甲伊叫。
1: 谢谢啦，谢谢啦。
2: 对我是真好啦。
1: 谢谢啦。
2: 啊，食了后拢有感觉有好啦。
1: 多谢你诶，多谢你啊，打电话做见证呢。
2: 系啊。
1: 九十二岁啊，真正无简单呢。恭喜啦！
2: 谢谢，
1: 好你吃，好你吃百二位啦！
2: 好你吃百二啦！
1: 好，谢谢，谢谢啊！
2: 好，谢谢。

俗语诶单位有一句讲，去别卡吃久就是咱诶。以前咱诶庄卡每逢庙会，拢会有请布袋戏班或者歌戏班来演几工啊诶戏。因为庄卡无啥物娱乐，所以每逢演戏诶时阵，附近村里诶人拢会带着家族或者眷属过来看戏。看戏诶位当然是戏别卡上好。因为那边卡会当听得清清楚楚，看得实实在在。可是这种好位，并不是人人拢得来到的，因为大家拢想要爱。如果咱那边卡若徛久，好位总会变成咱的。因为第一，有人戏还未看完就走；第二，因为有的人徛了久，卡会酸，免不了就离开去休困一下。这样的持续徛嘞，即咱。就是会有好位通好得，那边卡徛久是咱的。这句话讲的，就是有形、有根心、有意志。有一位朋友在公司在吃头路，一做做十几年，也是又完一个小职员，顶面的科长几落摆替换，始终轮袂到伊，但伊并不以为意。每天又完是战战兢兢在工作。有一年科长病故。一时找不到适合的人选，伊就成为顶面所考虑的对象。顶面认为伊能力虽然唔是真强，但资格老，品德好，就予伊当了科长。咱就讲伊是戏班卡徛久咱的。杨三在大学的时阵，有一位女同学，倾慕有加，但对方追求的人是真多。这位张三同学才貌是平庸，对方根本含要看都唔看的。但伊个良心是相当个惊人，一直甲毕业做事，一直甲毕业伫社会做事，伊拢不改机智。后来对方终于发现了伊个存在甲优点，当时因为对方一时无荷花书架，这位张三同学终于是及时赶上，然后两个人来结婚。咱就会讲伊戏班卡徛久就是咱个，戏班卡徛久就是咱个，所强调个就是有形。坚心意志力有够，这两个呢，可讲为最好的说明。有，但这种有形却显了比较靠消极点，因为如果看戏的人若唔走，那么咱就是徛了卡脚断去，也未有好位通去得。但徛总是必要的，因为无徛，就永远无有好位通去坐。最好的办法，也是除了徛，还佫爱要坐，向正面来坐来争取。这就是积极来进取，好位无论如何都是咱的，所以讲戏班卡徛久就是咱的俗语啦。感谢你。

一丛树啊的果子所生出来的水果，无可能逐粒拢好食，因为有环境方面的影响。当一丛树啊生满了水果了后，这时阵咱将树啊水果甲挽落来，会发现连每一粒的水果拢无同款，有的食起来真甜，有的看起来质地真水，乃至有的还佫真生涩、真苦、无好食。这样模样生作无好看，等等者是甚物原因呢？这个道理真简单，虽然讲一丛树外的果子，可是因为每一粒水果的一面无同，譬如吸收养分的能力，或者是承受落雨的加较减，乃至于阳光照射的角度，等等各种的无同，所以就有无同款的结果。好比亲像这丛水果生长的所在，好比亲像这粒水果生长的所在，阳光照射较侪，边仔的果子拄啊好比隔壁的这丛树啊，将光加热起来，自然伊的生长了后，就有甜甲无甜的差别。所以以这样来做比例，虽然讲这丛果子的树生出来的果实确实无同款，亲像人嘛是安尼，人有的生得真好看，身体真健康。有的生作真巧，有的生作真戆，为什么会有各有无同呢？就是这道理啦，不是天公无公平，而是批注的果报无同。佛教你讲的就是为业，业就是行动甲思想的行为。有一种业可以引导咱来投胎做人，这种业叫做因业，大家拢是因为因业而来投胎做人。可是

你做了人了后，人与人之间有什么差别呢？造成这样差别的业叫做冤业。譬如这人生得真好看，彼人生做比较较差，这人有人缘，彼人却是无人缘。有的人身体健康长岁寿，有的人身体多病，身体虚弱到白疼，这拢就是各种无同的冤业所造成。为什么会这种冤业呢？就亲像迄张水果同款，是果阳光的方面比较较少，自然较差较袂甜。因此人与人之间有种种的无同，就是因为无同的冤业，唔通怨怪天公，只要将咱自己的业做好美好，自然就有漂亮、健康、甲聪明的果报啦。感谢你。

卡斯你有服用产品以及身体上健康以利有利的问题需要解答，咱可以卡电话联络，电话号码是0663-1241 0663-1241。咱每日上午8点到暗时啊10点，有咱的服务人员在接听咱的电话。欢迎收听有主持《人生铁乐大千世界》的节目，内容包括人生道理经验谈，讲予大家做参考。听了下咱的口味，报咱的亲朋好友来收听。咱这个节目是由潘大夫 GMP 生物科技药品优质保生机制药顾问有限公司独家提供。简单一下，再来收听刷落去。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互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都出席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2: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让你负担更加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0: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9: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0: 这么好哦。
9: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

0: 然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这个节目是由本地玉一人所播唱的民间艺术台湾民谣。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ZMP 优良油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每日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播出；下午两点到四点，在咱台北民本二台 AM 八五五千赫播出。除了了解身体上健康问题、病理因果以外，各人生的经验谈、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探讨。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服务处：新年市复兴路180号，感谢各位收。

0: 台湾民谣白沙端。
1: 所以官人啊，你就是这点点欣赏啦，哈，啊，你都爱吼，歹性落地，也爱会花，也爱好性地就对啦，无怪人个吼，白丁娘姑娘伫咧撒开就对啦，官人啊，啊你坐头前，啊我嘛小对一下，看袂了需要惊无停，啊第一古锥就是小青，小青啊这呀、啊，哎呦，你站多唔好厝哦。嗯，什么这么多老阿妈住？噶很多老阿厝嘞？哎，无啦，我是讲你占地你妈住就对啦。嘿嘿，我是有官人的地印，起码恁小姐买厝给阮官人啊，啊，我嘛本人好去，要嘛来去跟恁住老阿厝，要有厝通住，足公用的。小青啊，以后咱都是一家人嘞，嘿，啊，你都要加减我给我照料呢。哎，你若对我较歹，唔是啦，对我较好吼，啊，我未去跟你袂记个啦。好啊啦好啊啦，别啰嗦啦，报告小青，报告已经到，要请阿姑爷就来头，姑爷到安尼
2: 替我进入啊，汉门进来看透透，真好，真飘撇，果是两层的高楼
1: 哦，现在在咧看这间吼楼啊，厝就对呢，也后表面的素净水也是入来底，考未了会看个头白白，啊！考未了过去，因咧都善良人地吼，我看到这种吼生活式的这种老阿厝的吼，看个足心情足欢喜的就对。像安尼啊，安尼主播已经是最好势入来底咧。小青啊，赶紧就伫泡茶啦，才伫咧讲，考上讲，哎呦，考未了的考是爱只苦，爱请。
2: 哦，请请请。
1: 啊，富郎，那我。

0: 贤妻，讲时是真简单，人是感情的动物，人伊对我袂歹，对我有恩情，人伊有我一声死就死。啊，唔过安尼唔知对冤家会得过无？也感谢啊，这个贤阿妻。
1: 富郎啊，人讲天下是无不散的宴席，有当年的头家，哪有当年的快乐？
0: 大哥你啊，金钱多合有问题。虽然咱即马有厝，要做生意，啊，但即马是欠资本呢，这笔的资本爱真济，

0: 哎呀，放心啦，少将负责一切的责任，资本人我吼有准备，请安心，绝对我的副军啊用，也应该赶紧来进行。只要你若赶紧对边开始起来，啊，咱这边的这个事业，啊，咱来当随时当，啊，那资本，那我嘛真多嘞呢。
1: 赞赞赞！官人啊，你不是啊，啊，我拜拜啊，叔啊。

大行人都给你准备到这周到，啊，你哪有法都哈尼济？嘿，啊，你都赶紧决定落去啊！啊，资金白小姐哦，准备便便的，啊，来来来来，好劳力，好劳力，这，哈，他们决定来照做，第一位人是四星楼，也招呼。

会当得到自由的身躯，甚至会当我改罪名，就是这个伊给我改为的，我已经欠伊的人情债，也

0: 呀，靠看人啊，小青啊，客宾高雅哩。人讲像那大丈的分机，自己要去做生意，唔免过去去解释。咱那不是讲要叫人请较关机啦，还是讲要去做大牌，要做红牌歌星啦，对不？咱这是要吼开垦咱家己嘛，发展咱家己的事业，谁敢甲咱讲安怎？啊，啥人无爱求上进？那做新路还是未出新？呀，先加留意上要紧哦。另外，咱只吼去报答个大恩，咱即马来做生意，啊那大赚钱哦，啊后日再大大来补上一个，啊你嘛未得？是啦，相公。秀清伫咧讲无错，素贞劝君爱日子，头家新罗有请嘛有事。人讲哦，人有分开有结合，月有缺也嘛有圆，各有千秋各自己。那唔开店要等何时？咱即马万事齐全，只欠东风。你若唔赶紧呢，通啊准备咱家己的事业呢？
1: 哈、啊、哈，是啦是啦，啊

0: 人。
1: 哎，我范大夫。
2: 范大夫，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是素琴啊。
1: 哎。
2: 我吼、哦，已经真侪岁啊吼。有只骨卡在日本时代安尼啊，伊拢无尿布吼、哦，啊浸尿浸尿，安尼骨头退化。
1: 哦，安尼啊。
2: 有只骨咧退化，拢即卖拢安尼好怕怕。
1: 哎。
2: 伊了骨拔刀，啊，我食你个药啊吼。
1: 嗯。
2: 一罐就还袂好，我下骨甲阿妈滚滚哦，伊拢好两部分啊。
1: 得几多？
2: 我足有效。
1: 哦，感谢感谢，
2: 我代表你大善人咯。
1: 谢谢啦，谢谢啦，你们来讲呀，讲个歹势。
2: 说你出代代子孙拢
1: 感谢你，感谢你。
2: 接受人。
1: 你正食迄个听完，搁食啥物？
2: 即阵家己做两罐听红丸。
1: 啊，办够食。
2: 也袂啦，我一罐食了好多，做好两部分啊。
1: 有差啦吼。
2: 脚骨甲颔滚滚吼。
1: 嗯，
2: 慢按拢硬吼，啊，即卖就袂啊。
1: 哦，卡棍按慢按怎已经好起啦？
2: 很好起。
1: 哦，安尼。
2: 卡棍吼。
1: 嗯嗯嗯。
2: 卡棍啊，后天正嘛好起啊。
1: 安尼哦。
2: 嗯。
1: 一罐就茶几啊。
2: 棍要玩就茶几啊。
1: 一罐就茶几啊。
2: 我拢在报做些人讲，就爱啃食你的药啊。
1: 谢谢谢谢，感谢感谢。
2: 成功万卡的。
1: 谢谢谢谢，你也做你也做优秀琴啦吼。
2: 对对。
1: 在台北市北投区中央北五三段。
2: 对对，
1: 谢谢啦，多谢你打电话做见证咧。
2: 我你大家也有家孙，
1: 感谢感谢，多谢你的
2: 救人哦，
1: 多谢你的经验呐。
2: 真好哦，
1: 谢谢，功德无量哦，感谢感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诶，我潘大夫。
4: 啊，潘大夫你好，我是林淑婷哈。
3: 林淑婷诶。
4: 嘿嘿嘿，我哈，这个安神暖暖照假。
3: 安心丸照吃，
4: 嘿，我目睭目屎哥吼，食瓜达丸，你看咯。
3: 你爱食瓜达丸？
4: 嘿啊，瓜达丸吼，应该对排尿有味道，应该有帮助吧？
3: 哎呀哎呀哎呀，
4: 也可以吧？
3: 可以可以。
4: 无得瓜达丸，
3: 我吃瓜达丸。
4: 瓜达丸是爱食饭前哟，你咧讲的。
3: 伊爱食饭饱，瓜达丸肯定说爱食饭饱食。
4: 啊，食饭饱食，遐拢不要紧，无分。
3: 无分无分，干咱瓜达丸，另说你得爱食饭饱，较卫生着胃啊。
4: 啊，而且吼，我最近吼，
3: 嗯。
4: 不是很严重啦，我感觉安尼身躯有小块痒痒，唔知。
3: 搞蛋这样就有帮助啊。
4: 安尼吼，
3: 诶，帮助。
4: 我看破大碗，我瓜蛋丸都。
3: 好啊，我介绍瓜蛋吼。
4: 瓜蛋丸。
3: 一罐还是一罐瓜蛋丸。
4: 对对对。
3: 两行也未使做一只哦。
4: 对，我拢有啦。
3: 啊，你安心丸吃了有差无？
4: 诶，我吃了很好。
3: 安心丸，
4: 安心丸我吃得很。
3: 吃了很好，口困。
4: 诶，我吃了感觉我紧张的程度减低呢。
3: 哦，够紧张啦。
4: 嘿嘿，我就够紧张。
3: 诶，够紧张就心脏无力啦。
4: 我堂上课哈。
3: 嗯嗯。
4: 就好紧张诶，
3: 即
4: 个拢袂啊咧，即个就自在咧。我都感觉自在。
3: 恭喜啦，恭喜啦，恭喜！
4: 谢谢你啦，我台湾我拢就自在。
3: 感谢感谢，谢谢。
4: 好，我有信心食啦。
3: 食了袂歹，有较到时补无？
4: 有啊有啊，我甲你讲吼。
3: 嗯嗯嗯。
4: 我尽量咧补吼，但是阮只隔壁林先生啊，
3: 嗯，
4: 几啊个呢？几啊个去吼？
3: 那
4: 我都把你的名片发出去啦。
3: 感谢
4: 他们有没有出？我没有去跟他查咧，因为他们没有留电话给我。
3: 我见哎。安德啊，安德啊，你也在林淑婷啊，吼。
4: 嘿，林淑婷，嘿。
3: 啊，你住咧台北市。
4: 光复南路。
3: 松山区。
4: 嘿嘿嘿。
3: 光复南路。
4: 对对对对。
3: 57巷。
4: 哎，对对对。
3: 谢谢啊。
4: 嘿嘿。
3: 多谢你啊。
4: 哦，哪里啦？
3: 谢谢。今天加一罐安心丸，加一罐那个瓜达丸哦。
4: 哎，对对对。
3: 好，感谢啊，谢谢，
4: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拜拜。
5: 来甲各位介绍咱潘大夫药品部门的指定房，新北市土城区中央路两段216号惠昌药局，三重区自强路一段171号利民药局，三重区溪尾街239号安兴药局，新庄区中正路建昌药局，瑞丰区明定路三段70号瑞光药局，板桥区基工路17号丰达药局，淡水区中正路96号惠源药局，汤市中立区中山路229号联合药局，新竹市北区德仁街142号竹盛药局。无指定药房无咧卖，这点爱注意哦。指定药房若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年控六633-1241，感谢你。人讲经济就人咯，产能就照顾。以上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讲经济爱认真啊，爱专心，家己的产能照顾好以后，人咯就是认真专心的意思。就好比亲像认到好路，再未去行唔到路啦。这句话其实就是咧劝人讲爱认真工作、勤力工作，并无单指着讲经济或者照顾产能而已。如果以农家来讲，经济的认路是经营、布种、产能的照顾。是低草施肥、 喷农药，这种就是经营保证的后续的工作。这两行的阶段拢未当疏忽啦。无工作当然是未有修行啊，但后续的工作若无做得好，必然修行就无好啊。人做事嘛是同款，如果若无落一点啊功夫，当然就未有好的结果啊。落了功夫了后，也必须要无懈怠，精益求精啊，或者结果也未当像预期遐尼好啊。像有某一挂人啊，上班啊混日子，伊当然未有好的运气啊，也未有学到够好本事啦。开店啊同款，确实无用心去经营，这间店的生意当然就未好啊。人拢在办大生啦，想要过着轻松的日子，虽然每一工勤奋工作，压力会互人喘气喘未出来，但呢，咱爱了解一点，付出十分不见得到十分的回馈啊。但是你若拢无付出，含一分的回馈都无啊。好比亲像农耕同款，无经营、无保证，又任由田农来趴荒，怎会当五万好修行呢？真济成功的人现身说法，拢嘛来讲，因就是无比别人较有缺少的义务啊。但因总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工作爱认真、勤奋不懈，工作爱认路，田农得照顾的这句话，其实因用这句话来咧勉励家己啦。成功的人有伊成功的条件，失败的人嘛有伊失败的条件啦。所以经济爱人路，产能得照顾，感谢你。
0: 从安尼看完了，甲着因官人小川，啊要去甲迄个头家，吼、哦、要甲伊施职就对啦。小青啊，亲切是甲伊奉上，素净顺情是来送安咯。可心欢喜是袂样讲啦，直接倒转来药材行咯。爱多吼，头家派去收租去收销，啊，大姐嘛去倒转来，要头家姐嘛吼，看到搞不了，就直接开门落咧。
6: 营长开啥门得哩？哎呦，啊啦，钓钓奖金，或者是去捡钓钱，看恁主簿笑眯眯，老汉直在关心你，要收销倒是有也无，要嘛就通知，啊是伫咧欢喜啥物啊？
0: 这副啊，看不了的隔壁王这副，有啦，收销我也是无认输，收袂歹啦，哈、啊，清清楚楚我拢甲你收有啊，啊讨钱哦，迄嘛爱有功夫呢，要讲收销吼，也是讲要讨钱吼，啊讲话爱婉转呢，嘿，

0: 会得人的心呢，啊，予人会好印象呢。啊，无吼，你安那哦，青头白粉哦，啊，我也毋捌见过面的人，要讲收钱，敢讲遐简单是无？啊，对对对对对，那阮家人啊，去咧讲话吼，人安尼吼，水开个软开，啊，啥物开拢怎出来哩？呵，看袂到向前水报告，收销的钱哦。收到拢大家真欢圆满足合好诶，要请老板哦，啊，等你过目一下，要请头家你着收好伊好，诶，阮诶责任已经无啊，啊，阮小甲你收倒转来，安尼阮无代志啊啦哈。英雄出手来接应，无唔对，这个小白来清气明，安尼也真清楚，第二事事太认真，老汉欢喜笑出面，那依我甲你观察起来。嘿嘿，汉文啊，你后日也是非同小可啊！汉文能力会出身，过奖过奖，这是我应该爱做的义务，汉文应该就爱做，这副何必甲我报？但是我今仔日有话要甲你讲呢。
1: 弟弟啊，什么大事你尽管讲啊，哪会就伫咧吞吞吐吐
0: 啊？这副。讲我有心事做参考，想讲要来家己开店，要来对你施心如战水。啊！你突然间化石，我是倒也对你无好，有啥物不服的所在？你若不满，你用个提起来讲啊！哎呀，汉文啊，你倒只就好，你哪会要死啦？要我用？

哎呀，这好啊，不是真个大事啦。那无是虾米呢？月球姐夫，你着我原谅，王姐夫啊，请你谅解我。

0: 一句话，我嘛是有难言的这个苦衷，我跟你私心罗，嘛不是我的意思，根本是在讲的，你对我真好，你的温情我尚未多报，但是人各有志，人讲啊，水向下流，人向上，我为前途一个不忠。并非寒门心甘雄啊！对啦对啦，啊，可可未了就叫王老板啊，无紧啦。啊，天来奇才满满是嘞嘛，你何必都对阮官人啊这重视？好对哦，啊，唔系阮官人啊来为难啦，啊是才跟你讲的啦。啊，阮官人啊，唔是讲要去别位谈，啊是讲要去倒呀挑，讲靠挑。阮官人啊是家己要做伊的事业的，啊你卖妄谈，嗯。应该哦，新罗要去大谈特谈，一个要去发展事业哦。你做头家人哦，唔得该鼓励斗周转，
1: 是嘛？
0: 哎呀，考未了，要我用车。

我当地咧欠用你啊！啊，你怎来跟我调工？啊，你哪会对啊？也无采对你，性子也重诶。啊，我以前遐感情拢做落海啦，哇、啊，你化掉就掉啦，啊，你哪会对？也是到诶，如今诶，煞来空空诶。无意思，那真正无意思哈、啊！你怎讲我店内生意都袂歹哈？呀、啊，人才当都伫亏欠，啊，中央都是恁两个人，你讲要死嘛死一个，讲两个总调哇！啊，你明明要跟我作对啊！这副韩文唔敢来背伊，并非这个意思。这副啊，你的情我永远会记的。不得人情的是死，实在跟你讲，我已经是有母子的人了。我建家立业，为做事业不得已，这副啊，啊你唔好我死哦，无论怎样你给起紧家咧吼，起码爱好我死呢，要无我要安怎？嗯，我阮某要食啥？啊，我着饲某咧呢，阿伯我的囝若出事，啊，阮囝要食啥？嗯，都对啊，嗯，阮官人安尼讲对呢，头家啊。人管唔着无好强咩呢？世间哪有这种代志？都对啊，看未了，劝解老头家。啊，倒来大型卖个体。啊，我咧讲啦，海底看看船相逢啦，无一定讲今嘛大家分开去哦。后日啦，事业来大车拼哦，一个再哦，那合作嘛无一定。啊，倒来俩同来报底，我伫咧讲话上坦白。看未了诶，你讲啥物？头家啊。我就讲啊，人有分开，都做伙，又做伙，又买分开，吼、哦！啊，何况讲头家，你钱都已经存过面啊啦，啊，到你无赚的用的啊嘛，啊，阮家的官人哦，还阁担贵心的啦，啊，你嘛会小翻身小兵兵哦，去吃饼一个哟，啊，唔能干那拢你赚就好啦，啊，你若看先讲伊存钱哦，这叫做因凶再加因，这好人哦，好事要做做彻底。啊，决定哦！你即阵若讲，互阮国人啊，会当寸进啊，是讲会大赚哦，直赚哦。迄决定通家嘛，就知影。头家啊，你着放阮国人啊一马啦，回去发挥一下啦。啊，头家你嘛吼，加添一挂好名声，要互伊少年人去吃饼。啊，若有成功哦，伊若搁转来恁家，阿妈甲你说多谢，一个。

0: 哎，你好嘿。
1: 七朵龙啊，我给你买药，一拢有效用啊。
0: 你种食我什么药啊？
1: 这消滴丸的，伊嘛拢做啊，那个通风丸嘛拢有啊。
0: 消滴丸你是食在外地的呢？
1: 我大便较无顺利啊。
0: 哦，大便较无顺啊。
1: 哎啦嘿。
0: 啊，大便无顺，食了有差呢？
1: 有差足济哦。
0: 差足济哦。你较好放啊啦吼。
1: 几多几多好钱呢？
0: 哎，啊，听完你有食呢？
1: 有啊，我冇。
0: 听完你是食什么镜头的？
1: 我有听风啊。
0: 哦，听风哦。本身有听风，啊，唔就生活较悬啦。
1: 有啊，即马拢正常啊咧。
0: 即马食尿酸已经拢正常啊，听也拢正常啊咧。
1: 我过去迄个肠梗检查拢有正常啊咧。
0: 好安尼哦，恭喜啦，恭喜，恭喜，好，恭喜。哦，你住咧嘉南嘛吼？
1: 对。
0: 嘉南是仁爱区。
1: 西桥路啦。
0: 哦，西桥哦。西桥路44巷啦吼。哦，还做蔡德良。
1: 对。
0: 好，感谢你啊。
1: 感谢。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2: 我也足习惯啊，我
0: 食什么？食什么？食足习惯啊。
2: 食姜黄丸，
0: 我骨姜丸。
2: 对。
0: 啊，我骨姜丸你食有效无？
2: 食三罐啊哦，夹到迄个所在吼，那阵我安尼行路吼，就要倒后栽安尼，竟然无骨腿安尼啦。
0: 有。
2: 啊，我唔得甲你买三罐啊，我只一罐食三罐啊。
0: 嘿。
2: 哎，安尼骨瘤我知影。
0: 安尼吼，爱去继续食。
2: 安心蛮足好个哦。
0: 安怎好？
2: 啊，就即马都较袂安尼。哦，喘啊，啥哦？啊，手嘛较有力，好做物件。
0: 较袂喘啊，啊，手较有力，能够做物件。
2: 嘿。
0: 啊，暗时困有较差无？
2: 有。
0: 有差啦吼。
2: 困啊哈。
0: 恭喜啊，恭喜啊！
2: 谢谢你啦，
0: 感谢你哦。
2: 哎，
0: 谢谢啦，谢谢啦。你住喺新北市嘛吼？
2: 邦桥区。
0: 哎，你啊做？
2: 邓秀琴。
0: 邓秀琴啦吼。
2: 嗯。
0: 感谢你呢。
2: 多
0: 谢你安尼，啊，娱乐宣传。有我喺录音嘅。好，感谢你啊，谢谢啊。
2: 有我做好啦。
0: 好，谢谢，谢谢，好。
2: 谢谢。啊，我着着，我今麦在讲迄个姜黄丸哦。
0: 嘿。
2: 大罐的，佮加加一罐。
0: 好。
2: 哦，啊，佮迄个安心丸食塔塔的啦，大罐的加一罐。
0: 啊，好，好，谢谢啊。
2: 谢谢你哦。
0: 感谢你哦，谢谢，谢谢，谢谢。
3: 有遗传性的糖尿病体质，就是因为鼻吸寒气，改善鼻吸寒气。冰冷的水果饮料，未啊少尽量食较少咧。运动嘛真重要，中药温脾补心补脾胃，就是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如果若火气大、咬嘴大，就是爱服用潘大夫消渴丸。潘大夫消渴丸改善消渴体质，可以当消渴止嘴大、咬嘴大的这消渴丸一摆，你甲干八粒，慢慢啊好消化。嘴大喉渴，还是嘴唇的打湿的这。嘴大就随在都有感觉噶啦，消化期大，上消症到嘴大的者，食潘大夫消渴丸，消渴体质要改善，爱服用潘大夫消渴丸。如果那脾胃虚寒，食欲不振，身体虚弱，面色黄皮皮，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的冰冷，腰子无好的者，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强壮身体。消化期虚的，血压上过了低。血色面色苍白歹看，熬惊寒症头，脚手会熬旧筋咧，头晕目暗，食潘大夫滋补丸，落去疼炸身体，上对路上下输，一项是虚的食滋补丸，一项是热的火气大，熬嘴大就是爱食潘大夫消渴丸，心火胃火不耐火大，嘴大熬快症状，改善消渴体质。就是咱这边潘大夫消渴丸，如果是下消的镜头，放尿白尿的现象，亲像米喷的这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尿，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4: 所以人讲商场是如战场啊！啊，既然哦考袂了，就讲遮白啊！啊，一直都要出去做生意，要发挥啊！啊，讲我若无放因一马哦，讲我这个头家自私，顾我家己。啊，到既然要做，做啊水开啊咧，我就互伊去做。咁内底吼药材剩真多咧，转成煞加乖互伊去吼，发挥。啊，但是我遐药材拢臭腐诶，即马去拉。啊，拉了即马生意若阁歹落去吼，做袂起来吼，伊就来看我阁合作啊咧。对，安尼好，安尼好，用即招上好。来，老汉就叫靠得你。啊，唔过吼，孙诶啊， 你要去做工课哦，做头路哦，人做事起头难呢。啊，老伙仔惊你来了钱，但是啊，你都即过啦，讲要去吃饼，安尼我吼都答应你呀，吼、哦，顺利就对啦。啊，生意对你来支持，你甲要做，我嘛是希望讲你会成功。我甲你讲，我内面的仓库吼，真济药材，互你使用是应该。看你要爱吼，贵江绝地，三零出错，哎呀，样样皆有吼。补也是温补，也是听气的。高丽巴山真多真多，看你爱倒一味吼。要那是有欠的，我奖给你用。咱这孙仔感情都也无歹，所以哦，我会当助你若是成功哦，我嘛真威风呢。我的意思是这款，所以特别这款的安排，啊，你意下如何呢？这。哎呀，这副啊，你的人情这重大，汉文要怎样突破？讲我汉文呢？

结婚啊？阿本钱都话济啊？哎呀，家己个人啦，马马虎虎，清清菜菜，英雄运势无条件。啊，你何必是公子？你今日来吃哎？成就这另外一回事啊、哦！只要讲你生理那是会当做顺事，我都欢喜呀！啊，他赶紧的叫车来载载去。韩文做人真理解，袂用的，袂用的。姐夫啊，你对我温情重大。我尚未到步，甚至你供给药材，要我来去运用，无算钱，所以我要哪会讲，也唔敢白用啊！来给伊吃药材，政府你都爱开价讲看卖，调照原价才应该，卖讲你甲我谈，最起码限度照你的本钱，安尼我已经都足欢喜咯。这，哎呀，马马虎虎啊，要我用。

哇，阿无计较啦，一千个门头啊啦，清清彩彩啦。要唔过这副汉文买来伊无准备，小等下我会来交钱，啊无我都等来准备钱。免客气，免客气，英雄应声啊，免客气，约何必着急加呢？

考完了当头，所以印象讲好啦。运送药材我用马车啊，我来叫车吼上跑平啊。稍等一下吼，啊我会转来遮啊，我来去叫哇，即马马车已经咯，足紧的哦。考完了那办代志哦，才结成就对啦。

所以吼，即个我那重复就对啦。我伫咧做代志吼，拢甲当做家己个呢。哇，做甲真圆满啦！予伊即个官人个看门足欢喜个，即嘛考生赶紧啊！富家大义，意思就是伫咧算遐车钱，就伫遐车工啦，一车。

0: 相公啊，你回来了，素贞开声问夫人，其实新罗敢会通？你去改原话是新罗爱讲安怎？原话意见安怎讲？夫人啊，你应该对我说明嘛，无妨。
1: 是啊，很切啊。

我甲考袂了的吼，两个阿咧用嘴坐呢，就是讲，有嘴讲到要无烂，到最后的终点，迄、那个头家才答应。是哦，人我诉啊情，听着啊，哎呀，好，安尼好，安尼好，咱以后就自由了。

0: 我大夫，
1: 哎，你好，
0: 我要做见证，就是阮女儿吼 ，MC，
1: 哎，
0: 拢未来啊，食你的迄、那个。哎，饭又搁卤不完。
1: 卤不完，你讲 MC 拢未来。
0: 拢未来，因为平常讲吼会乱，伊是全部都不会来。
1: 啊，偌久未来啊？
0: 伊迄个进前，伊有去看迄、那个，我甲查去看迄个妇产科，妇产科讲爱食迄种迄个调经药。
1: 嘿嘿嘿。
0: 啊，食的时阵，爱调经药，每一个月拢来，但是食半年无食到，迄、那个月就无来。
1: 就拢未来啊？
0: 未来，我先赶紧去买你的卤不完来。
1: 哦，咱的饭又搁卤不完。
0: 嘿，来我食，啊食一礼拜就来啊，啊唔过来了。
1: 嗯，
0: 都经过三个月都没有来，我连续吃，我吃到进度要坐高管。
1: 阿姨，这么现在有正常未？
0: 都好，这个月才正常。
1: 哦，对啦，也就是顾不来吼。
0: 哎、欸，我看我有
1: 耐心啦吼。
0: 我吃三个月都没有来哦，吃三个月都没来。
1: 也就太久啊！恁顶昨天从几月？
0: 我昨天今年19。
1: 19，爱是偌久？就月经拢无正常啊，开始。
0: 去年。
1: 去年啦、啊，安尼啦，安尼又继续吃，安尼不但月经，不但月经来好哦，佮而且伊个新陈代谢还好。
0: 对啊，
1: 你若感觉讲伊食了迄个面色哦，
0: 食了条啊吼，嘛加足好诶。
1: 诶，条啊，
0: 条啊，伊个有时个面吼较恶好啦，伊去看皮肤科嘛是安尼。
1: 安尼吼，
0: 我嘛是来讲你迄个是新陈代谢没有来
1: 的，对对对对对。
0: 你啊只要甲食迄潘大夫
1: 吼，嘿，咱迄个本来个录不完吼。感谢你哦，对，叫你敲电话做见证。咱到底？
0: 我住伫迄个东石乡诶，电话是阮女儿住台中，伊是在读册啦，我。
1: 去来陪佚佗
0: 啦。
1: 吼、哦，你住伫倒？你住所在？
0: 我住伫东石乡溪仔村。
1: 哦，你的名叫
0: 刘丽芬。
1: 感谢你来打电话做见证。
0: 我伫个迄个线上的迄个观众讲，人个大囡仔吼，毋是若来吼，未正常。你最主要你要有耐心，来食卤煲丸，看大夫，饭了叫卤煲丸。
1: 感谢，感谢。
0: 你要有耐心，家食到底拢会好。
1: 感谢你啊，谢谢啊，多谢你啊，谢谢，
0: 谢谢，感谢啦，
1: 好，感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有人人经来倒尾救家庭，有迄个乌来会会甲惊人的会，长期积累子宫内面，时间一个久，就生出子宫瘤，两周会生水泡。妇产科的医生诊断了后，子宫要手术掉，两周要提掉，听起来恐怖。所以若是有经来倒尾救家庭，内室有会甲乌来会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经期未顺、赤鼻

0: 代，产后身体虚弱，也是经来腰酸背痛，容易会犯事，食欲不振，这方面者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潘大夫监制的本草药鲁波丸，具有改善血液循环，来治咱古人人的更年期病，新陈代谢无正常，所以才会更年期病。本草药鲁波丸会当调经理代，补血行气，可以当使体内合理活血，促进血液循环，有特殊的功效。本草药鲁波丸，汤头内中当归、川芎、洛阳、粉贡参、青花桂、杜仲、绿杉、白术、香附、蔗香叶、生地、山茱萸、甲蔗黄芪等等，总共有13味高贵药材，经过泡制浓缩而成。潘大夫所感觉的本草药鲁波丸，另外如果是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服用潘大夫听完，骨质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老大人走不远、站不久、屈不下、爬不起来、压不下来，我靠潘大夫听完，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哪一项，唔知止疗房、全省止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1: 既然大家圆满，阿个安尼吼，人讲好聚好散，安尼我心就安。芙蓉啊！讲起伊个头家嘛，足明理个，伊真有疼惜咱，要予咱家己发挥。但即马出去，需要是咱家己个，咱家己爱拍拼。啊，要做事业，咱嘛爱好一个店铺。啊无，咱是要安尼放什么名称去甲人讲呢？
2: 对，汉文听册直直讲，先号店名才应当，名若文雅，生意才会兴旺。也若安尼。店无要改号什么嘛？啊，有了，将这个店号叫做保安堂。
1: 哦，保安堂，真好啊！

现在啊，呀，他门面见还无药材，舅父对我有安排，药材搬来伫咱的厝内。迄、那个舅父吼，这个我解释，他拄啊吼，伫遐之前啊，大家丢滴真久，个个尾一转答应，哇，伊嘛真好爽呢。伊的药材归厝经，讲话要供给咱用啦。但是照本哈，一言难尽，听我用兵，互你知啊。这个实在足好诶啦，素贞听到这明朗，愿月得开药材行，咱卖小欠较稳当，有钱唔免伊帮忙。伊既然讲要照本予咱，伊讲要经纪人用，嘿，咱来请起名嘛，咱钱嘛该清楚呢，唔则无大代。讲酒叫可未了，赶紧来，有话要讲予你知。来啊来啊，哎，迪小姐，啊，有啥物要交代？可未了，应声赶紧入来。药材调好，我拢照头摆。哇，足精济啦！一干哦，看到迄个药味哦，身躯的身体嘛好一半较低啊。哎呀，可未了诶！你足骨力诶，我知影。素贞银两随提起，交代可未了。

赶紧哦，堂弟哦，甲人算友情，迄届哦，迄、那个王老板哦，算好伊清楚，一身都袂用讲欠，你知影吼、哦？哎，我知我知，一来一来，一可会了会足银滚来去，哎、欸，着顾信用卖钱底请了。迄、那个可会了已经离开，人来离开了后，唔免外久就随翻头。第一做代志哦，就是买车啦，哈！啊，用的物件从安尼款济够啊，一手包办实在有影够啦。哎、欸，即马八月车啊日，出皮不勒啊，非常济点嘛就对啦。看这个好日子，刚好啊日啦子，人又伫暗时开业。

0: 个装潢，这个布置，这个设备确实袂歹，会用的会用的。详细一看真精彩，单欠药材还袂白。虽然这吼大批拢有用落去，但是迄管啊啦吼，迄样品啦，迄高丽巴山吼摆还袂好势咧。安尼还佫无够派头，来，就叫柯美了听交代，准备摆些抗药材，尽量改摆安尼较清气些咧，抗啊咧，互人可以看到会舒服哈。来咱的这个店内吼，主人身体唔再轻松。我知，嘿嘿，我会啦，头会啊，可以了出手吼，开药啦，一浪当归甲你拍开起来。哎呦，当归哪当归嘞？看哦，宝兴当归哪袂胖？官人啊，海啦，干落来嘞？安怎样心？
1: 我头过一日看这财产，哎呦！迄个药材哦，个草埔个生菇，个煞生虫啦，拢生药虫呢啊！搭草。

0: 仔，哎呀，这未通啊！这房子都要提登记哦，无凭则食一个倒严重。啊，这要安怎创？
1: 这嘛，爱姑娘无错。

0: 来中现世哦，你进来看卖咧。
1: 来了，少将应声到大厅。是安怎？今仔日看这伫咧开店，富龙啊，你哪敢那像这么爽快？讲我看骨那面色带青惊，请问富龙啥事惊？那为难讲我听，是安怎样心？富龙啊，收要紧无？
0: 哎呀，这个关的要紧，不是我个人啦、啊，这是大将汉文开声对车来交代。你看，咱要开店的这个生意。

0: 未成，苏教授更无信心。臭婆的药材无路用，你家看卖周文明怎做？
1: 果然无错，哎呀，可恨可恼啊！

听饭里肉的单面料是一种的享受，有精彩的单面料通好听，阁有依理有理的解答，以及人生体验甲禅的意义，所以时间会过得真紧。两点钟说一个又阁够啊！有啥物宝贵意见，欢迎电话联络。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下一摆同这个时间，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空中再会。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而且恭祝大家合家平安大赚钱，明天再会，再会。

0: 有称呼。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欢迎咱收音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好，所有咱家好朋友，好，咱家大兄大姐，所有朋友哈，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周末快乐，感谢你呢，有来听秀清的节目啦，哈，你无出去哦，你是无出去，唔在听你的节目，外口热干呢，人家嘛是有人出去呀、啊。唔惊热的人啦，吼啊，危险的吼，也无出门就感觉怪怪啦，吼，唔管讲天气啊，啥款啦，啊，若讲天气真尼啊热，你有出去有出门吼，爱记得呢，伊安那个啥防晒啊，吼啊，要注意啊，一定爱炸啦，好爱炸，啊，咱无出门的朋友哈，啊，垃圾要整开，秀清大家，感谢你，吼，感谢你的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再欢迎朋友多多利用，咱踮厝内伫听节目啊，咱有闲赶快享受啊，得泡一个啊，对我吹下面提来蒙布啊，对不对？感谢感恩，Good morning，安祖师，好，咱来去听这首《南投调》。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若是要来形容一个人吼，生做安尼有够歹吼，歹甲有皱纹啦吼，啊咱台语吼有一句吼伫个讲啦吼，病大卡阿无地，好到国家崩地啦，假看着讲拍国家，高看分高嘞，真看无烂，虾看着倒单，沙拉鱼看着跳过岸，阿婆啊看着讲配脆烂啦。啊，有影呢！要形容一个人吼，遮尼啊歹吼，啊，互人看到哇哟，过气味寒啦吼，有影有够招魂吼，对咱台语吼，即句伫个讲真趣味、真新鲜吼。啊，伊个卡乃即种型的吼，变大卡，啊，个伊个阿无地，哇，啊个好到，个肩膀个哦，哦，迄鸡看到过安尼，咕咕咕咕咕咕个拍国鸡哦。迄狗看过分狗咧啦吼，哎，真看过安尼无迄个乱出来，遐、看到哦，断个遐去吼，沙巴伊看到跳过岸，迄阿婆嘛看伊无呢，看到了讲个个要配一个嘴乱啦吼，实在有影你家看有歹无，歹甲真正有皱纹啦吼，这是咱一句吼，第一点讲真正趣味啦吼，啊其实呢，有的人吼，迄外表吼，生做水歹，其实拢是吼天生自然的啦。像讲吼，这个囡仔都好啊啦。迄囡仔有诶出世啊，你看有诶吼，骨头，啊，这个骨头好啊歹，当然爱看迄双生，看什么人诶囡仔啦。啊，如果那是咱家己诶囡仔吼，迄当然是好咯。所以咱大家有一句伫咧讲啦，讲吼，前骨金，后骨银，骨头诶查某讲做夫人啦。前哭后哭，吼，后摆讲做中毒啦，吼，嘿，这就是表示讲，吼，嘿，好就对啦，吼，表示好，吼。啊，如果那是咱隔壁迄个人，吼，啊，如果那是讲安尼哭头，啊，咱都唔通安尼讲讲咧，咱都唔通讲，吼，前哭衰，后哭狼狈，边啊去哭到厝边头尾啦，吼。所以你该看，哎，骨头到底好啊唔好？当然在看个人啦，无同的立场有做无同的解释啦。

0: 人。
1: 天生自然啦，吼，会生水生歹，有影啦，啊，都北部来那个生成安尼，吼，甲咱生做安尼，吼，啊，但是足济吼，但是拢是天生自然的啦。会体质啥吼，像讲吼，因妹妹呢一个因早囝吼，嘿奇怪，像这天这热，啊有你嘛帮帮忙，啊个摸一领外套，嘿个外套吼，对啦，虽然唔是讲真高，唔是棉袖，哎棉袖要用看得老干哟，嘛是安尼，会穿一领外套啦，吼，啊像讲吼，讲暗时啊伫困哦，啊个伫加棉被啦，还是真诶啊假？咱即落天那热天吼，诶无吹一下冷气吼，会冻未掉，一竟然拢无开冷气啦。咱卖讲有加被无加被啦，伊拢免开冷气。啊，我电风有吹者无？哎呦，我满面吹电风，我也真个天生自然，啊、哦，唔惊热啦。哦，即落天遮热，真正咱即朋友，你若讲像今拜六时啊啦，还是讲明仔载礼拜，你若出门啦，哦，出去呀吼。哦

想要卖套中岛啦。啊，为人同款啦，嘛是吼，出去佚佗啊，啊，佚佗会拄着套中岛啊。最主要莫去变热掉啦，咱讲莫掉刷啦，好莫去掉刷，掉刷吼，甲一种即个热衰竭吼。你唔通讲吼，掉刷个动作热衰竭，热衰竭个动作掉刷来处理啦。吼、哦、啊，因为即个掉刷甲着热衰竭有足侪同款的竞争哦。有这竞争拢真同款啦，但是有两个重点，一旦咱来分辨讲吼，伊是热衰竭还是讲掉刷。咱讲这个热衰竭时阵，咱的身躯摸起来的体温啊，通常吼低于39度啦，啊，有时阵是正常啦。啊，掉刷当然就无讲，掉刷哦，一摸起来会疼人嘞，哦，体温拢足悬嘞。啊，热衰竭时阵，咱的意识是正常；啊，掉刷时阵，意识就无正常啦。哦，所以朋友爱注意讲吼、哦，是掉刷还是热衰竭？掉刷对咱的规个吼，咱的筋巴敢那拢旧筋啊，人足虚弱的，也干嘛呢？足恶心，要吐脱水啦。啊，你看你的心跳足紧的，喘气嘛足紧的，哦，皮肤都足烧的啦。哦、通常是红色的，但是那严重哦，严重的人吼、哦，就是讲掉刷真严重，迄皮肤迄个色啊变土白色的，哦，可能就是灰白色的啦。啊，这个温度体温吼拢真高，超过39度呢，超过39度，迄敢袂动的，头壳疼啦，头壳晕啦，啊，感觉人神神。啊，因为吼、哦、一直温度足高的呀，你若讲掉刷吼，无赶紧处理吼、哦，处理了无好势。可能地疏吼，咱的脑啦，吼啊，甲讲咱的筋嘛，拢去伤害着，有机衰竭，甚至会昏去哦，较严重会无开，你知无？所以吼、哦，这个掉刷唔通吼，放回不要无紧，爱赶紧处理啦。啊，咱来再讲吼，到底是掉刷是热衰竭啦，赶紧来了解，啊，赶紧来做一个治疗，好才当讲完全一个恢复啦。啊，主要咱吼，卖掉掉时阵，再要来啉水较。慢了啦，平时啊哈啊，咱都要多喝水，补充水分。吼、哦、啊，你唔当等下嘴大再来啉，啊这边嘛唔免讲灌伤济，想到就啉者，想就啉者啊。吼、哦，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感谢朋友收听，吼、哦，青春龙节目收听，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我、哦、咱来听这首《爽过有力》。

爽过有难啦哈。啊，当然啊，咱节目进行啊，关阿爹听，也嘛那开讲哈，啊嘛是爱做一下广告啦。哦，咱介绍这个葡萄糖胺苦露三蜜，咱的朋友哦，哦拢有来爹做保养。啊，那无你看过去哈，出门啦，宝宝爱麻烦人啦，哦，落楼梯、爬楼梯、食力、哭啦、啊啦，嘛是足食力的。一个椅啊，要爬起来，就搁扎一个力。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哦，咱这大兄大姐，咱这朋友，你是不是安尼？是不是这个情形？唔通搁拖，唔通搁扛。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蜜，拄只就讲啊，足侪咱的好朋友，哦，真安尼愈加愈有信心，啊，渐渐有感觉有差，哦，有感觉有差，安尼就对啊。哦，啊，继续哈，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哦，咱行东往西八关路街，啊，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哦，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里面都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就感谢咱的朋友了哈，啊，给咱小贝介绍。啊，咱的朋友嘛，吼，电话咨询来翻回时阵，哦，也嘛跟咱讲吼，哦，好哩加载哈，有这款葡萄糖胺啦。哦，感谢大家。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啊，你暑假阁加落去食哦。哦，咱有会爱欠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暑假，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钙质吸收。欠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暑假。哦，暑假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然后要注文产品，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石头心》。

石头心吼，阿克来挂起，好阿达啊朋友节目有滴听，啊收听滴广告介绍产品，吼啊电话那卡二三零五六九二四，无清楚无了解所在二三零五六九二四，好啊咱滴讲吼有这个哈脆夹面呀，哦像你今日出门啊，啊像明仔出门啊，只要出门啊，哎那你好糖啊炸几粒啊呢？我要规包啦，炸规条边那有搞，伊也要吃，也要嚼到一边咯，一粒干掉，佫继续干，轮熬啦。好，那微讲一个字，感觉好糖，哎，好糖，吼、哦，好食吼、哦，啊，凉凉，不会很凉，阿妈袂讲足甜，即卖人较不爱食甜啦。好、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啊，脆食面啊，加减啊淡散啊，哦，芝麻核枣糕啊，关气糖啊，这一包吼、哦、300块。哦啊、芝麻核枣糕里面都有十多块、啊、元气糖有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咱有这个水来糕水梨糕、啊、要煮文欢图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啊、还有其他的产品、啊哦、电话2305-6924来听这首人生坑话

这种歌吼，久久啊听一下，久久啊听一下，人生劝化。啊，伊伫咧唱十几分呢，十二分外呢。啊，你有注意听伊伫唱啥，伊伫讲啥无？咱有听到，好，感觉讲有路用，拢个扣起来，都个扣起来劝。我冇听到内底讲到钱呀、啊，别行冇听到听到钱啦，伊讲那钱济啦，有钱的人未向用吼，那大戆呆啦。所以朋友，你有钱冇？当然钱有济甲少啦，啊济咱就用济这个用法，啊少咱就少的这个用法啦。啊，像讲吼，都叫我妹妹在来啦，伊讲吼因。运动是明仔啦，吼，就是晚点啦，就演啊嘛，十二点过啊，哦，半暝啊啦，啊，就要去机场啊啦，要出国啊，哦，你初五就对啊啦，吼，啊我哈半暝啊，我们拢边困，你讲嘿啊边困啊，下晡就跟困到初八，下晡你然后困眠无够，虽然欢喜吼，要佚佗啦，啊，规暝无困啊，哦，啊就到目的地时阵，啊就搁算啊，唔是足忝的。哦，因即座就是吼啊，坐飞轮机去到新加坡，啊，然后就要坐船啦，坐游轮啦，啊，主要就吼，因即马囡仔吼休假吼，啊，那出国啊，带去佚佗啦，哦，啊，这边吼，又是阮第二阿姊吼，大交代啦，都话来讲有钱，有钱看安怎开啦，人伊会晓开吼，所以唔是大戆呆啦，交代啦。交代阮第三阿姊啦，阮妹妹啦，吼，两家口啊呢，总共一件吼十外名出去啦，出去佚佗，拢阮二姐交代啊。当然啦，啊，那有这个钱啊，那有这个能力啊，吼，啊，大家规定啊，欢欢喜喜来去佚佗啊，来去佚佗啊。啊，首先你奈无去，有啦，人伊毛招我去啊，我唔过想讲哦，去遐做工吼，啊，咱的节目你爱个处理，爱录音嘛、啊，我刚才想着，我要录音传这节目都伤脑筋啦，啊，所以我就讲啊，还是吼放弃啦。放弃，是讲吼好哩家在也是无去啊，无去，唔是想去的去啦。哦，无对因去佚佗啦，哎，一听到哈，半暝啊都要出门啊，哦，我们足忝，因为咱这个中面的人咧，迄个无困啊，啊无困啊，规暝啊，啊，唔是，哇，头壳我看这变变石石叫，哦，啊，讲吼，迄囡仔，迄囡仔拢哈细汉的话，在读一年啊，好、哦，一年要读二年的，这细汉的话，囡仔一定哦精神八倍啊。哦，阿哥伊都是这去坐这游轮啊，迪士尼啊，伊欢欢喜啊，哦，体能啊，壮起壮落，啊，大人甘免小解顾者，啊，大人规暝无困，要个顾伊个壮来壮去，哇，哦，这阿公阿妈反正吼对袂掉啊啦，哦，我来讲恁吼，恁这大人哦，应该无啊来上坐车吼，因咱家人出发吼，啊，去到机场啊，踮车底就好紧困啊。就都困起呢啊，够伊啊！反正根本就欢喜，甲困未起啊，那有可能去困啊？是讲吼，啊爱少补一下眠啦，吼、哦，有啦，祝因哦，愈多愉快啦，吼、哦，快乐的出旁哦。首先感谢朋友接我那第一听，哦啊，电话那卡，咱有滴广告介绍商品，哦啊，再多多利用。像讲咱滴介绍吼、哦，这里、個、多滴讲好糖吼、哦，我顶抓嘛等于家人嘛提几多包啊，讲恁来炸去。哦，感觉的呀，你哦，润喉、生津止咳，咱这喉糖、酵素软喉糖，啊，脆加面啊，加个嘛淡散嘛，对不对？哦，第一准点哦，一旦讲吃掉哦，咱家己炸的物件，虽然讲。

尊定嘛传足济啦，啊，但是咱食食咱的物件吼，啊，咱的酵素软喉糖啊，咱的芝麻核藻糕，咱的元气糖吼，啊，要注文欢呼电话2305-6924，2305-6924。

0: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咩？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多出世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弱你负担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家己关心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2: 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这几天吼，咧报纸新闻啊，落去咧报吼，就是吼，迄个油啦出问题啊，吼，而且地感，像我朋友呐，看到这个新闻，蛮紧张嘞，恐慌，免惊啦。我讲什么免惊？我逐天拢咧外面食啦，拢食外面的呢，三顿上不嘛两顿啊，拢伫外口食。啊，个咱有啦，食这食迄个吼，免紧张啦。啊，你只要讲吼，青菜水果加食一寡啦，加食一寡。咱人哦，咱人体依然有迄个代谢能力啦，哦，免像过度恐慌啦。哦，讲迄个讲讲吼，低盐这种，这也是属于吼脂溶性的化合物啦。所以咧，加食一寡吼，啊，较新鲜的菜色、青菜、水果，哦，靠一种吼膳食纤维的这物件，啊，当帮助透过咱的胃肠啦，吼，啊，加着排便吼，像这类这类吼脂溶性的化合物，会当排出着体外，吼，协助咱身体一个代谢。好、哦、啊，不用恐慌哈、哦，多吃水果，多吃蔬菜，好、哦、啊，水给啉一挂。感谢朋友继续收听《青春龙凤》节目，秀清好，第一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好、哦、啊，电话拿卡23056924，23056924。

这首拿刀休息青青，好，朋友们来听霓虹的歌哈。啊，大家感谢朋友，哦，节目第一听，啊，咱加减嘛做一个广告，哦，咱有滴介绍的产品，哦，像讲哦，这里诺丽酵素胶囊，啊，拄啊哩讲葡萄糖胺啦，哦，咱出门啊，唔免麻烦人，哦，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哦，啊，咱舒解。哦，欠骨本啊，哦，咱的舒钙，啊，个有大豆卵磷脂，啊 ，B 群啊，哦，超级 B 群复方锭，咱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啊，毛益生菌啊，啊，厝内面底囥一盒吧，大大细细拢挺好食，食饭饱掏一包啊来食，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啊，毛有纳豆。哦，这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一个鱼油，哦，咱苏力通的鱼油，哦，阿哥，哦，这个这罐面霜啦，哎，面洗好了爱小抹一下，你唔通天气热都变大抹呢，爱过来来抹啦，哦，啊，皮肤水，皮肤那水都看不出咱是侪年龄，所以你看人吼，皮肤看你啊水，啊，拢有道理啦，过来来抹啦。哦，看不出咱的岁数呢，当然咯，皮肤水都是看不出咱是侪年龄啊。大家都嘛爱水吼，咱这款珍珠面霜啊，脆加蜜啦，哦，咱的喉糖，哦，酵素软喉糖，那微光一个字，甘一个，润喉，哦，这一包130元，哦，里面都有30粒，一个吼水梨膏，水梨膏一罐400元，一脆加蜜啊，咱的芝麻核藻膏、元气糖，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吼，这一包300元，哦，芝麻核藻膏里面都10多袋。好，十外袋，啊，元气糖，好，有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好，拢单独包装。朋友呐，有要做文产品，好，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应有爱好。

用爱河啦。哦，过来听这首《成功甲我徛江边》。哦，啊，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哈，啊，电话拉卡。哦，23-05-6924，23-05-6924。

乌来追想曲哈，啊，大家关阿弟听，秀清过来做一下巩固啦。哦，厝内面都有滴煮食无，有滴当丁当灶无，有滴开火无哈，咱家己煮食哈，有啊，哦，啊那呢，滴用什么油？即马大家拢一个健康概念，用好的油啦，用好油，用粗跟那油。哦，粗跟那油就是咱所有滴食即个油当中含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哈，粗跟那油是足多啦。啊，你若去买到无纯呀，是讲佮透其他油、蓝其他的油哈，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哈，非常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即款十多年啊有信用的。100%纯的这种老长情，你出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慢就无啊炸。哦，咱到煮食煎煮炒煎，这款出干油拢可以，用出干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哦，啊煮好了要整理嘛较好吃，较免咧黏黏黏黏软软。哦，啊可以当凉拌，三锅丝啊、沙米沙青菜啊，出干油就当直接倒落去。尤其沙这个青菜，爱有淡薄啊油呢，哦爱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哦，啊你了咸酱再搁掺落去。哦，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你若比拼有比较，就当食出讲咱这款油好好伫倒位。哈、哦，啊，当你若有伫煮食需要用到油，咱这一罐580块，一罐580块，我加几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内面底拢两罐内也装好势。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么葵花油，葵花油这以往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260块，哦，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8罐1980块，哦，廿几箱拢较俗，哦，要注文啊，电话再拉卡，看要粗橄榄油啦，哦，要葵花油，这拢是好油。哦，咱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吼、哦，啊，拢用玻璃罐啦，哎，玻璃罐都较深色的，吼、哦，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的应用成分拢当完整保留。电话23056924，哦，这是秀清服务电话，你若接无伫听，啊，秀清伫广告，吼、哦，啊，就卡这个电话呢，23056924，23056924，输高如金。

事到如今啦，首先感谢朋友啊，节目在听，咱在广告介绍产品，要甲首先注文欢呼，电话就是这几年啦，23056924，23056924，靠掉，为咱朋友注文产品啊，电话唔来超过100G欧贝卡。要甲秀清注文啊，电话卡了唔对啊，就个卡来讲，奶奶物件未收到，你卡去倒位，卡唔对啊，你卡来遮，所以朋友，那我注文产品电话啦，电话一定爱抄清楚，记好清楚，秀清干那这支电话呢，23056924，23056924，搁讲一遍。那要注文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对秀清的支持鼓励，都是这支电话而已啦，这支而已啦，2305-6924，唱一首故乡的歌。

这首《蒙蒙啊雨》啦吼，秀清吼过来跟朋友讲一下呀，真感谢啦，啊，这部哪底听啦吼，啊，秀清有滴介绍产品啦，吼，啊，要甲秀清安尼注文，吼，啊，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啦，啊，你电话都卡好丢呢，吼，啊，秀清干那这个电话啦，2305-6924，因为有的人我电话记太济啦，啊，你记啊这个电话。哦，啊，雄雄，我表阿要甲秀清做本产品，我卡按白机去，啊，拍按白机去，啊，拢是秀清在，无怪查无资料啊，哦，啊，佮卡来问，哎呀，那物件未收到，你卡到一支电话，哦，啊，拢是卡一支呀，哦，啊，无怪在无资料啦，啊，所以咱朋友，哦，啊，讲秀清伫广告介绍产品，哈，哦，啊，都卡一支电话，哦，卡一支电话，啊，我甲你登记起来。啊，那真正讲，哎，那个单未收到，还未送来，啊，你赶快我卡这个电话来问，啊，我唔只抄资料，哦，唔来面对唔交你的资料，啊，你拍个机电话，拍白起的电话，要拍去倒位去呀，哦，啊，你就去哈秀清在里问讲，啊，那回也未送到位，啊，我家都明明都无你的资料，明来怎讲有送无送，唔知啦吼，哦，所以朋友，哦，感谢大家多多的配合。哦，秀清服务电话，佮讲一个2305-6924，啊，你电话抄起来，啊，边啊佮个夸父，佮个著名者讲哦，啊，这就秀清啦，哦，秀清，哈，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师来听这首《痴情的男性》。

0: 有啊。
1: 小蛋，为什么你最近都不找我？你真是变了。
2: 不是我变，是你变。你们就照照看看咧，你配跟我徛做对象？对啊，变去真多，这怎样？哼。

0: 美华，我变成今日这款的地步，敢是为着你的？
1: 你既然一切为着我，即阵为着我的幸福，你就要看破，无路用大波镜。

0: 人讲世外无边际，爱就较惨死。明明知伊来骗我、笑我，结果为伊倾家荡产。我真心的爱，伊说来讲我是一个无路用的查甫囝。
1: 因为我是男性，哈，和你阿公这无路用的查甫囝。咱等下就是要来听这首哈，伊万吴俊怀这首老歌哈。因为我是男性，啊，要听我进前秀清哈，啊，做一下巩固啦。哦，咱伫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鲁沙米，哦，这美国原装进口，哦，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哦，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在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拢有针对着。像讲你是不是出门啊，步步拢爱麻烦人，是不是？落楼梯、爬楼梯吃力，苦啦暗嘛是足吃力嘞。哦，感觉磕磕会无？哦，啊，一个椅啊要爬起来，搁扎一个力，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是不是这个情形？葡萄糖胺量早做一个保养啦。哦，足侪咱的朋友吼，啊，拢足有信心的。哦，有诶讲一罐渐渐有感觉，渐渐有差，慢慢啊去感受，然后感觉有差，安尼就对啊。哦，啊，继续做一个保养，尤其咱有血啦。哦，啊，既然咱是讲，感觉讲呢，哦啊。出门啊，吼啊，行当往西背关路街，吼啊，咱继续做一个保养，做一个保养，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鲁沙米，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吼、哦，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吼、哦，有滴做生意的人啦，咱做生意还阁爱徛几工，啊，唔那徛几工，还阁会磨动，行来行去，吼、哦，这拢平时爱做一个保养哦。葡萄糖胺苦鲁沙米，啊！你输钙骨加落去吃，这是无同款的。咱在大爷大姐，咱有岁数啊，爱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个输钙胶囊诶，内面底吼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吼，就是会当增加咱钙质，增加钙质的吸收。哦，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或者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好，点了只拿卡，23056924。啊，咱个其他的产品啦、啊，啊，像讲大豆卵磷脂啦，哦 ，B 群那些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哦，一缸几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哦，啊，个益生菌啦、啊，要么稀油，速力通的稀油，一个这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啊，那么诺丽酵素胶囊，哦，点了23056924。

因为我是男性，啊，即无哪听，吼、哦、啊，有嘴加减啊叮当啦，吼、哦。咱伫广告介绍，即嘴食物哦，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吼、哦。咱诶芝麻和枣糕，吼、哦，啊个元气糖，这一包拢300块，啊个咱一包喉糖啦。有当下咱胃呐讲一个嘴吼，感觉咧喉糖润喉，润喉生顶止咳，吼、哦，咱一个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哦，一包130块，内面都有30粒，拢单独包装。啊，个这罐水梨膏，水来啊个，哦，这一罐400块，哦，并且做一个保养。啊，咱个有其他，像讲，哦，你厝内面电脑在煮食需要用到油，咱就拢好油，咱就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咱这罐醋跟那油80%纯的，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凉拌煎煮叉颈拢可以。啊，毛葵花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哦，厝内边的煮食拢用好油啦。哦，看要醋跟那油，要葵花油。哦，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咱这种玻璃罐啊包装的。哦，玻璃罐啊较深色，哦不透光，油滴滴内边的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哦，电话在哪卡？收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爱人那是惊准人。

惊船人，哎，船船船，去讲到船吼，人因拢要去坐船，坐游轮去倒啊啦哈。啊，首先不是讲对无对啦哈，人呢，我们家姊妹嘛是有招啦，招我讲吼，来，咱来去新加坡坐一架游轮，啊，叫人呢一当吼，快乐的出棚啦。旅途愉快啦齁。啊大家看看咱时间也差不多了啦齁。秀清都先安排到这齁。啊咱下晡四点够一个节目啦齁。够一个节目齁。茶余饭后得以饭后齁。再欢迎朋友再继续来给咱收听。齁啊那有要做文产品电话继续卡。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师齁。等一下下晡四点咱再个空中再相会哦，再会喽。

0: 6000克。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哎、欸，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啊，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

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哦，那天气吼热呢，我别讲吼六月份收波都咧化热啦吼，我阿哥安尼吼真长的时间啦，啊热天总是买吼这段时间会过啦，赶紧哦，寒天紧来哦吼，你开寒天也开热天，我是开寒天啦。你即马热天，你讲要寒天，啊，寒天你要讲爱热天，事实上来热天吼，热到底，你真正安尼无穿衫嘛是热啦，吼、哦。啊，寒天吼，对话咱那寒加穿几年吼、哦。主要咱这个寒热天啦，吼、哦，热天嘛是有伊好处啦，吼、哦，嘛是有好处。咱安尼洗物件啦，吼、哦，啊，洗衫裤啦，你有感觉足紧就打吼，佮打较真贴地吼、哦。啊，但是有的人吼，啊，那伊个衫裤。一朝讲，即个日头安尼小晒一下吼，啊，真紧就打，想咱有一个怪味啦。尤其若讲哦，伫个寒天时啊，是讲吼，迄、那个迄路，卖讲寒天时啊啦，吼，若讲乌阴天啦，咁落雨季节啦，梅雨季节啦，吼，啊，雨逐工伫个落吼，迄洗迄衫裤拢真恶打，吼，啊，尤其棉质个衫吼，迄句话拢安尼摸起就是来润润啦，啊，偏来过一个怪味啦，衫裤一个怪味，迄是安怎？哦，咱等下再来讲啦，吼，再来讲。感谢朋友收听吼，咱第一饭后茶余饭后，秀清吼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的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

听众朋友，你捌拄过这个情形无？穿一件衫吼，唔奇怪，那是洗无清气吼，敢那一件呢吼，臭酸臭酸的味啦，吼，敢那臭汗酸味。有啊，衫有洗啊，奇怪，那个个怪味啦，吼，也是讲咱这条面巾，你是无洗吼，有啊，那无洗，迄日头那出来的时阵嘛去晒啊，奇怪，啊那个个怪味啦，吼，明明就将面巾啊，是讲衫裤啊，吼，我今日今日出大日咯，今日提来晒，都晒咧。啊那提出来用的时阵奇怪啊那一阵一阵吼迄个味足臭回来吼。吼、哦、这唔是因为讲无拍打吼、哦、啊这嘛唔是讲吼、哦、你洗衫的方式唔对吼、哦。就是有一挂细菌啦、啊、就一挂细菌就算讲溜吼日头底胖吼有完这个细菌还佫卡掉底。咱讲吼细菌吼不会死亡啦。吼、哦、叠加吼讲咱比如一个参考吼有足侪人吼俩总讲啊，日头底晒啊，晒有够啊，就当彻底消毒这个衫裤迄个怪味。就算讲吼、哦、出大日吼、哦，晒过，但是某一挂细菌吼、哦，依然吼，啊个存活底，吼、哦，迄细菌无死啦，吼、哦，就是吼、哦，什么会你知无？有一种菌叫做吼、哦、莫拉克斯菌啦、啊，就是伊啦，哦，就是这个菌啦、啊，造成吼、哦、咱有迄个怪味，吼、哦，一种啊那个迄豆腐啊、臭臭迄个味啦。咱爹讲这个莫拉克斯菌，伊那分解了后，分解吼残留在这个伤口迄个香味当中吼，咱讲迄个皮脂甲着这个汗水流汗的时阵啊，会产生吼一种这个物质，吼，这个物质就是吼会酸臭迄臭味的来源啦。啊，这个臭味吼，唔是细菌本身的臭味，就是细菌，迄个细菌伊将迄个皮脂吃掉了后呢。吃了了后所排出来的代谢物啦，排出来的代谢物啦，莫怪这样你要吵着吼。令人感觉意外就是讲吼，这个莫拉克斯菌，伊对着吼较大手吼干燥啦，甲着这个紫外线吼，伊拢有相当高的迄个耐受力的。你看这呢，安尼的紫外线较强，伊那嘛测伊无法的吼，伊的耐受力不加高，就算讲你长时间一直晒。哦，嘛无法度完全吼、哦、来把这个菌抬死去啦。就算讲你一直洗，一直洗吼、哦，啊个一直晒，啊这个面巾啦、衫裤啦，同款啦，同款那个味个走出来啦。而且提供朋友一个方法吼、哦，建议啦，好、哦、这个方法讲不只有效，大家一个参考，就是用一种吼、哦、过碳酸钠，过碳酸钠吼、哦，这是些粉状氧气的一个漂白剂。吼、哦，你用这个过碳酸钠，啊，你要吼泡一下烧滚水，差不多60度以上，这个烧水，啊，落去浸，落去浸，温度高，啊，佮搭配吼、哦、这个过碳酸钠，佮你讲，唔呐讲吼，会当杀死吼，这个菌，足强的这个吼，咱都爱讲迄个菌啦吼，莫拉克斯菌，会当佮抬死吼，啊，佮当分解，佮当分解，卡叠这个吼，迄、那个较有纤维较深的所在，迄、那个皮脂的迄、那个垃圾的物件。哦，唔管讲油垢啦，老臭汗酸味啦，哦，拢会当清毒。哦，啊，你若浸好了呢，浸好了，啊，再照一般咱洗衫裤吼，可能落去洗衫机也啥正常来洗，啊，你拍好打，甲你讲大多数迄个怪味吼、哦，嗯，无去安尼，明显好会当改善啦吼、哦。提供比如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吼、哦。你若讲这个面巾也好啦吼，啊，这一个衫裤尤其密集的啊。奇怪啊！明明落水，明明落旁那一个怪味，原来就是这个吼、哦、莫拉克斯菌，点啊点变鬼变怪了哈、哦！提供表姐参考，感谢你的收听。

产品公开介绍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侪咱的朋友哦，吼、哦，今嘛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咧？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下，就去扎一个力，哦，感觉安尼客气，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好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那你朋友讲，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这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来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仔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嘛，三四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仔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阿里舒钙佮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舒钙还舒钙。咱即个大爷大姐，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即个舒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明，要注文舒钙，哦，收件的电话23056924。

咱人吼爱读册啦，吼读册讲咧长智慧，哦靠迄个知识啦，吼爱加读啦，吼啊唔通愈读愈册呢。咱伫以前咱迄个年代吼，开始要读册吼，迄阵无迄个幼稚园啦，吼直接落来读小学吼，就开始去读册啊。啊，即卖囡仔吼，有阿个咧包尿布啦。就开始吼去读册，伊咪叫做读册啦，吼迄个幼儿所啦，啊囡仔有人甲咱带，甲咱顾，啊个教囡仔都对啦吼，即卖有咧幼稚园啦吼，所以讲即卖囡仔吼是毋是真幸福吼？啊讲起来啦，那有幸福，即细汉啊落来去读册啊吼，阿公阿妈带安孙的吼来去上学啊啦，来去读册啦吼，啊咱讲到即个读册，古早啦，古早即学生囡仔吼。新生要入学啦，因为一个入学礼你知无？伫古早吼，囡仔是差不多四岁到七岁吼，都要进入了人生一个新的一篇开始啦。就是吼，按这个基础学起吼，咱讲的启蒙入学啦，就是表示讲吼，要开始要读册啊，要来捌字一个开始啊啦。要么是一场吼真庄严，也个并且足温柔一个生命的仪式。这个仪式吼，仪式啊，人讲叫做吼，开书啦，开始看册啊，把册拍开啊啦，吼，开书啦，个破学啦，还是讲吼，更加有一种吼诗意的叫做吼破蒙啦。迄当时吼，并无讲统一的吼，迄个吼，开学的日子啦，吼，无像是讲咱今嘛吼，各有一种吼，实验室啦。以前这个家庭吼，就是爱选一个好日子啦。哦，咱讲选一了吼黄道吉日，啊，找一了吼天气真好的日子啦，啊，就看到咱的囡仔吼牵着小手踏入到这个书院的门槛，哦，迄个门槛关关啊，该踏过，你只卡踏入去了后，唔拿讲就是吼入学，唔拿讲是入学，更加是人生的一个吼无同的阶段，两种的情况吼，啊，就是讲按那个懵懂无知，啊，到了着吼。知书达理，知书万类，一个开始的点啦。因迄阵吼要入学进前啦，咱爹讲这是古早，吼古早吼，新生要入学进前，迄家长吼都爱为囡仔吼穿啥货啥，文房四宝啦，啊文房四宝就是笔啦、墨水啦、纸啦、墨盘啦。除了讲这拢是吼求学基本的这物件。有时阵哦，甚至家己还爱穿啥呢？穿一只刀啊，穿一只衣啊啦。可见迄当时这种的书院吼，并不是一种吼爱收钱的，并不是盈利的这个机构啦。所以这物件吼，拢家己爱穿。啊，这老师呢，嘛不是讲吼保姆来你来顾囡仔呢？吼，有钱人的啦，有钱人的囡仔吼，更加有更加济吼。就是咱拄啊讲传遮个文房四宝，迄有钱人凡事是文房八宝拢有啦，足济啦，甚至吼家己阁炸一个吼书堂啦，吼家己派一挂遮吼文房四宝啦吼。伫一个广东吼潮州汕头遮吼，啊阁一种真特别的吼开蒙的这个套餐啦吼，安怎讲？就是讲有爱传一只吼鸡脚啊啦，吼啊阁一支长长的肠啊啦。啊，佮一盒即个肠啊饼啦，吼、哦！啊，你穿这是要去拜托你公吼？唔是啊，唔是要拜拜用的啦，是要吼送咱的囡仔去读册啦。啊，读册了佮炸这物件，炸鸡脚啊啦、肠啊啦、炸饼啦，迄是啥物意思？吼、哦，鸡脚啊呢，公鸡，吼、哦，鸡脚是咪就开始提啊，吼、哦、啊提落去代表吼、哦、一鸣惊人啦。吼、哦，鸡脚代表是这啦，吼、哦、啊，这个肠啊等等嘞，就是表示啦，吼、哦、聪明过人啦，聪嘛，这肠啊聪哦，啊肠啊饼嘞，聪明嘞，聪明就祝福囡啊吼，聪明伶俐啦，啊这种爱用国语讲吼，在稻谷啦，吼、哦，所以这些国家真正有趣味吼，在时尚吼，流传到现在啦，吼、哦，啊咱就要知影吼，啊穿一只鸡脚啊，吼、哦，真够提啦，一鸣惊人啦。啊，肠啊呢，聪呢，聪明过人啦、啊，哦，啊，肠啊饼，哦，就是啊，聪明伶俐哈。你这个古早吼，因为学习是非常的新鲜，新鲜的开始哦。
哦，所以讲这唔但是讲囡仔代志，更加是规家口的人吼，一件真大嘅代志，真慎重嘅代志吼。家庭爱个安怎，爱个穿吼，一挂这拜拜物件，咱讲嘅贡品啦，吼、哦，爱拜吼、哦，拜孔子啦，拜一下孔子，伊表示讲吼，尊师重道迄个心啦。你早期吼、哦，在贡品吼、哦，拜拜这物件穿啥呢？就是芹菜，啊个海藻为主啦，芹菜加海藻。芹菜、海藻、芹菜，咱讲国语芹，芹就是吼勤劳啦。哦啊，海藻、海藻吼，就是很早的早啦。吼、哦，这意思吼，就是讲吼勤奋早起啦。吼、哦，勤奋早起，所以叫拜拜物件这片呢，后来吼慢慢吼够升级啊啦，慢慢升级。但是无变的，就是讲吼，迄、那个敬意，咱的诚心的敬意吼，甲一开始拢同款啦。啊，这个拜师的过程吼、哦、是更加慎重哦。在迄阵有一铺这个吼、哦，诶、太传祥历当中都记录了明代吼、哦，明代因吼、哦，一处这个吼、哦、拜师的典礼啦。首先呢，这个老师啦，老师必须要都是因当地吼、哦、进入学习的人啦，啊，品德真高尚的人。啊，学生的家长呢，都是要穿啥呢？爱穿一挂高礼啦。哦，啊，甲着这个邀请函，再三再三恳请老师你爱收阮的徒弟啊啦吼，啊入学这一天呢，啊这囡仔都爱先吼啊拜孔子，啊然后再个拜老师吼，啊父母呢啊亲手牵着囡仔吼按头前门吼，走入去这个寺。

伊，敢那吼，就是将这个囡仔亲身教托好吼，这个知识加着这个礼仪啦，吼。啊，说落来呢，啊，个饰演咯，饰演宽带老师，代表的吼，唔拿讲是一份这个感谢，更加是一份对着教育真深的一个尊重啦。这就是入行吼，爱崇拜这个孔子。啊，过来呢，第一因迄阵吼，迄个年代啊，无迄个乌帮啦，无迄个分别啦，吼。因这个吼，有一个叫做吼开辟礼啦，开辟礼，吼，会使讲是上界有迄种吼仪式感觉的。吼，老师会伫这个囡仔下头，会伫个囡仔下头吼，点一粒这个吼朱砂红痣啦，点一个红痣啦。哦，这叫做啥呢？好、哦，给你开天眼啦！哦，开天眼！哦，讲点这个吼、哦，一条红痣，吼、哦，智红智，吼、哦，这个智，哦，跟咱的智慧的智啊，智慧智，同一个音啦。哦，咱听就知影，就是表示啦。哦，按这个吼、哦、开始啊，哦，咱有智慧啊啦，长智慧啊啦，啊，好囡仔吼，开眼界啦，哦，开眼界吼、哦，啊，这个心窍、心智渐渐都明朗啊啦。啊，囡仔从此呢，未使过吼，跟那是厝内面的这个安尼吼，高音呐，这个小桃是未使安尼哦。人起码是一位吼、哦、文质彬彬的学生啊啦吼。第一迄阵因迄个年代啊，都无像是今麦讲什么手机啊啦、平板啦、啊，无这个电脑迄个年代，因要学习，学习吼、哦、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代志。每一笔这个注释，每一声的这个口白。每一下迄个书卷，拢是家族啊，甲着囡仔哦，对着知识的倾见的约定。古早人这个入学礼吼，真正所教咱的，唔呐讲是爱尊师重道，更加是提醒咱教育啦，未使跟那是一个知识的灌溉，而是咱人生一场庄严的开始啦。好、哦，跟咱朋友来讲到古早这个新生，好、哦，要开始读册入学礼啦。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的听哈？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230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才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有？算是介绍十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进的。伫车跟哪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车跟哪那个涂卡，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模啊炸。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哦，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佮透其他的油，啊，佮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起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粗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粗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做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

感谢朋友，节目那在听哈，啊，秀清有在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好，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啊，好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呐，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哦，内面底十外块。啊，元气糖啦，元气糖靠迄个松麻葵，内面底有北极冬霜红枣哈、哦。啊，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哦，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哦，每几条啊，放落地啊，放咧盘啊，想要感觉到有，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个咱这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这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咧电锅炖嘛。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底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料存起适当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底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沙松茯苓陈皮，吼、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食法吼，看你要直接吼，切一汤匙用咸的，还是讲吼，佮泡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薄就灾难啦。哦，并且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底下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要注文吩咐，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咱在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家拢有放一盒啊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即马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提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再冇介绍 B 群呢。咱一刚食一粒，规工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咱冇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啦，蔬钙呀，啊，个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啊，啊个有咱这个这丁酮通酮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家冇介绍稀油哦，哦，速力通的稀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助文产品哦，

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咱下一次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有签字。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这么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可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8: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黄瑞琦的迄个《失恋无友谊》，陈雷的迄个《无情的月台票》。

各位听众，咱今日人吼要讲什么话题咧？什么健康的话题？咱今日人吼来讲一个迄个陈皮啦，丹皮啦。迄陈皮丹皮吼，都、就是迄干嘛皮泡个丹吼，或者陈皮吼，都、就是丹皮。伫中医药面顶吼，是一种珍贵的药材啦。伊具有迄个真济健康的功效啦吼。有一句话讲做别形容了哈，讲做一两丹皮哈，一两金呐。哦，即个甲学了哈。伊主要的功效，咱一个一个来介绍了哈。大家讲哈，咱讲第一个功效了哈。伊的第一个功效哈，就是和做理气健脾，哦，就是理气健脾啦。因为丹皮哈。毕竟你讲一旦调节你的气的哈，调节那个气，尤其是伫个消化系统系统当中哈，就讲改善你的消化不良啦哈，食欲不振啦，啊是迄、那个腹肚痛啦哈，啊不是腹胀啦，腹肚胀啦哈，啊是迄个恶心哈，这些症状哈拢有帮助，好理气健脾。好，过来哈，第二个好处就是，伊会当造湿化痰，因为伊对于用打湿迄个体内迄个湿气哈，有帮助哈，所以对于种清毒细胞哈含那多余的哈给出来迄种痰哈，清毒有帮助，所以讲会当哈缓解咳嗽，哦，多痰。啊，是迄个胸腔啊，杂杂胸腔啊，闷闷吼，拢有效啦，拢有伊个功效啦吼。好，今麦讲第三个好处吼，促进消化。因为现代营养学研究吼表明了，丹皮吼含有迄个挥发油了吼，啊个类黄酮这些成分了吼，所以一旦刺激消化酶迄个分泌了吼，一旦增加动物的蠕动，一旦帮助。分解食物，吼、哦，所以讲吼，咱今麦讲已经讲第三个功效了吼，好，咱今麦吼先休困一个听歌了吼，所以去咱来听，李宏武打了吼，石川小百合迄个能登半岛，那个古村新司的浪漫铁道。

好，咱即摆吼继续来介绍陈皮的迄个功效啦吼。咱即摆来讲迄个第四个，伊的第四个功效啦吼。伊的第四个功效吼，就是抗氧化啊，个抗发炎吼，抗氧化加抗炎吼。伊陈皮吼。富含真侪种的迄个抗氧化的迄个活性的成分啦吼，像讲陈皮苷啦，啊个迄川陈皮素吼，这两种物件吼，拢对种对抗自由基啦吼，减少迄个发炎的吼，拢有帮助。好，咱即摆讲第五个迄个好处了吼，第五个功效就是心血管的健康吼有帮助。研究显示讲。陈皮吼、哦、当中的迄个类黄酮吼、哦，这个成分吼、哦，对于将诶降低迄个胆固醇的吼、哦，有帮助。啊，个对于个心脏功能吼、哦，一旦保护心脏功能了，有这个作用了吼、哦。好，那这种第二个功效了吼，或者缓解忧愁了，哈、哦，缓解忧虑。伫个饮食当中吼、哦，加入迄个蛋白吼、哦，一旦帮助消化。消化迄种吼优质的物件啦吼，优质的食物啦，所以吼因为一旦帮助消化优质的食物吼，所以讲伊一旦减少迄个饱滞感啦，都、就是饱顶的感觉啦吼，一旦减少，好，那今晚吼，休困一日听歌啦吼。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血，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说来去咱播一个迄个国语歌啦吼，伍佰《飞在风中的小雨》。

好，咱即摆继续来介绍迄个陈皮吼。咱即摆来补充啦，补充伊一寡吼较重要的迄个事件，迄个事项啦吼。好，虽然陈皮吼单皮一处足济啦吼，伊个性嘛较温啦，啊，所以讲吼体质偏热。有卫生过多吼，啊是迄、那个由于一切生的人吼，应该要谨慎来使用，吼啊是讲片面吼过量来迄个使用。第一使用单皮吼作为治疗用途进行吼，建议讲最好是去问一挂专业的中医师啦吼，啊是什么医疗专家啦吼，最好是问一个较好啦。特别是迄种大不大的吼孕妇啦吼，啊是。等你食药的迄个人数了，因为吼，惊伊讲有迄种药啊中间的迄个交互作用了吼，就是讲第一讲吼，好像伤气啦，药啊伤气的迄种情形了吼，所以讲要特别注意吼，什么要问个清楚吼，什么药啊吼，甲迄单配袂使咧同齐食吼，要问个清楚吼，好，安尼今日吼。对迄、那个单皮吼陈皮的迄、那个介绍吼，各家做一个看站吼，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964。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啊，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电台一台12960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真济中医诊所门家口呢，会打一个红色的布条啊，因为在做热天的三伏贴。红布条啊，顶面就写三伏贴，三是一二三四五六七，迄里三伏哦，是伏地挺身迄里伏啦。贴呢写贴纸，迄里贴哦，三伏贴。三伏贴是中医的一种治疗的方式，佮叫做天灸。天哦是天顶迄里天，灸是针灸的灸，是哦中医的外科的治疗方法。清朝医生张璐伊。做一本册内底啊，都有介绍三伏贴。三伏贴哦，是热天的治疗方式。因为中医内底有在讲冬病夏治，夏病冬治，都、就是冬天比较较容易压起来的病症啊。热天就先来治疗，啊，那是热天容易发起来的病，寒天就先来治疗啊啦。该超前布局哈、哦。真相讲，即马是热天，所以即马你会看到有诶中医诊所都打出咧红布条啊，还是红纸，讲因为做三伏贴诶治疗。热天叫做三伏贴啦，寒天叫做三九贴，是无同款诶治疗方式。三伏贴就是要伫热天选择三工做治疗，啊，伊这是打药啊，打药啊伫身躯诶。分作初伏、中伏、跟末伏、夏至、夏至哦。热天上热上热的时阵来做三伏贴。初伏就是夏至，二十四节气内底迄个夏至以后，第三个今日中伏，第四个庚日，末伏呢是立秋了后的第一个庚日。三九贴是当这以后再来做，拢总做三拜。啊，每一摆间隔讲九天，今麦热天要来做三伏贴嘞，要治疗寒天一边，包括肺部的问题、阳虚、胃肠问题、妇科的问题、风湿的问题，拢会当做三伏贴。肺部的问题啊，譬如讲有过敏性的鼻炎的人、气喘的人，啊是气喘的人，对当做啊那阳虚。阳虚啊，就是诶，家庭诶人容易感冒诶人，胃肠诶问题，譬如讲无爱食饭啊，囡仔会当做，囡仔食欲无好，无爱食饭，啊是慢性诶老下，买当做啊，妇科诶问题，譬如啊，妇女朋友诶生理期诶疼痛，子宫肌瘤。这嘛会当来做这三伏贴有效果哦，风湿的问题嘛会当，譬如关节痛疼，顶一年啊，寒天的时阵愈冷啊，关节愈疼，这种的情形，医生都会带你讲哦，热天适合来做三伏贴。有新的护理人，两岁以下的囡仔，当地感冒的人，还是皮肤严重过敏的人，这都无适合做三伏贴。热天得做三伏贴，爱注意啊，第一个就是得打。药补，药补是另外个做的药啊，打是打在血道的所在，然后这种易老清肝，规身躯啊，老肝老甲淡漉漉的吼，不适合做。每一摆打药啊呢，时间爱两点真久，无同款的体质啊，会当增加买单。减少时间，不一定啊，一定爱打两点真久啦。啊，不过那是打这三伏贴的药啊，恢复的红啊，嘛免伤烦恼。那有起水泡，安尼都袂用的呀。起水泡，有可能就是对这个药啊过敏，所以迄都袂当打。做这三伏贴呢，中医师咪讲，食这方面爱食较正嘞吼，卖食清冷的物件，啊卖食发的物件啊，这是啊三伏贴。三伏贴是热天。中医啊，得先治疗寒天的疾病。啊，那三九贴是冬天治疗未来。

0: 安排这首歌曲是王一峰唱的《男性的精锐》。
1: 现在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的。公司有醋橄榄油，啊个葵花油，醋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醋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1000CC。580元，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啊，这会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厨房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1罐580元，5罐2900元。5罐2900元，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元。有三罐袋啊，另外搁装个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元，都有三组，有三组三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在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的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

0: 红景天三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枣糕，水梨糕。
1: 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23072855 2307-2855，跟咱来联络。

安排歌曲的是陈思安唱的歌《飘浪的爱情》。听众朋友，你敢有介意食苹果、苹果、苹果？苹果是世界的五大水果之一，啊嘛是哦，栽培历史真久真久的，真古早就有的水果。即马已经是大家拢真熟悉的水果啊，差不多一年365天，逐天咱拢看得到苹果会当买。当然，咱台湾的苹果、苹果大部分拢是进口的，进口的苹果按世界真侪国家入来，美国、智利、日本进口入来的苹果拢真好吃。即阵嘛是啊，南美洲智利的苹果，智利的苹果脆。个甜真符合着咱台湾人爱食甜的习惯。那是美国的苹果，有的品种较酸，啊，佮有的品种是较胖，敢那市场反应无讲介好。较脆、较甜的苹果、苹果吼，咱台湾人较介意。咱菜市啊的水果摊啊，是超级市场哦，360块。

无讲一定拢有苹果、苹果通啊买。其实吼、哦，苹果啊，这两字哦，是来自吼梵语，梵语就是啊，不够的话。在古印度有一种水果啊，在佛经内底台叫做苹果，后来咱的汉语哦台就用到苹果，还是苹果，苹果迄个苹哦，婆婆迄个婆，在佛经内底都有讲到苹果这种水果哦。在咱的历史哦，明朝的时阵哦，明朝万历年间、万历年间出版的一本册。叫做《群芳谱》，内底的果谱，果谱内底都有苹果，苹果就是咱即马所写的苹果这两字哦。真侪咱中国的农业的专家认为讲，在咱的汉语内底上早用到苹果这两字的，都是在明朝。苹果、苹果啊，伊原生产地是欧洲，加亚洲的中部。中亚系啊，譬如讲哈萨克，还是呢中国大陆的新疆，才有苹果城。哈萨克的阿拉木图，甲新疆的阿里马里，这两个城市哦，苹果很足侪足侪，有人台叫做苹果城。中国古代的农业的册内底啊，有写到林琴，林琴，树林的林，琴的是。禽兽，啊，佮加一个木字啊，林禽，啊是花红，被认为讲是中国土产的苹果的品种，啊是甲苹果真类似的水果。啊，毋过呢，经过哦调查，林禽啊甲花红哦，这甲苹果啊是同属不同种，无共种的水果啦。其实咱台湾嘛有哦，嘛有苹果哦。不过咱台湾的苹果是呢，生长在2000公尺山区内底。台湾的原生种叫做台湾林琴，这个台湾的原生的苹果就细粒的，真酸，无适合食。但是伊是甲苹果是共种的。林琴哦，这句话按道理哦，上会当了解到伊甲即卖苹果有关系呢，就是啊，日本的。苹果的发音，日本的苹果哦，咱拢台叫做林果，林果，林果啊，在日本音真类似林果，林果，安尼就会当联想到林琴这个名在东调的时阵哦，就按中国传到日本去啊。啊，那是安尼讲，可能哦，咱中国啊，苹果哦，在东调的时阵都已经有啊，就可能按。欧洲迄个所在，欧洲迄个所在，以及呢传到咱中国啊，西方人真爱讲一句话：一天吃一个苹果，医生远离你。就是一天吃一粒苹果，都免去看医生啊。定定有人安尼讲，苹果啊，伊会当诶，互人减肥、改善健康。那是食饭饱食，苹果算是上适合的水果之一。咱嘛知影哦，免送礼送好，拄啊伫收养的病人哦，苹果哦是上适合的。苹果伊的果胶甲单宁酸有收敛的作用，会当将哦肠啊内底累积的毒素甲废物来排出体外，啊，佮有苹果的纤维会当互大便呢较松软，对排便有真好的帮助。苹果伊嘛有有机酸，会刺激到肠仔壁，增加到肠仔的蠕动。苹果的肉佮含有着丰富的维生素 C， 哈、哦，维生素 C 会当保护心血管，啊，佮会当压制着皮肤的黑色素的形成，增加着血红素，延缓着皮肤老化。另外哦，苹果啊，佮有哦特别的。结皮素，这个结皮素会当甲维生素 C 斗阵来增加着免疫力，预防着癌细胞的发生。另外，还佫有一种物件叫做黄酮类化合物。黄酮类化合物会当降低着癌症发生率。苹果嘛，佫含有着丰富的多酚，好多酚。这个多酚啊，咱的身体哦，
真容易吸收。苹果多酚哦，有抗氧化的作用，会当压制着黑色素，会当防止皮肤的老化，啊，佫会当压制活性氧的发生，就是呢抗氧化。因此，苹果啊，对预防疾病啦，啊是血压控制，预防高血压，甚至有人讲苹果啊，佫会当压制过敏的反应。所以呢，在外国，苹果算讲是外国人上喜欢的水果。在外国哦，苹果嘛真好生长哦，常常咱看到外国人伊的影片，入去厨房啊，桌顶都有一个透明的玻璃的碗公，内底都摆个满满的苹果。啊，外国人哦，行过厨房的，把桌顶迄个苹果捏起来，咔嚓就夹落去。苹果呢？足脆，所以哦，苹果吼、哦，就是会当摕开当作是四手啊在食同款。苹果真正是真好的水果哦。第一中医认为讲，下早时啊，咱人体的脾甲胃哦，活动性上好上强的时阵，这个时阵哦，食水果啊，对身体上好。啊，那是暗顿了后的水果，因为啊需要消化的时间，所以暗顿的水果呢。最好卖食伤过侪，啊那无啊，水果内底糖分哦，会转换做脂肪，会累积在身躯内底。所以哦，食苹果嘛是同款，尽量哦，下早时啊是下晡时尽情都来食完哦，较卖留底暗时啊食，因为苹果伊个糖分嘛有啊，唔是讲真悬，但是哦。嘛是有糖分伫咧，即、这个糖分啊，若无代谢、无消化哦，就是脂肪啊。惊大块的人暗时哦，较莫食苹果，较莫食甜的物件。

开花，你知无？不过顶顶的秋风是不是会加阻碍的？妈妈，你若唔等来甲看卖咧，亲像我现在有一个心爱的人，但是爸爸又是每日啉烧酒，一切代志放过我，我哪有心放着弟弟甲妹妹，叫我去嫁伊咧？妈妈，你虽然我恨爸爸，但是阮甲弟弟妹妹也是你生的，你敢无来关心心？

听众朋友，咱来讲哦，有一挂人啊，有习惯食豆奶的时阵加一粒啊青蛋，甲头家讲豆奶加蛋，认为讲安尼诶营养加倍。不过即马即种诶做法，营养专家讲安尼诶做法，敢若毋是真理想哦。不但讲营养无法度加倍，啊，佫有可能哦会阻碍着身体对营养分的摄取，要哪讲呢？豆奶甲鸡蛋分别拢是营养真好真好的食物，但是哦，并无适合食生的蛋清，就是蛋白蛋白。生的蛋清哦，内底有一种的物件哦，叫做抗生物素因子。这个物件哦，抗生物素因子啊，伊会阻碍着身体吸收。生物素，生物素就是哦，维生素 H 还是维生素 B7 啊 B7， 这算讲是一种水溶性的 B 群。生物素哦，在身躯内底嘛有一重要的角色。生物素呢，伊是协调协调哦，其他维生素 B 群发挥功用。当生物素的吸收遭受到破坏，啊，是压制的时阵呢，身体健康诶，都会出现着影响，影响着维生素 B 群的功能嘛。所以呢，若是囡仔可能都会出现着生长啊是发育变较慢，啊那大人呢，可能出现着大量诶落头毛，头毛诶会变较大，变白起，甚至呢会生湿疹。湿疹，这个蛋清内底另外还佫含有着粘性蛋白，豆奶内底有含有着胰蛋白酶。当哦豆奶内底加青的鸡蛋的时阵啊，会使着粘性蛋白，就是蛋清内底粘性蛋白加豆奶内底的胰蛋白酶结合到底，造成着蛋白质分解受到阻碍。会降低身躯对蛋白质的吸收率。原本讲吼，食豆奶啊，加一粒蛋落去吼，加一粒青蛋落去啊，是要加摄取一寡营养素。结果即卖呢，营养专家讲哦，这两项若斗阵反倒转啊，会降低着营养分的摄取。这是咧一个知识啊，加蛋甲豆奶哦。拢是真营养的食物，不过因比较较适合分开食，分开食，啊会记得打鸡蛋煮个食，食的蛋清熟蛋白，不但哦袂阻碍着身体对生物素哦，就是维生素 B7 生物素的摄取吸收。而且食个蛋清本身嘛是真好个，真理想个。蛋白质、蛋白质的来源，青的鸡蛋除了会影响到营养素的吸收以外哦，青的鸡蛋啊，佮有哦沙门杆菌感染的问题的危险。虽然讲即卖的鸡蛋啊，拢有哦水洗的技术嘛真好，不过吼、哦，毋是讲咱伫买的鸡蛋拢是买水洗蛋，有诶鸡蛋哦，咱来看顶管啊，佮有念一寡。垃圾物啊，在顶悬，所以呢，即马咱大家能买回来了后，先洗了后，放个干，还是讲摕一个会减吸水的较厚的餐巾纸巾啊，把鸡蛋壳切落干，甲下落冰箱。即马徛伫哦，食品卫生的角度来看，生的鸡蛋一点啊都拢无卫生，而且真危险，因为啊。鸡蛋壳顶端有真济气孔，啊，即个气孔、即个孔啊，真细真细哦。

哦，啊，毋过吼，细菌啊，啊是寄生虫诶卵啊，甚至吼、哦、真可怕诶沙门氏菌哦，即种细菌哦，有可能就会透过着鸡卵壳顶端诶气孔，走入去鸡卵内底。沙门氏菌上常常看到，就是引起胃肠炎，这是一个传染诶病源。一般健康诶大人无小心诶感染着沙门氏杆菌。第八点经过到三天以来哦，都会出现落血、发烧、并发呕吐的情形。啊，那是感染的对象是囡仔，还是老大人啊？啊，是讲吼、哦、抵抗力较歹的人哦，细菌有可能都来到血液内底，大脑的脑膜来到肌肉，引起着各种严重的问题啊，甚至死亡。顶两天啊，都有一个小朋友啊，食予沙门氏杆菌所污染的鼻炎卵，结果伊的肠啊破空，开刀开两届。真侪人会讲豆奶是烧的，会当哦将这沙门氏杆菌啊这细菌啊来烫死。一般呢，咱第一食的这豆奶吼，应该是无到100度啦。豆奶呐煮滚的，伊会浮起来。啊嘛，无人讲哦，滚啊，会豆奶在啉啊，所以豆奶应该是无到100度，烧的豆奶真烧啊，嘛无法度食，所以咱的豆奶哦，无法度100度杀菌，所以呢，咱食豆奶啊，都卖搁加一粒青的鸡蛋落去哦，若要食鸡蛋哦，都爱食熟的哦。

0: 酒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1: 安排继续观看是许志豪，许志豪所唱的歌《重婚歌》《长恨歌》。
2: 动动脑，身体好；动动脑，不会老。一按来出题目，听众朋友，你来动脑筋。

答案是按冰箱摕出来的卵，你会当先把伊放咧冷水内底小可泡一下啊，甲下落水内底煮。安尼在煮的时阵，卵壳较袂破，而且嘛较好白，因为按冰箱摕出来的卵真冰啦，直接放咧烧水内底哦，热胀冷缩，温差伤过大，伊就变。

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和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好，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都食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

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我是依安。我们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随时都可以利用哦。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多出世孩子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

0: 七千块，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块，
1: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块，新婚学生加买1.5倍，
2: 收听有够力，弱智负担阁较少。
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关心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0: 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听众朋友，咱来讲哦，有一名17岁的高中生，在半年前，伊的胸坎只生出真侪红疹、红疹，以为讲哦是生条啊、生青春痘，啊，就家己去买药膏、青春痘条啊，伫买药膏来抹，啊，佮有哦，听人讲精油嘛袂歹，爱嘛去买来抹，结果呢，反倒转来佫较恶化，即、这个红色的红疹。红疹啊，烫到规身躯哦，而且阁补人，伊阁痒，伊阁疼，伊去看医生啊，甲知影讲是霉菌感染，而且霉菌哦已经侵入到伊个毛囊，这是哦霉菌性毛囊炎，霉菌性个毛囊炎，伊去买来抹治疗条啊个抗痘药啊吼。是呢，抗生素。这个抗生素哦，不但无治好伊个霉菌性的毛囊炎，反倒转来阁予症状哦，阁较严重。皮肤科的医生表示，这名的高中生，伊去看医生的时阵哦，规身躯拢红红，拢生满满的红疹。皮肤呢真痛，啊，佫小可有一寡发烧，规身躯哦拢生甲麻啊麻，尤其是哦胸坎即搭只甲颔仔骨哦佫较严重，麻啊麻诶红疹哦，佫有布人诶情形，一度哦医生怀疑是自体免疫性诶皮肤炎，经过抽血，佮经过着皮肤诶切片。化验发现讲哦，这毋是免疫的疾病，竟然是霉菌的疾病。霉菌吼、哦、已经呢侵入到伊的毛囊，毋该互伊哦补人，啊个会痛。在显微镜的观察之下，嘛看到毛囊内底吼、哦、有皮屑芽孢菌。医生讲吼、哦，皮屑芽孢菌呢是一种啊。甲咱诶人会当共生诶霉菌，是一种霉菌哦。皮屑芽孢菌哦，定定是藏伫咱诶身躯诶皮脂腺分泌较侪诶部位。那是啊，即、这个皮屑芽孢菌较少诶时阵，咱是会当甲皮屑芽孢菌和平共处，袂作怪，袂互咱不舒服啦。当咱诶皮肤哦。较出油的时阵，皮脂腺分泌过多旺盛的时阵，即、这个皮屑芽孢菌啊，即种的霉菌啊，伊就会快速来成长、来增加。准讲哦，即、这个时阵阁过多来清洁着皮肤，去刺激着皮脂腺，和皮脂腺呢分泌阁较旺盛。啊，即个皮屑芽孢菌啊，就足欢喜个哦。即个皮屑芽孢菌哦，专门伫食皮脂、皮肤个脂肪，所以呢，皮屑芽孢菌有食物啦，就来大量个成长。因为吼、哦，即皮屑芽孢菌是霉菌啊，伊若侵入到咱个毛囊内底啊，咱个毛囊哦就会发炎，毛囊发炎就是补囊。青少年朋友吼、哦，因为呢皮脂旺盛，就是皮肤的油脂吼较旺盛。但像咱今日讲的这个17岁少年囡仔，伊都是皮脂旺盛，所以伊的皮屑芽孢菌呢，这霉菌啊，都生长的都较快速、较侪。啊，佫因为伊去用唔着药啊，去提抹。

条啊，啊，青春痘的抗生素的药膏来抹。抗生素伊是对付着细菌，唔是对付霉菌，所以则造成着伊的皮屑芽孢菌哦，生长更加的多，使着伊皮肤的状况哦更加恶化。好加再吼，去看医生了后，对症下药，用抹。以及呢，用食药啊，食抗霉菌的药啊，两礼拜了后哦，有真明显的改善，红疹哦消失去啊。皮肤虽然讲啊，啊，佮有一寡哦色素的沉淀，医生讲过几个月了后哦，皮肤就会恢复正常啊。霉菌的毛囊炎哦，嘛定定予人以为讲是细条啊发炎啊，青春痘发炎。医生提醒哦，霉菌的毛囊炎看起来是规片的青春痘条啊，啊有红疹，啊个有哦会补人，但是诶，未参像条啊吼，顶管有粉刺，有一粒白白迄种物件。霉菌的皮屑芽孢菌啊，卖发作的生喙手的所在，有诶男性朋友会害者哦。都容易吼，容易来和霉菌来生长，下海家生喙手的这个所在，就生一粒一粒一粒的粒啊。医生都在呼吁，天气啊湿，咱爱保持着皮肤的干燥。那是流汗吼，爱戴七度单，戴汗水七度单，唔通在囥个想讲风一吹家己会干，安尼是对皮肤吼。无好哦，皮肤哦，湿的哦，容易滴一寡霉菌啊、细菌啊，就伫皮肤顶端来生长啊。伫哦，天气较湿热的时阵啊，一工洗一摆身躯啊，都会当的啦。吼、哦，唔通定定洗，啊，若要洗身躯吼、啊，强水强强的，较卖用诶沐浴露吼、哦，还是哦香皂哦，可以刺激着皮肤。另外呢，皮肤吼爱保持吼干爽，那些老干吼干湿湿的，澹起的衫换远掉，安尼较袂吼，和霉菌来生长，啊嘛较袂得到湿疹等等的皮肤的疾病。总讲啊，那是过度吼清洁，有的人就是老干了后，就较紧去洗身躯，一天洗几啊摆身躯，惊伊讲会破坏掉。皮脂，咱皮肤脂肪正常的分泌，甚至呢，还会造成着吼皮脂啊，皮肤脂肪的分泌更加旺盛，安尼都会失调，安尼都会失调啊。

0: 进广告。
1: 我好糖啊，一包100元，30粒装的啊，啊每一粒拢是个别包装，要提好亲戚朋友吃，足方便的。啊，搁有啊，芝麻合枣糕，芝麻合枣糕嘛是同款啊，一个一个包装，一个一个包装。芝麻合枣糕这是啊，去食物啊啦，咱食一个有营养的、较健康的物件。芝麻合枣糕内底有黑芝麻、红露酒、核桃、红枣、麦芽糕、蔓越莓、枸杞、肉桂、欧摩啊、核桃、红枣、蔓越莓啊、枸杞加肉桂啊，咱这个芝麻合枣糕嫩嫩 QQ， 该应用的哦，一包哈300元，300元，每一片个别包装，顺手工的，一包300元。
0: 二三空七二八五五，二三空七二八五五，二三零七二八五五，感谢你。听众朋友哦，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咧，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即卖已经无够啊，因为哦有研究哦，讲咧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加软骨素、有机硫化物，安尼咧都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啊，比较咧反应会当较紧啦。啊，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对啊，咱伫活动的这部分哦，有较好的帮助，安全，而且呢，佫较紧，食几工啊，都有反应啊，都有进步啊。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咱就要介绍咱这款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除了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啊，佮有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有机硫化物、
2: 往来加手、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0: 好，咱的行动会较自如，会较轻松，会较流利。一罐1800元，一罐1800元。一罐1800元，复方的葡萄糖胺，同款会当加舒钙。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钙质内底啊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D 啊，钙质钙当啊充分来吸收来利用。咱的舒钙内底吼都有维生素 D 加钙质来我兼顾。咱的舒钙啊，一罐980元啊，
3: 两罐一组1960元。

0: 这首歌是林荫美唱的为着你幸福。
1: 今麦好，伊安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准讲你那是有排便未顺，还是讲咧定定的熬夜，倒在眠床啊，那亲像的煎鱼啊，翻来覆去。另外，你那是想要养颜美容，要让咱较有精神的、有好的气息，伊安推荐介绍诺丽 SOD 酵素。这个诺丽 SOD 酵素是行政院农委会林业试验所技术授权，由前东海大学的农学院长蔡振中博士研发，专利的低温的超微粉技术。咱台湾家己种的哦，特殊的品种的诺丽所做的诺丽胶囊，内底是粉的。伊内底诺丽的活性是一般诺丽果的76倍，透过着专利的发芽技术，荷兰的诺丽酵素胶囊高活性加高多糖体，会当促进新陈代谢，会当调整体质，会当快速补充健康美丽元素。诺丽 SOD 加素的胶囊，一罐900。

0: 九十块，会当食一个月，一组是两罐，1980块。内底 SOD 活性广告，每一公克25万单位。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未顺，常常熬夜，想要让咱的精神较好，气势较好，诺丽 SOD 酵素会当参考，一盒990块。吃一个月一组两罐1980块，23072855 23072855。感谢你。
1: 今好，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1罐1000cc， 1箱6罐2900块，1罐580块。买五罐送一罐，1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1箱6罐3组，3个罐袋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1罐是750cc， 1罐260块，1箱8罐4组4个罐袋，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1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1罐120粒，1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2个月量哦，980块，一旦吃2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1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1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1天吃1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1天吃1粒，1罐480块。益生菌1盒30包，1天1包，吃一个月880块，3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1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金珠松是外面的，1罐50公克，1800块。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1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1包30粒，1包130块。黑芝麻核枣糕，1包13片，1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你服务电话，感谢你。

这首歌是林波甲张凤凤所唱的《楼台会》。听众朋友，咱讲哦，囡仔哈，咱都爱叫伊多啉牛奶，补充钙质，安尼呢，才会当哦，抽落抽悬，骨骼才会生得较好，喙齿才会哦生较整齐。啊，那是有年岁人，嘛是爱补充钙质啦，才会预防着骨质疏松。咱的人生哦，会当讲每一个阶段拢需要钙质。但是哦，身体对钙的吸收，因为年龄无同款，嘛有差别。从红婴仔到青春期这段时间，钙质的吸收是上好的，是高峰期。了后慢慢哦，一年一年的下降。35岁了后，大多数的人流失的钙质比吸收的钙质哦，搁较济。所以讲，咱的人生哦，每一个阶段补充钙质，这种是真重要的。钙是咱身体含有上济矿物元素之一，钙质分布伫咱规身躯每一个组织拢需要。钙质会当维持神经、甲肌肉以及血管即大只的细胞正常运作，除了提供予骨骼。甲喙齿生长所需要的营养素、营养分，那是讲欠缺钙质的时阵，会影响到人的心情，会让人烦躁，容易发脾气，容易失眠。要安那来补充咱所需要的钙呢？上好还是按饮食这方面哦来补充，吼、哦，食食物按食物来底啊来摄取

钙质，这是哦上天然的上好的方式。咱哦要补充钙质，食的这方面哦，在饮食这方面哦，提供给咱的听众朋友啊，六个原则。第一个就是增加着青绿色的蔬菜的摄取，青绿色的蔬菜哦，含因为钙质的量较悬哦，较悬。青绿色的蔬菜，譬如讲芥蓝啊菜啊、挂菜、芹菜、红芹菜、红红菜、川七、油菜，绿色的哦，深绿色的蔬菜，钙质哦，拢含有真丰富。像芥蓝啊菜啊，100公克哦。都有200毫克以上的钙质。第二个就是加食一寡坚果种子，就是呢加食一寡经济的食物，像乌麻，乌麻的含有的钙质吼，足丰富的哦，100公克含有着1400毫克，哦，这就比咱拄只讲的青绿色的蔬菜加几啊倍。青绿色的蔬菜啊，像芥蓝啊菜，100公克哦，是200毫克以上。啊，那是乌麻哦，100公克都1400毫克以上的钙质啦。经济哦，坚果哦，这物件参像啊，杏仁、腰果哦，这种的物件又较丁一寡。所以讲啊，咱会当哦用研磨机哦，胖胖的胖个油，安尼就好啊。譬如讲，放喺豆奶内底啦，啊是有的人哦，在煮菜的时阵哦，在掺来料理，掺来煮。咱讲的经济的食物含有着钙质真丰富，另外啊，佮有不饱和脂肪，这嘛真好。第三个就是加食一寡含有维生素 C 的水果，维生素 C 会当帮助胶原蛋白形成，会当帮助骨骼的健康，啊佮会当促进着钙质的吸收。水果内底参像芭乐、奇异果、细粒的卡玛多，哦，这拢足好诶。维生素 C 拢足悬诶。第四项就是强化维生素 D 的补充。除了哦，维生素 D 呢，按一寡营养强化剂内底来补充，啊，佮有一个真方便得到维生素 D 的方式哦，就是哦，湿度去晒日头。湿度晒日头嘛，会当帮助咱身躯内底维生素 D 的制造甲活化。维生素 D 会当帮助钙质的吸收。第五个就是增加着维生素 K2 的食物的摄取。维生素 K2 哈会当活化身躯内底的转移性蛋白质，使着哦身躯内底钙质的流动。钙质的运用较较稳，啊，佫会当哦，预防着骨质疏松增加、血管的钙化。咱的肠啊，若是健康吼，咱的身躯内底伊家己哦，都会合成维生素 K2。啊，毋过真侪人哦，饮食哦无均衡，肠啊内底哦，常常哦无有够的好菌、好的菌会当合成维生素 K2， 所以讲维生素 K2 买当按食物内底哦来摄取着，参像啊纳豆伊的维生素 K2 哦就真丰富，不妨呢咱三不五时啊买一个纳豆来食，纳豆会当补充维生素 K2。第六个就是哦片面哦食遐个会好钙质流失的食物，譬如咖啡、酒精、碳酸饮料，啊是较重咸的食物，这会好钙质来流失去，所以咱较卖食嘞，较卖食这物件。当咱听众朋友提醒哦，摄取适量的钙质真好哦，真有必要，真有需要。上好呢，啊是先按天然的食物来摄取钙质哦，这是呢第一个选择。啊，那是讲啊。因为食较少啦，啊是喙齿较无好啦，无法度食遮尔济含有着钙质的食物的时阵，咱嘛是会当用营养补充的方式来摄取钙质。除了吼钙质的摄取以外，啊个爱规律的运动，尤其是吼做一寡需要出力的运动、负重运动，譬如讲健走、慢跑。跳绳啊，跳索啊，还有呢，伏地挺身，这样拢真好。这拢是会当强化骨骼，会当避免钙质。

这是听众朋友指定要听的歌，林准所唱的《盐埕区长》。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0: 六千字。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又在那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又四界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像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这么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吼，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6: 哈？什么是一定干好？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江西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号，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你的声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两位秀爽立刻你好。
2: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等一下，谢谢。哎，邓姐，谢谢。来哟，虽然跟你好不能个卡里巴哟，哎，咱们跟咱们友帮咖喱妹，还是咱们点歌嘛？是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啊那是咱的好朋友呢，因为咱有大部分拢扎友帮啦哈。啊那是因为咱拢无咧报友帮的关系啦，是新朋友、哦，唔扎友帮的都在卡里巴跟咱问哈。来，咱的现场的看电话呢。空白空空，四六九，来要点歌人，即马开始会当卡礼拜咯，两只点歌，我卡好切歌来，谢谢。

您敢冇听过古早古早，大家拢会讲，哎，迄、那个咱的骨头那边嫩，爱食醋，哈？这个观念跟对，错，绝对不对的哈。咱的骨头袂嫩，是咱的关节的嫩。囡仔人骨头较嫩吼，唔是，是囡仔人伊的嫩骨啦较 Q 啊，原方的就对啊，较 Q 嘛。啊，咱大人吼，啊是老人呢，你慢慢经过时间了呢，咱的伊嫩骨啦 Q 多的变较无啊 Q， 就变较无安尼大地，较无较 Q， 无大筋骨萎缩。慢慢个磨了减少，所以咱才讲老人骨头顶扣扣。那么这个是跟食醋有关的吗？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人啊，你讲啊，买骨头啊，留那个食醋，你啊讲这样不相信？你啊讲哦，你没有尝试，你不看电视，也不听秀信的资料。其实呢，咱的和平呢，这醋有什么用途？醋跟咱甲食物件有关系啦，有杀菌的作用啦。醋的功能就是安尼啦。哦，比如讲醋有防腐的作用，会增加咱食物件的好处，而且呢，个口感会比较好。有人爱食醋嘛吼、哦？那此处非此处吼、哦，此处非此处。所以呢，咱简单讲，这囡仔练体操也好，练什么种的运动呢，拢真柔嫩呢。其实拢是咱的软骨啦。软骨啦，关节软骨啦，包括咱的肩头啊，包括咱的。

0: 里是闽北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多出席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弱你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0: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9: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0: 这么好哦。
9: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2: 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哦，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往期啊。
1: 郭建中，
0: 伫咧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呢。
1: 嗯，
0: 哦，感谢迄个五股的李律师，甲所有的评委员呢吼。
1: 嗯，
0: 哇，对阮的节目吼，迄产品啊真支持啊呢。
1: 对，对，
0: 啊，人有一摆买两万几块，买两万几块，有寄去下港，啊，有留家食，
1: 啊，都报因家的人食啦。
0: 啊，身体顾好较要紧啊。
1: 嗯嗯。
0: 身体若无好，在中间哦，讲者倒转来都，都一家若出一个无好。
1: 身体无健康，哇，啊，都真晦气啊。
0: 真晦气啊。
1: 对啊。
0: 嗯。即摆咱拢无听人讲。啊！伫咧娶某啦，咧从啥咧吼？即马拢啊公证结婚啦，
1: 啊都
0: 简单就好啦，
1: 去登记就会使啊。
0: 系啦，
1: 系啦。
0: 即马都啊，像往前嘛是甲先登记才拍算，甲登记落去，
1: 嘿，
0: 订到落去，
1: 好。
0: 啊，叫两个去登一印啊，
1: 嗯，
0: 落岗那个，甲因翁登一印啊，安尼就 OK 啊，
1: 嗯，
0: 系啊，
1: 嗯，
0: 啊离婚哦，较慢，离婚嘛真简单呢。
1: 哦，
0: 去公所叫两个证人哦，因啊等了，安尼就离婚啦。
1: 无熟悉嘛，听个拖来等啊。
0: 哇，
1: 哎
0: 呀，
1: 哼，安尼小简单啊吧。
0: 人若咧娶新娘哦，
1: 嗯，
0: 咱都爱拢讲好话安尼啦。
1: 嗯，
0: 讲来，大家礼貌送送送哦，啊，互恁子孙安会当出总统安尼啦。
1: 哦，
0: 啊，互恁礼貌忙忙忙，
1: 子
0: 孙会出高人。啊，新郎缘投有才情，新娘美丽受欢迎，永安组成小家庭，明年生一个棒球出名的王建民。
1: 我是讲，我是讲要出一个工人的。棒球。
0: 主人家呢，中一个，
1: 无
0: 好讲了了啦。
1: 嗯。
0: 啊，搁一个就爬起来呢。
1: 嗯。
0: 讲我嘛样讲四句人啊呢。
1: 恁
0: 参考看卖，伊讲新娘吼，捧茶入大厅啦，过无三工就讨过兄啦。主人家的血压差不多要压起来了。
1: 嗯，
0: 啊，佫一个就讲，我嘛样讲，新郎吼拄洗头啦，
1: 嗯，
0: 啊，一个面看起来吼，敢若狗安尼。
1: 硬头硬头啦，那叫伊那狗啊。对。
0: 新娘吹穿水水啦，啊，内面垃圾鬼安尼啦，愈讲愈离谱。我一个讲，红肉哎，红肉足好食嘛。
1: 系啊系。
0: 伊讲红肉，哦，遮大盘啦。
1: 嗯。
0: 啊，互恁子孙哦，后摆做老母。哈
1: 哈哈！做老母嘛是有真正经的啊。
0: 无啊，你嘛做得起。
1: 好好好，对啦。
0: 做袂起讲做顿来，
1: 嘿，
0: 嘛无路用。
1: 对啦，对啦。
0: 做老母要，
1: 老母做无成变数啦。
0: 哎呀，
1: 嗯，
0: 你若讲爬无起来吼，我那无效呢。
1: 嘿啦，
0: 啊
1: 有迄个魄力啦。
0: 哦，对啦。
1: 气魄啦。
0: 嘿呀，
1: 嘿啦。
0: 有啊。
1: 嗯。
0: 拄只个，迄你个看咩？这会晓讲话甲袂晓讲话差侪啊咧。
1: 四句人啊，是四句人啊，嘛要斗好。
0: 人个风嘛，捧出遐大盘吼。
1: 嗯。
0: 啊，就互恁子孙安怎安尼讲，互恁子孙后摆做老母。

0: 安尼讲个足顺个咧，你无大家爽爽爽啊！后摆恁子孙啊
1: 做总统啊，
0: 你无忙忙忙，子孙哦出高人啊！新郎缘投有才情，新娘美丽阁受欢迎，永安组成一个小家庭，明年阁生一个讲究迄个高人，迄个王建民。好诶，主人家听着爽个。第二回即个讲了吼。那个主人家差不多上百年了，
1: 这是来被破坏的，破坏气氛的。
0: 新娘啊，捧茶在大厅哦，大家听得爽啊，隔无三天就讨价钱哦。到后尾在上白目啊，风吧呢，这大盘哦，后摆让恁子孙哦做老模，
1: 子孙出老模呢，
0: 对吧？做老模唔是歹啦，你做了有气也无气安尼啦。
1: 对啦，
0: 啊做无气，
1: 每一个行业就是拢爱有正气呀，迄、那个爱有迄个硬气啦，袂使怎安尼缩头，敢那缩头乌龟，敢那输啦安尼。
0: 什么行业？讲起倒转来吼，拢有出高人安尼啦。
1: 系啦，
0: 啊就是，这个事业好，啊生意好。啊，不如安怎啦？做人都还好。你做人若歹，你中间吼，你行到倒位，你就无效哩。
1: 你做有钱是领导的代志啦。
0: 啊，
1: 你做人若无好，人就袂来尊重。
0: 讲啊，大家安尼好，大家啊，你妈爽爽爽，互恁子孙来做总统安尼，我要爽死安尼。啊，第二个迄个就爬起来啊。乱讲一场啊。
1: 对
0: 主人家我看，就讲好啊，安尼我送病好啦。来，迄、那个人生看头前，

0: 看头前，
1: 卖看后边、
0: 哦。啊，你看后边，
1: 后边影就好啊。
0: 啊，人家车若来，恁要用龙头，我袂安怎？
1: 哦，啊，无后边装用一个迄个监视器。
0: 对啦，爱看头前啊咧。哦，今仔看一个报纸上，真可怜我。嗯，咧大稻埕遐有吼。哦。一个94岁，这阿伯啊。嗯。啊，你是要跳岗，还是要从啥咧？吼，嘛唔知咧。嗯。讲出来，对。
1: 迄杠杆聊了。嗯。
0: 啊聊了。啊，一个运动的这少年的吼，哦，啊，走啊多点点啊呢，
1: 多运动煞，
0: 啊，看到迄个爸安尼跳咯，伊就跳咯，哇，妖精，啊，跳到中间煞煞唔知摔倒去，
1: 两个全拢沉咯，
0: 啊，人个快顶吼，紧地吹，啊，吹甲浮起来，
1: 吹掉啊，
0: 啊，这少年啊，20外岁的囝了尔，哇，国大学生哩咧，
1: 真冤枉，
0: 真冤枉，
1: 文化大学。
0: 啊，像这这老人你安尼吼，你要跳做一跳啊，你要害死一少年啊，真可怜。嗯，哎呀，
1: 无法度啊，这判语文呐。
0: 对啊。嗯。即卖迄个大船啊，要入港吼。嗯。都爱讲啊，你有迄落财条啦，大事业家啦。哦。啊，无你来去买威力财。嗯。
1: 哦，还是碰碰运气啊。
0: 哦，今仔我看了电视讲。一个去钓到迄个威力彩吼，6亿7000万哦，结果无人去领，
1: 抢光，抢光，
0: 就啊抢光去啊，哎呦，人安尼，可袂讲安尼，
1: 都咧买袂着啊，
0: 搁咧买着啊，
1: 搁安尼唔去领咧，嘿可能买甲袂记哩，
0: 啊，看一个讲哇，阿祖啊，今日来找讲哇，你甲看，6亿外。
1: 甲财神爷烧香嘛，系
0: 啊，哎呦，啊这小命，
1: 这买威力彩大乐透，为什么买会迄落吼？我有当时买会袂记哩样对，因为这太济号咧，所以拢会袂记哩，所以我就规气卖买好啊。反正也袂着，见买唔捌着啊。
0: 啊，见买唔捌着，你就卖买了啊。
1: 系啊，所以就无兴趣安尼啦。
0: 这会多啦。
1: 啊，会多，
0: 会多，
1: 会多啊！
0: 啊，即马我拄只讲过吼，那咧要有钱的中间哦，哇，真好，迄个钱来啊，唔知偌好安尼。
1: 啊嘛，都要钱要得哩，像安尼你有钓，啊唔知人去领呢，啊这边阿讲，哎呀，
0: 刚才我拄只讲着讲，哇，电视看着讲6亿外呢，安尼讲，
1: 竟然无人去领，
0: 竟然无人去领安尼啦。
1: 系啊，真怕算安尼。哎呀，
0: 钱要得上吼，拢拄好啦。
1: 好对啦，
0: 来，大家大船入港啦哈。

0: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通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拄湿、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的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站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髪会安尼打扫顶顶。哦，老枕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除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电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啊呐，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痛就是袂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挂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痛就是袂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袂痛的痛苦。将拍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达到讲通就是袂痛。吼，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关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哎，咱人每一个人拢会退化，
1: 对，骨头用很侪年啊，几啊十年啊，那也袂歹。
0: 有啊，我即马都无紧呢，
1: 嗯，
0: 靠遐无紧，咱啊，内心就要紧啦。
1: 那好，听起来你就知
0: 啊。听起来都健保到退，
1: 嗯，
0: 下来做一动就好啊。
1: 啊，这骨头那咧退化吼，就诶骨头拢会变形，
0: 对啊，
1: 吼，啊无就是会开倒丢啊，哎呀，
0: 对啊，
1: 啊关节都会酸疼
0: 咧。
1: 嗯，
0: 红姐用金果跟麦当来吃吼，2999-8692跟找到江小姐。
1: 对，2999-8692找咱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啊，恁若买两罐吼，啊，看是林虾油的啊，林虾油的真好啦。哦，伊第一路 EPA、DHA 啊，够脑。
1: 欧米伽斯利啊，虾红素啊，
0: 咱那个血更拢真好啊呢。
1: 嗯，
0: 哦，
1: 也促进咱的新陈代谢。
0: 咱的产品拢找到江小姐，哦，
1: 嗯，
0: 广告完毕。哎，
1: 来，广告完毕。
0: 今仔日吼，某次啊陪我去迄个中兴病院。
1: 嗯，
0: 啊，你走去中兴病院要创啥？
1: 看喙齿。
0: 煞唔知阮查某囝吼，讲我的喙齿安尼无好。
1: 嗯，
0: 啊，伊要开钱。
1: 好、
0: 哦，
1: 哦，
0: 啊，今仔就去病院，啊，叫医生安尼看这喙齿安尼啦，
1: 嗯哼，
0: 看看讲，即卖若要安尼个倒倒的吼，
1: 嗯，
0: 要7-8万啦，
1: 嗯，
0: 阮查某囝钱没问题，但是做好比较要紧，我是惊讲做好吼，啊，头前都落落现。
1: 啊、因为咱的牙龈的萎缩啊，年岁有啊，拢会萎缩较紧啊。啊，你遐假喙齿是迄落固定的啊，啊固定的变作讲你若 啊，那安尼到一段时间吼，伊个牙龈萎缩得爱过去整理啊。
0: 我讲边啊，
1: 今日到没关系啊。
0: 边啊，出去吼，慢慢的啊，遐啦，食烧的冲山吼，较会好势，安尼就好啊啦。嘿啦，讲者倒倒也莫倒倒的，像有个人咧电视你看，出去啊老老安尼。
1: 爱迄个牙龈萎缩啊，
0: 点都歹看。
1: 啊，你用黏的。有啦，会使用个黏条的，啊黏条的。但是你那去伊个牙龈萎缩吼，伊个旁嘛是你食物件会涩入去，啊你就感觉不舒服啦，啊喙齿吼嘛较会感染啦。
0: 啊，今日出门，安尼落雨砸地安尼啦，啊都阮咧查某囝就算是讲都完了有效哩咧，好啊，无来看一下咧啦，甲你看看。好啦，咱若做好，那七八万啦。我想七八万讲者倒转来，边啊只修理你啊，弄弄安尼就好啊啦。
1: 开钱吼，都是爱开伫刀口上啊，该开就爱开啦。
0: 我看人，
1: 重点是讲，卖讲钱开开咧吼，哇，你煞唔用，啊是讲你煞袂下，啊是讲你。嘿啊，你唔投哇，安尼都无，迄钱都加开啊。
0: 原本会较好势，
1: 当然啦。
0: 我看真侪人吼，喙齿啊，昨有去弄，啊昨嘛倒袂掉，
1: 也袂惯势啊，
0: 袂惯势啊。
1: 常常拢都是变足侪啦，足侪人吼，即喙齿倒啊，拢袂惯势啊。
0: 啊，我
1: 若要食物件，拢倒咧啊，食完就搁。

0: 伊拔起来，
1: 我
0: 伊
1: 就
0: 倒袂掉。
1: 我喙齿即爿只吼，了啊，食烧了啊，怪怪安尼吼，啊，遐壮壮就好啦，嘿啦。我看人啊，倒好安落落现安尼吼，安尼嘛无自然哩咧。
0: 所以这喙齿吼，你就是爱嘛爱甲顾好，上重要。这喙齿吼，因为会影响咱的这个食食啦。一寡青菜吼，你若无喙齿无法，你就无爱食。啊，无青菜就无迄个纤维，啊，无迄个纤维吼，你大便吼就袂卡袂加袂出来。
1: 对啦，
0: 嘿啊，所以讲爱食青菜就是安尼啦。啊，滚水爱啉就是安尼，爱有水分，咱遐大便卡袂干缩大，
1: 卡
0: 袂安尼顶壳壳啊。
1: 嘿啦
0: ，啊，无啊多啊，啊，都有年岁啊吼。拢较镜头出头较济啊！
1: 我是边啊出去吼，种啊，迄个囡仔慢慢的吼，看是要倒计倒什么啊？迄规排做起来吼，
0: 而且做做喙齿个拢无俗
1: 哦，无俗哦，即马你甲看嘛，妇产科无人要做啦。
0: 妇产科，甲生囝、甲倒喙齿有关系？
1: 冇错啊，
0: 迄甲生囝较有关系尔。
1: 病我要看喙齿安尼吼，
0: 没弄个去存啦，嘿啊，弄个预约。
1: 哎呦，骨科安尼，这间我那慢慢办呢。啊去看个妇产科哦，无半人，无半人，嘿，足奇怪，今麦人都不爱生啊，妇产科今麦大家拢转落啥做医美，医美较
0: 好谈，较好
1: 听。
0: 对啊，
1: 啊，生囝即嘛吼，我感觉，
0: 但是最近吼，这个医美吼，安尼当共偷拍吼，安尼，这个代志母甲真严重。
1: 怎安尼？我报啊，
0: 几乎差不多过斤啦，差不多达斤拢有。
1: 啊，你妇产科你看遐嘛，看甲超烂呐。
0: 哦，迄妇产科的医生，
1: 过会共偷拍哦。
0: 伊个是讲下药啊，
1: 下药啊，啊个先煞个，加好落去，
0: 啊都是下药啊，就是要加好，要加啥款啊？
1: 啊，怎好啊？咱六年
0: 交个月，
1: 对哇？遐有钱吼，你若要去饭店，要去倒位，要叫一个水落落的吼，拢有。啊，若无钱的中间，吼，较散咯。
0: 叫较白，叫较俗个啊！
1: 徛白遐就好啊，徛白啊，迄毋是歹哩，画真水哩，吼！
0: 你有去参团员嘛？去迄落去了解下啊？有去了解下啊？
1: 阮啊两个小姐吼，拢走去西门町吼，看有啥物好食来食啦。
0: 迄间毋是听恁讲要去迄落波导里？
1: 波导里，人波导里是一个真好个名。啊！较早报道你就变成个吉利号啦。
0: 对啊，啊你唔是讲要去啊去啊看探一下行情？
1: 无啦，
0: 唔是哦。报
1: 道你一个名是真好呢。啊，就内底创造经，啊只人唔知，然后来报道你，变做吉利号去啊。
0: 啊，伊个就讲拢掠个去山顶讲掠个迄个囡仔屁啊咧。
1: 对啦。
0: 啊！未成年的囡仔吼，啊，甲买落来，安尼怎啊甲买来这吉利号啦？
1: 伊拢吉利号时阵吼，迄当怎样呢？我捌熟悉一个吼，伊拢专门吼，讲人咧入去迄个纳鲁花的内底吼，人拄个迄都乖乖的都毕业的吼，来你20万，你30万，啊你几十万？啊，怎啊敢买来喏？吉利号咧谈，
0: 夭寿，
1: 真夭寿。
0: 啊，迄是大人都看钱，无咧看道理。
1: 吉利号讲就倒转来，到老尾也是安怎？啊，恁若要去做吉利，你若有够岁吼，都自由自在啦，对唔？啊，都爱检查，迄电脑讲较早有吉利号，电脑好呢，迄都安怎？
0: 固定诶，
1: 固定。拜一啊，落检查，房价呀，我住喺房价呀，就卫生所，啊，即卖遐变红公号啊嘛，啊红公号，咩怎啊无去啊，啊徛边，
0: 即卖拢徛咧边，
1: 徛边，
0: 哎呀，靠咧 可能别。

0: 哎，
1: 对啊，
0: 啊，无要徛到脚会酸。
1: 我毋只，迄阵啊咧讲一笑话，讲人徛边安尼咧徛，哇，警察来咧中间哦，大家拢走了了啦。啊，一个阿婆啊讲，就来话起讲，啊，人大家警察走啊，徛边个话来咧徛，伊嘛甲人排列啦。到后尾警察来咧中间，大家都走了了。剩了迄个阿婆啊啦，人警察来讲，阿婆啊。啊！你徛伫遮创啥？啊人，人讲伫遮有哪食鸡鸭兵？警察问讲，啊你敢有法嘞？啊无法嘞，用钻的就好啊。伊唔知讲警察来吼。
0: 是鸡鸭兵什么意思、啊？
1: 大家都算了了。哈哈哈！
0: 刚才听人讲食鸡鸭兵。
1: 对啊。哈哈哈！我讲乐团林老师呐，出来讲未来，阮走业要创啥？
0: 无啦，顶工是你咧，人有人咧甲你讲，因为你爱食鲜鱼面嘛。
1: 嘿啦嘿啦。
0: 啊，有人有朋友咧甲你讲，迄个广州街遐有人咧炒啦。
1: 嘿啦。
0: 炒迄个鲜鱼面啦。啊，就拄团里面来找你。
1: 嘿啊。
0: 我讲啊，恁贵带去食迄个鲜鱼面啦。
1: 嘿啊。
0: 结果团里面讲，伊唔敢食。伊袂爱食鱼啊！
1: 钓鱼啊的人讲袂爱食鱼啊，
0: 嘿啦！
1: 啊，这都真奇怪啊！
0: 啊，怎无去？
1: 啊，我这爱食鱼，啊，我咧无爱食肉。
0: 你敢有爱食鱼吗？
1: 鱼啊！
0: 我感觉你还好诶。
1: 无啦，饲落来紧紧的吼，我就要食啦。
0: 吼、你爱食无饲的？
1: 白巴啊啦。
0: 吼、
1: 哦。吼、啊，无就迄条红甘的啦。
0: 腿软啊，对吧？
1: 嘿啦。
0: 腿无饲的咧。
1: 对啦。啊！我都不叫鱼池炒一下，我就惊一下。阿伯阿弥陀，然后有池的吼，
0: 卖都来卖都来吼，啊，鲜鱼算无池的就对啦。
1: 鲜鱼面好食，
0: 啊，无池，因为我毋捌食过啊。
1: 我就去恁迄个下港，
0: 我嘛唔敢食公斤的。
1: 哎，鲜鱼，你炒鲜鱼啊，足好食的。
0: 是哦。
1: 到落尾啊，要去食的时阵讲，
0: 啊，人说免退休。
1: 啊，搁换第二代咧炒，就歹食伊啊。
0: 口感都无同啊。
1: 无同。
0: 迄
1: 时代伫咧变吼。
0: 啊，有可能迄阵拄好你捌肚枵啦，啊，食者感觉讲哦，物件拢足好食。
1: 真正好食。
0: 嘿，真是哦。
1: 过来去的时阵，我拢哇，真个说。
0: 口味无同。
1: 口味无同啊啦。
0: 哦。
1: 来啦，人生可比海水啦，生活如。

0: 人生可比海水吼，甲阮捧一个场嘛好哩咧。我甲罗传林老师吼，即摆呐过来中间哦，讲咱来放假遐吼，徛白海，咱来甲顺顺看看。
1: 嗯。
0: 啊，顺顺看看啦，尔啦，阮两个少哦，就看迄五洲街遐啦。哦，我老咧，你阿咩，往前也毋捌去啦。
1: 嗯。
0: 迄五洲街遐，咧做食诶，我老咧，你咧。
1: 嗯，
0: 系啊，
1: 啊，因为伊阵出你若食物件，食一下就饱啊，还佫一直找迄食的，洗迄食的，就感觉无会胃啊。
0: 嘿，
1: 系啊，
0: 哪会胃？
1: 系啊，啊，
0: 一啖少啊，食一匙啊，食一匙啊，就好啊。你唔捌去五洲街哦？迄地卡安尼一块一块安尼贴的哦，贴到外悬尔安尼哦。
1: 嗯，
0: 生意外好，你这。
1: 哦。
0: 系啊。
1: 我唔捌看。
0: 对啊，
1: 对啊，敢那唔捌去。
0: 林刚才带你来，
1: 吼、
0: 哦，系啊。
1: 林刚去才讲，
0: 哦对啦。
1: 这个林刚哦，已经听透几啊十年啊。
0: 较早咱有车的时阵哦，咱无电话呢，啊，再去插伫迄个龙山寺口遐有无？对不？
1: 哎，
0: 啊，咱这
1: 入去内底，
0: 食，安尼啦，你都唔。
1: 那是广州街。
0: 恁都唔捌。行到迄个五洲街内底啊，
1: 哦，
0: 规排要食啥拢有啦，
1: 嗯哼，
0: 足闹热嘞，唔只一户二路三万家，万家还是出名所在呢，哎呀，
1: 观光景点呐、
0: 啊，对啊，
1: 这今嘛台湾出名的美食啊，
0: 对啊，
1: 哦，今嘛佫加一个夜市啊。对不对？
0: 西
1: 雅区啊，
0: 雅区啊，就就阿良因遐啦，宁夏雅区啊，通化街啦，啊，上山市的，
1: 达威茂夜市，
0: 辽河街雅区啊，
1: 嗯，
0: 啊，树林雅区啊，
1: 嗯，
0: 哦，咱台湾出名的雅区啊，哦，
1: 太多，
0: 这不得了。
1: 真，阮遐实在真正足未死个，含一搭干妈店都无，啊含一个夜市也都无安尼。
0: 恁遐若要
1: 开，真正有够含的。
0: 恁遐有迄干妈店，啊，迄阵来搞槟榔，
1: 啊都
0: 全一挂老，啊，即摆去一挂老拢转去啊。
1: 无啊，干妈店嘛倒一站啊，啊做倒一站，即摆无法度人讲，哎呦，啊你唔着搁开啊，无阮这老的有当时啊若要。那个算中年要当老人的时阵，都买一寡物件，佮无方便啊。
0: 我较早去恁家的时阵，
1: 即马有老佮开，但物件较少。
0: 我去恁遐的时阵哦，迄干妈店吼拢有咧卖啦，
1: 到
0: 槟榔啦、粉啦、葱啥啦，
1: 嘿，
0: 哇，啊渐渐
1: 都没落啊。
0: 我有时候叫谈的，都无半人啦。你若要汤啊，家己物啊钱家己藏下就好啦。过个
1: 会烂啊咧，
0: 啊都无人客你咧，人拢嘛走去破主物件买
1: 较济啦，破主物件较济啦，
0: 对啊，
1: 啊所以讲，阮遐一直拢卖出，卖安尼，卖闹热就是安
0: 尼。恁遐是出名，足
1: 卖时间。
0: 港口宫哦，
1: 啊港口宫嘛是到做妈祖生啦，过年安尼较闹热呢。
0: 哦，
1: 系啊，
0: 恁
1: 妈祖婆拢兴外庄哩。
0: 哦，港口宫安尼。安尼突突甜安尼啦，
1: 阮迄阵都拢安尼，真袂死行安尼，含一间干妈店也无啦，
0: 对啊，
1: 啊一个早餐店也无啦，
0: 啊过年，招阿祖前去恁家安尼，
1: 真无心血
0: 咧，天天做一间咧困安尼啦，我阿祖讲，咱来庄仔头啊，甲行，阿祖就行出，靠，安内无啥，
1: 拢无人。啊！着天气冷啊，因为等于拢迄落过年啊，过年寒天，你着大家拢揪咧厝内啊。
0: 我阿家主拢设置地方，而且有一个干妈店，出来看下。我就探头个，真靠那那。
1: 啊！你又无要干买？你探头去创啊？
0: 无人啊！都无人啊！
1: 有想自己要买东西，自己拿自己付钱呢、
0: 我唔知道有啥搞帮钱，
1: 手工的啊，家己来。
0: 啊，我住伫台北啦，你去熟悉恁小妹安尼，啊，带到这远的人，这就真奇怪啊！你
1: 对啊，
0: 哦，
1: 遐装卡着你也知影通去学安尼， 去欧宝啊咧，
0: 家住安尼西一年的中间哦，去探望干妈店哦，靠煞无人啊！啊，你要买糖啊，无用啦，买海里个。
1: 看要几条解体啊？家
0: 己扛安尼就好啊。嗯，拢无人啦。
1: 人迄有诶，着搁用机器人，阮迄拢毋免诶。
0: 我常常咧想啦，恁遐诶人着啥啦？无出一个高人，无恁咧厝吼。都安尼有安尼古早厝遐啊，
1: 有啦，个出高人是有啦，问题是拢搬出去外口住。会
0: 用甲创一个民宿，啊，港口宫搁伫恁遐。港口宫是真出名哩，真。
1: 其实东石遐真闹热啦，啊，问题是阮庄诶，我即卖意思讲，阮庄诶个足无足无心色诶，地人拢袂定。
0: 到西一林哦，迄厝有诶拢崩崩落啊，破地安尼。
1: 迄庄啊厝。哎，整个厝看几十年啊，几百年啊，唔倒。
0: 迄条线啊，
1: 迄铁顶铁的倒啊，个还唔倒。无
0: 人会用去拍算，还用做民宿啦、创啥啦，我甲顶头整理理的，外表嘛个卖个拍拍。
1: 做民宿是要让鸟啊住哟。
0: 无啦。
1: 啊，不过只鸟啊嘛无个。
0: 系啊。
1: 系啊。哦，哎，无阿多啦，
0: 对啊。
1: 你看敖古斯地的都无啥无啥人有
0: 有对啊，去。因为敖古，咱只讲都五股啦，
1: 哎呀，
0: 因为拢湿地啦，而且是当初出名啥蚵仔啦，
1: 哎，蚵仔啦，
0: 哦，蚵仔有够多。
1: 啊，即马阁有一个迄个什么码头啦，
0: 哎，
1: 鱼迄个东
0: 诶，
1: 东洲东石码头啊，是渔人码头。
0: 哎，东洲迄个。
1: 遐是真闹热，你那
0: 年
1: 节时啊，回去是足闹热，人足多。
0: 什么拢有安尼啦，客啊，杂杂杂，但是到尾暗啊，大家拢走了了。
1: 啊，都阿妈，阿妈都无人啊，啊，拢伫遐看日出啊，日落啊，一年海边啊。
0: 若要等于内港吼，拢讲过年呀。
1: 嗯，
0: 过年啊。
1: 啊，过年较有休较济工，休较济工，较有当年
0: 啊。啊，咱如果招下猪，都搁落去啦。
1: 啊，无就中秋节啦。
0: 啊，当然，不讲咱招大鸡干、大地鱼干是。
1: 哦。捌啦。
0: 捌啦。
1: 啊，但是哦，一路热热长哦。
0: 哇。
1: 啊，一路热热长啊，迄开车真忝啦。
0: 对啊。
1: 是啦。
0: 嗯。
1: 贵坐高铁会较紧啦。
0: 啊，高铁会坐到太保嘛。
1: 系啊。
0: 哦。
1: 嗯。
0: 啊，过来。就开始啊啦，度假，
1: 嗯，
0: 嘿嘿，孤单的度假安尼啦。
1: 哎，讲个什么话？你要去迄个所在嘛？无单位有诶呢。哎呀，无干妈店，无啥物货，你若无你要找迄个所在，无单位有啦。
0: 去恁兜啦，买物件，人有车来铺住，
1: 哈，
0: 啊来
1: 搭一下车嘞啊。
0: 哎啦，安尼啦，
1: 都爱家己有车啦。
0: 对啊。
1: 所以，阮孙仔呐，当下港吼，拢家己伫个迄个高铁遐吼，啊，着租车，因为伫个阮遐真正也无车，足无方便，真的很不方便。
0: 我即马无车，对啊。
1: 哎呀，啊，即马都好在。
0: 七早八早，都赶紧来呢，吼，拼到恁兜啊。
1: 哎。
0: 啊，即马要招人去恁兜嘛？
1: 嘛唔知要创啥？
0: 嘛唔知要创啥？
1: 想过无聊去。啊，无工作要恁做啊！
0: 多谢大家。
1: 叫恁种田，恁阁无法嘞啊！
0: 挂建中俱乐部这节目，
1: 嗯，
0: 啊，阮的产品拢真好，啊，无食到你就唔知好咧，
1: 对啦，
0: 食到你才知哇！
1: 好到啥物程度啊呢？
0: 迄人你讲五个月，李女士啊，人一摆拢买两万块，两万块，你讲好嘛？
1: 嗯，
0: 加等于下降啊，人伊嘛家保养。保养身体保养，
1: 家己爱顾，啊，搁因下岗嘛爱顾。
0: 身体保养吼，
1: 嗯，
0: 唔免什么外顾。

0: 台湾你就佚佗咧较爽歪歪啊啦。
1: 对啦，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来，山仔花，来甲问一下。山仔我捌看，但是我唔捌看山仔花啦。
1: 山仔花咱唔捌看。
0: 对啊，干那知影山仔啦尔。
1: 我知影，干那知影安那食啦。
0: 有啊，咱兜即摆有几多粒啊？哦，
1: 阿未熟啊，阿未熟啦。
0: 迄个大粒，迄号做啥物？啥物芒？
1: 迄个牛栏爬山哦、喔，
0: 唔是，迄牛栏爬山无人买，人迄山
1: 啊，迄只大坑呢啊，
0: 龟裂啊，红红安尼向，
1: 系啊，诶、
0: 欸，烧起日本偌贵个，你知无？
1: 是哦、喔，
0: 系啊，
1: 嗯，
0: 对哇、啊，
1: 诶、欸，以前阮地震卡讲牛栏爬山，
0: 哎，足大粒啊，但
1: 伊个伊个即卖名称是啥物，我嘛唔知咧，
0: 哎，咪叫做牛栏爬山。我大坑，你知道？
1: 要出口，敢会使写牛栏爬山？
0: 无，人个
1: 多。那我一定一个缩水的名称啊。
0: 人个叫做文盲。
1: 文盲。文盲是细粒的。我咧讲，那是足大坑呢。
0: 超手薄这大粒。
1: 不止啦，吼，拢大坑。
0: 小日本哦。
1: 迄拢足大坑呢。
0: 对
1: 哇。
0: 从咱的政府哦，你就感觉讲哦，人有咧做哦。
1: 嗯。
0: 你看安尼，这个来安尼搬烂，这个搬烂吼。农产品的中间，咱听个
1: 外销啦，
0: 对不？哦，来，山仔花好落去，

0: 山花，山啊吼，你若有个人去开闸吼，开到会变生山啊。
1: 哎呦，啊，迄山啊会食甲袂食咧差济。
0: 啊，行路就开脚垫呢。嗯。那么啊，你是啊，啊，就生山啊。
1: 对，都是一种的山啊。
0: 山啊长啊。巧哟，迄个。
1: 你安尼男男做聚会啊，把后摆人都山啊唔敢食。
0: 开闸后，你啊开始说。
1: 生山啊。
0: 山啊。行路煞煞着安尼，
1: 啊！你安尼讲，后摆无人敢去开。
0: 咱伫咧200几年前，嗯，台湾有啥？有一种迄个啥？大蓝趴哦。哦。有迄个病哦，传染病哦。
1: 有这出电影
0: 啊。嗯。啊，一粒吼，敢那无输迄球遮大粒吼。啊，行路安尼，徛咧安尼。嗯。迄个都一种迄个传染病，古早。
1: 这敢算传染病啊？
0: 传染病哦，啊，就大家拢生啊。嗯。啊，生人就是研究啊，后尾啊，这中间哦，伊咧来挂掉啊。啊，等研究较好的时阵，叫挂掉就有效去啊。
1: 有啊。
0: 啊。对吧？
1: 啊，以前的医学无发达啦，无
0: 法度。你看迄个倒位啊，台南有一个叫做什么北门有无？嗯。你嘛知影，咱北游览北去啊。迄个乌脚病啊。
1: 乌脚病。
0: 啊！我脚边拢对脚就是乌起来，手也是乌起来。
1: 哇！啊，
0: 到后尾啊，剁脚剁手，啊，送迄个谢金河，迄个老医生，即马嘛转去吼，那有滴百外岁啊，吼，伊安尼真有迄个心呐，救因的庄仔来，哇！
1: 不断研究啊，用因兜的厝吼，因为大家拢想讲，这个病吼，敢那像卡音啦，是一种不吉祥的病，所以若有患着这种病，人拢足惊人灾啦，啊，惊人灾吼，拢唔敢出去，啊，这个谢医生吼，拢怎甲收收的，甲收容，带去因兜，去治疗，
0: 哦啊，无简单。嗯，到后尾就来台北安尼研究吼，才知影讲迄口古井啊，
1: 原来是因家的水，
0: 嗯，就是一粒石头，啊，佮申请的申吼，迄个
1: 砷中毒，
0: 钓钓人吼，脚拢伫乌伫乌在剁掉。
1: 啊，你一直食迄口井的水，啊，免讲食久来就会带地病啊。
0: 到后尾来台北啊，团队就去研究安尼吼，才知影啊靠呀，去食落迄口古井，
1: 迄内底
0: 有。砷中毒，看有冤枉无？古早迄台南啊，一条做啥物石，啥物门有无？吓啊！
1: 啥物门向？啥物门向？袂记。
0: 我厝有资料，有簿仔伫。真可怜。从即马医药发达，若有啥物料啊，风吹草动的中间哦，大家都迄路。啊，但是即马上头疼的呐，台北市啦。鸟鼠啦，哦，大家即摆咧抓鸟鼠，唔知要哪抓啦，
1: 哎呀，
0: 头痛啦，
1: 这鸟鼠上歹处理。
0: 我来上班的时阵，嘛只鸟鼠又搁撞起，
1: 出来来拍照哦。
0: 哎呦，啊，当迄唔知变哪样，来啦，迄个目睭啊，甲顾好啦，迄两粒啦，红星的大光明
1: 广告。咱即摆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咧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初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食呢。日常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袂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食呢。 红青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青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青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注音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坐而成的红青的大光明，紧甲买转来食。红青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青的大光明，袂冷袂涩。啊，视物袂清，目睭打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呢，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青的大光明。
0: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通拖，红青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青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2: 迄两粒要甲顾好，迄两粒你若甲顾无好，这中间哦，哇，无啥啥，
3: 嘛是寸步难行。
2: 你若讲牙乖啊，啊，佫会拄啊好，迄个无要紧，规个拢安尼无去安尼哦，吼，目睭若拢无看去啊，看唔知变哪。你若讲自细汉。目睭内无看，搁一岁哦。你若讲食到这二三十岁啊，目睭再来拢前面无看哦。
3: 哇，半中途，半中途目睭叫歹去。
2: 你伫人生哦，迄当阵你感觉实在啊，
3: 无多适应，
2: 足无奈安尼吼。目睭顾好，咱这红星的大光明哦，大家食，大家都学落安尼，伊会甲你滋养肝肾，补益气血，滋阴明目，甲你补眼，哦。有吃当然就好啊！啊，你讲啊，一罐两千啊，唔知要安怎买？该开你就甲开甲吃，哦。
3: 顾身体唔免欠
2: 啊！对啊，
3: 系啊。
2: 红星大光明
3: 要下用啊！
2: 本来若清清的哦，较清气，你就爱食这红星的五年解毒丸。啊，无即卖人哦，聊聊来西东西西安尼啦，哦。本来爱有清气，哦，啊火唔好大，火大人就未快活。这清肝佮兼解毒，红星五年解毒丸，你啊看人咧食咱的五年解毒丸哦，腹内拢个清，哦，清清的咧中间，哎，你就知输赢，哦，你若无个清清的咧中间哦，内底个咧生东生西，你家己嘛唔知，哦，红星的五年解毒丸，佮有这个红星的，这个。这味的啦，五年解毒丸啦，这都要吃。
3: 养筋骨啦，大光明啦。啊，佮有咱这个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这拢个需要佮买转来吼，顾一下身体。咱若讲买两罐吼，加来加去有4000块。咱有这磷虾油，磷虾油会当送您啦咧。这一盒内底有60粒，有迄个欧米伽三，佮有虾红素，佮有咱这个
2: EPA、
3: DHA， 对，
2: 够脑，够这血管，这真好。
3: 对，
2: 我送恁的物件哦，绝对赞的，无一盒1600的呢。哦，买两盒啊，教一盒给你。紧找罗岗小姐。
3: 啊，是你要教其他的哦。
2: 对。
3: 咱这好食的，一口松啊，是养生梅啊，无掺粉的笋肉酥肉条吼，是海蜇头，特级蛋蜜汁黑豆， 哦，找罗江小姐，询问2999-8692，
2: 2999-8692吼。哇，啊，这个啊，无迄个阿妈，怣阿妈先好落去啦。
3: 嘿，
2: 这上上怣怣阿妈，
3: 阿妈上怣，
2: 无钱要找谁？找怣阿妈，阿妈疼孙。
3: 哎，这块瓜咱也唔捌放过，这是朋友点播的吼。
2: 怣阿妈，甲听我咪啊。
4: 快点吼，很乖很乖吼。
5: 哎呀，我不要，不要学
4: 功
5: 课。耶、啊， yeah, 停电啦，停电啦！
4: 哎，阿孙起来，起来，起来，写功课，乖乖。
5: 我不要。

0: 李律师佫知影讲这条做戆阿妈，我唔知影呢。
1: 嗯，
0: 我有知影吼做戆阿公啦。
1: 哦，戆阿公讲这块歌。
0: 诶，原声有哦。
1: 嗯，唔知啊。
0: 小来放着是才拍算。
1: 嗯。
0: 台湾时间一点过八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浮流囥咧膀胱，
1: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나요. 그날 강화 제일 거의 나네요. 이만 잠자고 오나네.
1: 어.
0: 야. 에이. 아까 어디봐? 강화나 니나 디봐 꼬롱을 가니 뽑아 왔나.
1: 에이. 尽量安排安尼啦，要点歌上线的朋友好起床啊吼，2999-8693，来，你好，
2: 哎，今天忘记你去，
1: 嘿，
2: 我安排来，
0: 嘿，
2: 江山情，
1: 江山情，好，
0: 王太太要去给你知啊吼，
2: 我知啊，
1: 知啦，
0: 哎，
2: 有空啦，好，
0: 紧甲你秃头去啦，
2: 啊喏，我迄。
0: 叫
2: 我
1: 叫
2: 各个
1: 会
2: 的，
0: 好
2: 了，
1: 好 ，OK，
2: 谢谢，
1: 好，来，你好，
3: 你点歌？
1: 什么歌？
3: 一条的《白牡丹》和歌好唱，
1: 嘿，
3: 哦，啊，一条是张飞唱的，张飞唱的头的，
1: 头的，
3: 头的，
1: 哦，头的，
3: 张飞有唱这条，
1: 哦，好，我找一下。
3: 啊，叫
1: 白牡丹给你唱。好，白牡丹明仔载
3: 啦，
1: 吼。
3: 哦。好。头的。
1: 好 ，OK。好。来，你好。喂。
4: 喂。
1: 嘿，你好。
4: 我是阿叔，五十年的优雅区。
1: 优雅区。
4: 哎。
1: 优雅区。
0: 优雅区甲优雅街无同哦。
4: 黄
0: 色电呢？黄色电呢？好，我来吹。
1: 有牙齿吼，黄色电呢？
4: 啊，我这不是也明天在，好不？
1: 好好。
4: 江门啊，北部歌啊。
0: 好。
1: 南部梅，北部歌啊。
4: 嗯。
1: 好好，南。
4: 谢谢您啊。
1: 好。
4: 谢谢。
1: 南部梅。好。
5: 好。
1: 罗州陈太太。南部妹来哦，阿要上线，紧落起来哦，2999-8693吼，现场可能电话2999-8693，啊，若要询问咱节目中的这个产品，2999-8690。

0: 诶，咱洛江小姐顺门南部妹北部哥，好，来，你好，
1: 阿嫂，
0: 阿玲阿婆，
2: 你尿了好无？
1: 今仔日了，
0: 落雪啦，
1: 今嘛出日头，
3: 又出日头，阮家出月娘啦，
1: 今仔日较无好啦。问问啊，啊，敢那落无落来啦？
2: 阮下晡出去，
0: 阮下晡才落遮大。
1: 哦，是哦。
0: 嗯。
1: 诶，啊，会知啊有啦，那会无？会知啊有啊。
0: 早起甲下昼拢有落。
2: 下晡啦。
1: 哎呀，下晡阮去工作有啦，有当着雨。
0: 今仔日较早落啦。
1: 嘿，对对对。
0: 今仔较早落。嘿。嘿啊。
1: 含到迄落雨就多。
0: 嘿啊嘿啊。
1: 嘿。
0: 哎呦，啊，今仔要听什么歌？
1: 来听一个啊，夜雾的港口。
0: 夜雾的尴尬，
2: 嗯，
1: 好，
0: 好 ，OK，
1: 好，
0: 嗯，哇，落了，好，安落了，安尼就好。
2: 夜雾的尴尬哦，
0: 嗯，
2: 但你买那只阿关上爱听啦，
0: 哦，系
2: 啊，
0: 阿关今嘛做阿公啊咧，
2: 系啊，
0: 来你好，
4: 你好，安老师你好，
0: 嘿，
4: 我要夜里唱的点分半。
0: 点分半，啊！你倒位？
4: 你这个唱歌在听的节目？
0: 哦，我算歌后你咧。
4: 恁两个拢同款吼。
0: 哦，一个歌后，一个歌王啊！啊，你倒位？
4: 我台北。
0: 蔡大姐哦。
4: 杨。
0: 杨哦，杨大姐哦。
4: 对。
0: 好好，杨大姐。
4: 对。
0: 好。OK。
4: 谢谢两个夫妻，谢谢。
0: 好 ，OK。台北杨大姐，好，点分盘，
2: 嗯，也无感觉我来找，电话稍个休息，
0: 好啊吼，来要二百做一滴哦吼，来你好，
5: 孟姐，郭建中你好，
2: 好，
5: 我秀珠啊，
0: 秀珠，
2: 今
0: 仔日要听什么歌？
5: 听咱是兄弟。
0: 咱是兄弟，好，好，
2: 好啦
0: ，OK，
5: 好，
0: 你
5: 的产品做好，我努力认真教，
2: 好好好，认真教，身体才会用，
0: 嘿，这产品哦，你就是讲啊，选择个好，啊，就认真个食，安尼就对啊，啊，无你安尼三只四药困就搁定来，因为咱每一个人，不管你有钱无钱啦，啊，你身材好甲歹啦，拢是。同款啦，拢会退化，拢不断地咧退化，爱得啊不断甲补充。哦，咱的这个五脏六腑同款，哦啊，这个骨头啦、目睭啦，拢会疲劳，会退化。哦，所以讲吼，拢会歹去得着。啊，咱就是爱甲保养，甲顾，卖退化很紧安尼啦。
2: 你那骨头的，咱就红星的养筋骨嘛。
0: 嘿，
2: 广告。目睭的，
0: 广告。
2: 就是咱的红星的大光明啦。
0: 嗯，
2: 啊，若北来啊，垃圾个清清出来吼，较袂生歹霉啊，吼，歹蚊啊，较袂定心啦。哦，咱的这红星五年解毒丸，啊，若目睭的问题，胶带吼玻璃面消散。
0: 嗯，
2: 吼，
0: 对，
2: 伊只有青春胶囊啦，
0: 原料是法国的，
2: 台湾的养生酶啦，
0: 嗯，
2: 够纯肉酥啦、肉条啦，
0: 一口松，
2: 一口松，
0: 嗯，
2: 哎，啊，你若讲。肉有时啊戒袂落吼，啊这口松上好啊，
0: 对，
2: 伊这有氨基
0: 酸，入口即化，
2: 有氨基酸，
0: 蛋白质，
2: 蛋白质，哇，对咱的身体拢有帮助啊，
0: 嗯，
2: 哦，
0: 嗯，
2: 你甲摕啊一粒仔糖啊，啊一粒甲摕嘴来咬，哎、欸，啊这就肉酥啊，
0: 嗯，
2: 肉酥好啊，有氨基酸呐、啊，
0: 嗯，
2: 哦，对咱身体拢真好，有的人喙齿较无啊。哦，你要补的吧，你戒袂落去啊。
0: 嗯，
2: 咱这个脱食了，啊，这肉酥，这有氨基酸，
0: 还是肉条吼，起起安尼绑甲冒的哦，嘛袂歹啦。
2: 点咩都样呀。
0: 嘿，这肉条较嫩啦。
2: 啊，够好食。
0: 啊，你那肉干就较嫩较丁。嘿，2999-8692吼，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2: 嗯，安尼朋友听到吼。
0: 广告完毕。
2: 电话记好好。
0: 你好。
2: 嘿。
0: 喂。
6: 杨李维。
0: 嘿，你好。
6: 是阿初。
0: 啊？
6: 哎，点那个龙飘飘的歌。
0: 哦，龙飘飘。
3: 好好，要什么歌？
6: 烟
3: 花。哈？
6: 原来的烟啦、
3: 啊。嘿。
6: 还以为。
3: 原以为。
6: 嘿。
3: 原以为哦。
6: 你毋捌听过的歌啦？
3: 毋捌听过哦。嘿
6: 啦，要听长啦。
3: 好好啦。原以为好，我等下来吹。好。
6: 那你都唔懂要点白的啊？
3: 好好好。卖点较长，点较短呀。好啦，拢飘飘哈。好 ，OK。好，好。这阿珠啦。阿珠啦。
2: 多谢阿珠。
3: 啊，得咱的阿珠。
2: 哦，咱的阿珠。嗯。啊，声我来袂听呢。
3: 啊，伊个声，伊个往个滴落大哥大凯。
2: 哦。嗯。原以为。
3: 嗯。
2: 原以为我是西施。
3: 嘿嘿嘿，你也变西施，要变妖怪的。我看你是变妖怪较
2: 迄。再来找电脑啦。
3: 嗯。
2: 哦。来新店的阿官嘛爱听这款歌。
3: 嗯。
2: 阿龙阿婆嘛爱听这款歌。阿团员嘛爱听这款歌。
3: 嗯。
2: 夜舞的港口。
3: 嗯。

0: 这条呢，足紧啊呢。
1: 嗯，啊，那、你讲的短短也都好，嗯。
0: 哦，
1: 系啊。
0: 来，迄个什么？优雅区啦。
1: 嗯。
0: 优雅区是咧黄水田唱的啦，大家拢来听，这条歌袂歹听。

0: 尖线前哈，
1: 嗯，
0: 有尖嘛，有尖佮无线哦，佮袂使。
1: 啊，有线无尖也袂使。
0: 对啦。
1: 嗯，袂使欠一项。
0: 真有意思呢。
1: 袂使欠一项。
0: 哎
1: 呀，哎呀。
0: 诶，虾米人要点点门盘？
1: 诶，杨大姐。
0: 哦。
1: 哎呀。
0: 啊，无点门盘。
1: 刷好落去啊。
0: 哎啦。
1: 嗯。
0: 刷手来。

0: 点分半吼。
1: 嗯。
0: 过来这个头的。
1: 头的。
0: 头的是那个岗位唱的啦。
1: 对。嘿
0: 啦。
1: 身心的艺术的对
0: 啦。
1: 哦、
0: 对啦。
1: 嗯。
0: 秀珠那个咱是兄弟，阿珠公
1: 严以为，
0: 啊、这条嘛有啦。
1: 嘿。
0: 嘿啦，来。
1: 嗯。
0: 即马放那个头的啦。
1: 头的。
0: 嘿啦。
1: 好，
0: 阮头的安尼啦，
1: 嗯，
0: 哎、欸，来，
1: 恁头的，恁头家哦，
0: 哎啦。

0: 这条歌好多头的啦，
1: 头的，
0: 哎呀，啊，恁什么人啊？都讲头的啦，就讲银行啊就对啦。
1: 嗯，
0: 啊，那咧做工就讲啊，这阮头的啊，
1: 嗯，
0: 阮头家啊，
1: 啊，这阮查甫人啊，
0: 系啦，
1: 啊，这
0: 查甫人是真客气的人咧讲，
1: 哦，
0: 哦，我可比讲我娶某妻啊，
1: 嗯，
0: 啊，就甲朋友熟识，
1: 嗯，
0: 讲啊，啊，这条我系查甫人啦，
1: 哦。
0: 嘿啦，
1: 嗯，
0: 这真欠米啊就对啦，
1: 嘿
0: 啦，
1: 古早人哪里介绍的？
0: 啊，这阮某啦，
1: 嘿
0: 啦，
1: 哪里介绍拢讲这阮查某人啊？
0: 嘿，这阮查某人啦，
1: 嗯，
0: 嘿啦，
1: 嗯，
0: 啊，佫有一条啦，咱是兄弟哦，
1: 嘿对，
0: 秀珠啊，
1: 嘿，
0: 秀珠啊，较爱听这款的，啊，阿珠是迄落
1: 言
0: 以为啦，言以为有吹出来啊，
1: 哦，啊，
0: 来，
1: 嗯，
0: 即马成迄个咱是兄弟，
1: 嗯。

0: 咱是兄弟安尼吼。
1: 嗯。
0: 过来阿祖选一条龙飘飘的歌。
1: 原
0: 以为你在爱我，嗯、原以为我在爱你。
1: 哎、这拢你想的哦。
0: 哎，来，有这条歌吼。
1: 嗯，等下哦。
0: 你空啊旁伊甲切出来换哦。
1: 嗯，来，好来。
0: 原以为
1: 来，
0: 阿祖你有听吼、哦、龙飘飘的歌。

0: 龙飘飘的歌吼，
1: 嗯，
0: 这条讲
1: 原以为，
0: 原以为，原以为，唔知啥意思嘛？
1: 哎、欸，这，这那无看来来底无歌词拢听无？
0: 对啊。
1: 啊，拄只个头的吼，
0: 嘿、
1: 啊，嘿，同款，那那无歌词嘛，拢听无伊咧唱啥？
0: 那么离婚的产品哦。明仔九点以后，你紧找到江小姐吼，
1: 嗯，
0: 头班车啊，就给你服务到府上安尼吼，
1: 对，
0: 啊，该好你的物件作战的。另外，林下游，哎，即马电视咧广告呢，
1: 嗯，
0: 咧偌贵的呢，一盒千六呢，啊，你买两盒才送你一盒呢，啊，你若买药品的中间，我加一盒给你，真正给你吃，你真正讲赞的真的，
1: 嗯，
0: 哦，我的专线电话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对啊，时间大够呀。
1: 对，
0: 哦，
1: 嗯，
0: 忙起呀。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妈。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而今生

来，空中主宾，快乐拢伫新古宾，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哎、啊，那人已经拢订完了，吼，本来应该有三批，但是吼，三八单吼，这两家前几家拢八单，所以讲吼，第二批直接跳到第三批拢满，有诶哦，一摆订，几十组诶嘛有啊，所以讲一下都无啊，一下都无，可能个比如讲拍摄啦，好啊，但是。你来正经会使等的吼，咱就是后补哦，再给你下起啊，到时有回再给你通知。不过阿红都暂时不讲过啊吼，因为 NO 应该照你讲的三批，人伊拢做一摆拢订完啊吼，通没有了吼，先给咱这边不够接，吼讲拍摄啊嘞吼，啊后回那个有再给咱这边讲。啊，你来讲要等会使等的朋友，咱就先给你下起好不好？但是我都不够讲过啊吼。啊，过来上好期苦瓜生态黄金鱼哦，最后这礼拜，剩最后这几天啊，就是到礼拜为止哈。所以咱这边你来未交代，还未出门的。来关键，那你上好期苦瓜生态黄金鱼有85%，鱼油嘛真好。那你好比如哈，足侪好朋友、新朋友提到了，拢讲，你这较好吞较细粒啊，你哦，黄金鱼哦，要食都爱食85%，啊，咱个有加钙化油哦，都食到足侪朋友咧问讲，我出来油唔敢用啊，问我咱家个有钙化油，所本来是应该紧张我大家啦，吼啊，所以。这数量无讲介多，但是我感觉开放咱好朋友大家登记，我一打12罐，我油台你1800块、1800块啊嘞，哈！所以咱好朋友即阵交代登记作文，先得先后得后，落尾来都得袂着，哈！所以咱好朋友介绍油你来讲，正经讲啊，都这个外口的油怎啊种惊对吧？哈！来，咱只有这个黑豆酱介绍油，炒菜用油上好油，咱好朋友正经有足侪朋友讲啊，我用到你的油料，觉得很棒，但是嘛有足侪好朋友嘛，也个咧用外口咧用的油，即摆你有惊到无？真正有惊到啊咧吼！啊，这个咱常常市面上常常看的上多吼，即款这个油你看卖吼，真正让你会吓到，即个卫生部我慢慢都开始要求啊吼，有15种油的产品啊咧吼，当中啊啦有低碱的物质啊咧啦吼，就是苯偏比啊咧吼，这个一级的这个低碱的物质坑底来的这。这个工业用的油脂啊，你混入到沙拉油来的，那你好比话，你看你食食当中有偌济人拢咧用这個沙拉油啊咧吼，尤其是这煮食的朋友啊咧吼，上该知影咧吼，真的是最常用到，拢总共1300吨啊，这款的油品已经流入到市面上去啊咧吼，所以咱特定咧强调的吼，今日强调。那你要用好油，才袂去伤到咱的身体。所以你也看卖吼，这个代志都来啊吼，代志都来啊吼。所以做生意人哦，爱凭良心啦吼。所以讲为着要咯成本较低吼，结果咱的好朋友用套里这个有工业的油脂吼，所以讲我再有这個苯偏比这款这个物质造出来，这是低碱的物件嘞，所以。不是开玩笑，所以你要看现在人大家身体这个会出现这大的问题嘛，在吃齁，所以那么为什么坚持用好油，介绍咱的好朋友好油，原因也在吃齁，包括我们本身嘛，感觉我们都用好油，你看你用咱的黑豆酱钙化油，是不是就很安心的，就很安心的啦齁，所以咱的好朋友不要提心吊胆齁，所以吃东西开钱咱都在开啊。我食到提心吊胆的地带咧吼，所以咱用好油，好不好？上好期苦瓜生态黄金鱼哦，咱都有个加钙化油，好哩，电话再交代吩咐哈。2831-5819，2831-5819，靠着卡合同。来朋友点播爱听翁丽瑶所唱，讲用泪声缘分，咱最近来收听，现场电话2831-5819。

来空中主编，快乐拢伫身躯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听来听阿红讲笑亏啊！哈，今日笑亏的代志是现实的故事哦！哈，这今日是一个现实的故事啊！你哈，哎，趣味趣味啊！哈，咱好朋友在台湾的趣味故事，最近哦，有一个外国的查甫人，讲伫咧这个哦，咱的香川小路咧散步，中南部哈，香川小路咧散步的时阵啊，你哈。香港叫一台蓝色的小火车，一直甲对，一直甲对，一直来甲对啊！这外国人会惊咧，家伫香川小路四边拢无人，敢那哦残波啊，残甲草啊波啊咧哦！啊，结果哦，这个小火车一直甲溜溜甲尾，迄台小火车后边就停落，停落创啥？一个阿伯啊咧哦，压这个啊，压一支刀啊就落来啊咧哦，压一支刀啊就落车啊，然后。哦，回足紧张，发生什么代志啊？你啦，伊安尼哦，看唔是是用撞的，用走的，想袂到后边这個阿伯，佫一直个夹这个刀啊，夹肉啊咧。哎呦，惊死嘛！这個、外国人，咁样要惊死，惊个破蛋啊咧吼！哦，这個、阿伯嘛，玩得走真紧啊咧哦。这個、外国人愈看愈走啊！这個、阿伯咧，这个啊，塞一台小火车，落车，佫夹一个刀啊，夹肉啊咧，伊会惊咧啊！一直介绍，一直介绍，做到尾啊，这已经走未去啊！啊，阿伯啊，眼看阿伯啊要捉到，阿伯啊讲哦，卖走，卖走，卖走，我要请你吃山啊！靠呀，阿伯啊，足热情的吼，足热情的吼，讲吼，讲手拿一支刀啊，讲啊了去捉一个外国啊，就是为着要请伊吃山啊！伊讲吼，恁外国人唔捌吃过阮岛的，阮台湾的山啊，我要请你吃。哦，这外国人惊死啊！你，牙刀啊，比较弱。伊讲哦，伊都伊家己厝来种的，然后爱闻芒果啊，爱就想讲哦，要切互伊食。结果这阿、啊、这个阿东啊，你哦，看到伊落车，煞会惊，用撞的用走的你哦。啊，这阿伯伫外口一直牙刀啊，一直甲弱，一直甲弱啊你啦吼。这台湾的阿伯啊，是想讲哦，要将咱台湾的水果分享给外国人吃，那会知讲哦，去给人惊到，哎，我要吃高水啊哩吼，所以台湾的真精美啊，这里啊，和咱这個、外国人嘛惊一条错一条啊哩吼，不过当时啊，可能哦，这个阿伯也无想遐多啦，我都要夹刀啊，要切这个山芋吃，那会知讲伊啊哩，看到我就紧走。煞惊到，煞电刀惊到安尼啦吼！伊讲有当时啊，这像刀啊都已经收起来了，无真正人看到会惊啦吼！我台湾的真精美，荷兰外国人嘛感觉真趣味。

来朋友点播爱听哈，这叫做酒国金如意会，咱最近来收听预售点播哈，现场电话继续个利用，靠着卡号通2831581。

来，这组朋友来交代做我那上好记寻意记哈，帮助咱好记的头脑清醒啊！欢迎别安尼哦，顿顿啊！大家好，比如暗时嘛，加加好困，因为内底佫有加纳豆激酶哈，所以过去你买纳豆激酶，过去你吃咪只营养粉。大家好，朋友哈，咱的头壳开始安尼亲像以前，人伫咧讲讲安尼空腔空腔，喂，无笑咧！大家好，朋友真正有当时啊，说是袂记哦。那这里啊，要做什么代志拢袂记，这个头脑都愈来愈差，原因都出伫真侪所在。啊，过来就是啥，有诶，即个困眠较无够，卖做治疗，但你这里啊，反应无够灵活呢吼，所以咱后面上好记，从这个光华肉苁蓉四大专利的这个黄金的配方，搁再加上十二种的草本精华，有点正相应大品牌，甲咱做这个啊大厂的这个规格来做这个鉴证啊呢吼。就是咱的上好记寻意记啊哩哈，所以咱唔捌食过你个试看卖，咱捌食过朋友大家拢知影，大家拢会晓讲，大家拢会晓讲哦，即阵就先来个顾咱的身体啊哩哈，咱则袂退化去、老化去啊哩哈，食了惊歹记忆，咱的好朋友咱食上好记，好咱的好朋友帮助大家有好记忆。来买二加一后康，最后这几天咱的好朋友慢慢哦，咱的好朋友吼的这里啊，这里点点都要去外口去买，即马大咖啡系哈，咱即马直接给你服务送回去，所以做简单个方便，上好记，咱直接送到恁家，买两盒，我加一盒，犹太两千二，佮加加钙灰油互你，哦，足侪朋友你问讲啊，红钙灰油还佮有无啊？呢哦，数量无偌济哈，所以咱的好朋友身体先赢哈，能够加加一罐互你，炒菜用油，咱用咱的黑豆酱的钙灰油，饮料再安心。在放心嘛嘞哈，最近真侪好朋友啊，即马哦，即厝的油哦，都无啥加用啊，对吧哈？咱改用啥？黑豆酱的钙灰油，啊，你若要直接交代出门十二罐一打，咱油台千八块哈，2831-5819。来自八三零五八一九电话继续甲你用，过来安排三年前的歌，这是咱朋友点播爱听阿红所唱，现场电话2831-5819。

想起着三年前的我，被一位女性来放散，一时目睭煞来失明，拐啊煞来牙电倒病，红单看作手形，便所看作亮点，剃头店当作洗手间，地点当作眠床顶，望阿婆看作是咱两人永远的家庭啦、啊！啊，原来这么孝顺呢。

七年的八月十五夜，小舟去海边，踮在石头下。冬天你我有酒醉，你无嫁，我无娶。无疑长兵两年外，你的巴肚却一日一日大。今仔日你来误我，若想起着我爱你的心肝，无论海水未干，石头未烂，你甲看，前看后看，花团串串，沙巴鱼的跳过花，奇奇卡卡，拢是为着无缘的你啦。

如今的我，三步做两步行，孤单徛在大狗山的大狗岭，有啊看，无啊看，看到家母带家仔囝，人阮嘛有想要来做好囝啊！人生算来海海啊，目屎顶擦架，土水塞地抹饼，马马虎虎啦，国公嘛无卡怎。

来，感谢咱朋友伫咧交代伫咧欢呼吼，拄则咱报喜咯，徐太太嘛来交代质问咱的解惑油哦，吼，谢谢你啊，咱的好朋友，最近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咱出来闹泰山的沙拉油，福茂的沙拉油，拢爱特别注意啊，过来吼，真侪外食族的朋友吼，伫咧外口这里吃物件，咱的好朋友，今麦咱国内爆发了低盐的大豆沙拉油外流的这个风波啊呢吼。有达到着1300吨，问题油品即卖流入到真侪所在，上届和社会惊吓就是讲，真侪出名的连锁品牌拢嘛掉安尼哦，拢嘛掉安尼，包括路易莎咖啡啊，啊、哦、个这个老鞋针啊，以及着金华酒店王品，拢总有掉，和拢总有掉安尼啦吼。所以咱后壁主管机关即卖要求普修普普及的这个啊，食品甲着产品通路，拢总都爱呐落价清查。国家业者嘛，拢安尼开始要配合着这个卫生局调查制度，立即停用着有问题配合的这个原料安尼吼。所以人讲民以食为天呐，但是咱你可比话做食品，甲着做产品的上界重要就是爱做良心事业安尼吼，再当予大家食了安心放心安尼吼。这一摆抓着是 A 油的厂商南桥，南桥吼，伫咧哦验的时阵发现讲这批这个啊这个油吼有问题。啊！但是上游伫咧制作诶，即个黄豆啊，即个啊，即个油啊咧啦吼，大豆即个油啊咧吼，福茂啦吼，啊个泰山啦。

拢完全唔知，一直到下游的厂商南桥才发现吼、哦，所以提醒咱的各朋友，这批吼、哦、已经啊有滴到这里啊啊这里啊地感的物质的这超标的风险，所以咱的各朋友起码在所有的拢爱回收完的哈、哦，所以专家营养师嘛，伫咧提醒哦哈、哦，这里、个、啊苯边芘这属于着一级的这个地感物，那长期伫咧使用会造成较严重健康的风险，所以呼吁咱的各朋友家己爱看咱出来药品那里哈。尽量讲哦，那看到即款咱的泰山呐、福茂的吼，这个大豆沙拉油啥拢都爱赶紧提去退货啊，吼，提去退货安尼啦，吼。过来，咱的后边话提醒大家吼，加食食一寡维生素，吼，维生素，这个啊，这个食物包括绿色蔬菜、水果，吼，像芭乐花的菜，这个当帮助咱排毒，吼，排毒。当然，食到这物件，唔是一定讲哦，一定会致癌，然后长期食，这个致癌的风险是非常大，所以讲。营养师伫咧讲啦吼，咱来讲哦，即马知影，咱就赶快把它换掉。不好的油，无好的油，赶紧甲换掉。咱以后都会记的，拢爱用好的油啦。现在有朋友一定会记哦，尤其是咱食的油吼，即马你也看连这個、这大品牌卖出这款啊，这個、差错。所以讲吼，咱伫咧做这個油吼，未使无定金。所以咱一直强调吼，这個。现在建议大家哦，食好油、用好油，连美国心脏协会都推荐啊，讲、哦、用钙灰油啦、烤地油啦，哈、哦，这款都是上好的这个这个油啊的啦，哈、哦，这原因啊，伫咧食，哈、哦，所以讲，咱咧介绍咱这个这个油品内底哈，就只有芥花油啊，这个苦茶油等等，咱介绍，咱知影讲伊品质啦、品管啦，哈、哦，拢一旦讲互咱信任咧，咱才有介绍好你，所以这个出来哈。哦你用油吼，嘛是要提高境界啊。

0: 来用好油，干燥无好油，咱用咱的黑豆酱钙灰油哈。要交代要烦恼，赶快电话再敲掉敲通2831-5819，2831-5819啊，我拢赶紧给你做服务哈。来交早你好，哎你好，
1: 喂阿红吗？
0: 哎是你好你好嘿嘿嘿。
1: 哎我买一罐那个芥花油。
0: 芥花油。

来今麦天气热吼，啊什么蛇啦、鸟鼠啊、啦蟑螂啦，哦什么拢走走出来嘞吼。哦，到老家厝的朋友上街惊，看到啥？看到鸟鼠啊，对不？这但是哦，有人讲哦，有鸟鼠啊，无要紧，阮倒有饲鸟啊，哎、欸，咱有没有鸟？甲人同款，你若互伊享受伤久啊嘞吼，我啦无什么路用。像咧讲，最近哦，伫咧某一间店头就是安尼伫咧讲哦，讲哦，哎。出这个店内吼、哦，出现三更哦，三更连续三更出现一只大鸟鼠啊，大鸟鼠在这个店内安尼哦，在这个罗兰树安尼啦吼。啊，伊想讲我无要紧，阮店内有三只鸟呢，有饲三只鸟呢吼、哦，应该店面都抓到啊吼。他也在讲，那里后边哦，一个摄影机哈、哦，摄影机安尼哦，有起来啊。哦，这鸟鼠安尼哦，这个对鸟啊头前安尼行过去。其中一只伫咧哦，装即个啊，卡镜头啊；另外一只伫咧杜姑，另外一只哪看到即个鸟鼠啊？你要稍微歪插鼻啊？你哦，三只鸟放过一只鸟鼠啊，四给大老师。头家真正看一个煞用要昏你啊！了，平常时都是让伊食伤好啊，这过伤爽。这三只鸟完全都无咧鸟鸟鼠，啊，都食饱饱啊，阴森森规工干那都懵困尔。哈哈，懵困你啊你哈，鸟鼠啊经过嘛无什么意思啊，都惯你啊，插你啊，所以饲鸟那饲个就行的哦，我那不好啊，真正是观赏用的啊你哈，跟人同款哈，有当时啊那这里、病断惯习啊，要做叫做事了，伊就病断啦，所以讲不要让自己变成懒人啊，该叮当的时阵都爱叮当啊你哈，再袂撸。这个啊，变大做，最后真正就安尼哦，这个好似摆烂，这鸟这三只鸟就是来摆烂，所以鸟鼠煞唔惊鸟啦，因为知影讲这三只鸟无效啦。

来，空中主宾一个人拢伫新古宾，那联合边有高台主播，那里上好机啊呗？有高台主播，那苦瓜生态无？阿哥八十五趴黄金鱼哦，今麦买二加一，后刚犹太，这边这季啊，最后这几天啊，这两天我们都截止过来，咱都会有关来介绍哈。哎，咱诶，这个上好机苦瓜生态八十五趴黄金鱼哦，今麦买来高台主播上届犹太啊咧哈，唔捌食过你个试过买上好机简单，那联合边哦，一天只要吃一次就可以，一摆食一粒，不用一粒加强一下能力。上好奇啊咧哈！啊那苦瓜生态，咱得食饭前，食饭前半点钟，甲食一粒啦哈！食饭前半点钟，食一粒啦哈！来，来这个苦瓜生态哈，黄金鱼哦，一天食一摆，一摆食一粒，或者两粒都可以哈。那嘞黄金鱼哦，啊，恁食饭八只哈，黄金鱼哦，食饭八只咧啦哈！这嘛感官都二加一优待哈！啊，过来过来，咱够上这盖位好哩，因为这摆咱这盖位是提来上的哈，精品的部分，所以咧有数量无多，我比如。即今日就开始敲电话问阿翁，阿翁解话有无？有是有，但是咱即正常的吼，即批量无讲解做，所以讲我新订的生意哈，一单十二罐我有台千八块，那你好朋友哈，你若要登记要交代做文新订的生意，因为多只足侪好朋友敲电话来问啊，因为咱即批数量无多啦哈，所以那你好朋友你也要先叫的哈，咱就先叫咱的即、這个。这个盖回鱼的朋友安也可以，但是无保证讲啊，这个、会当讲真久哦，所以讲哦，咱会不会数量无多，先订的先赢啦，好不好哈？盖回鱼咱一打十二罐，我有台千八块，出来又唔敢用啊哈，咱用咱黑豆酱的盖回鱼。

来，空中报报，派神哦，都是咱电话中吼，来先跟咱各位报告气象资料吼。那么，这个最近上关心的就是这巴威这个风台哈，这个风台已经形成啊，佮有另外一个风台叫做梅沙。但是，这个啊，咱两个朋友吼，这两个相台，那对咱台湾影响来讲，时间还佫无够，还袂到位哈。但提醒咱大家哈，这个巴威大声形成，那么另外一个风台叫做梅沙，毛可能第二十四点钟来会变成另外一个风台，所以哦，最近风台期。进行咱讲过啊吼，一定要提醒咱，好比大家先做好着风台准备安尼吼，所以到时阵雨会愈来愈大。即几天够好天啦，甲后礼拜拜三以前都是好天气，但是拜三以后天气就开始转变了，然后受到海面上这风台所影响，当然咱希望啊，这风台哦，这里唔当几摆，雨甲咱都伫水库度，但是卖甲咱礼拜安尼好话吼，即个要参详一下，希望今年的风台啊，拢会当讲闪过就好啊，唔当几摆咱。台湾，不过提醒大家，最近这几天赶快气温拢几真高，会记加补充水分，哈，会记啊，即出门啊，即个爱注意防晒，哈，天气拢加真啊，即个温度加真高，天气真好。过到了才较有雨，这瓦山区、中南部地区过到了较有雨，即天气方面报告大家知哦。

一个要进入到这个哈、啊，这个选举的期间啊，又来了。但是这是咱民主的社会才有通的啦哈，会当这个啊选票和大家吼、啊、来做着选择啊，选出你心目中诶这个啊好的这个啊啊这个议员哈，或者讲哦这个政治人物来的啦哈。不过咱另一边哦，这但是最近吼、啊、这台北市议员讲啦，我有接到一个女性议员哈、啊，接到一个查甫人，常常用这个假网络账号安尼哦，传一挂不雅这个相片给伊安尼哈。包括这查甫人吼、哦，诶、这个小弟弟吼，拢翕无看咧啊！哦，我讲一寡吼垃圾话，还、哎、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市议员哦，诶、真正讲诶，听到真正诶、这个会惊吓咧吼。所以哦，这个啊要求这个啊，这个希望警察单位会当到三工抓到这个恶人吼，即、哦、卖已经抓到啊吼，抓到安尼啦吼。检察官依照着跟梢法来做着侦办当中，所以你看嘛，即卖网络诶传送足紧诶，速度真紧，卖使惊啊！伫咧这个啊，网络后边去写啊，这个啊，无正确的这个姓名，和大家哦，想讲哦，抓未到，无影。即马网络警察真厉害吼、哦，你啊用假名伫咧面顶网络乱留言啊，讲一寡有诶未讲笑话，传一寡不应该传的这画面哦，咱你好比话拢总抓会到，你唔通想讲抓未到安尼哦，所以讲哦，人咧做天咧看，唔通想讲哦，秘伫咧网络后边，人都唔知，其实大家拢知道。

来网络骗人的物件有足多，包括着网络的即款即个诈财诈骗上多吼，即、哦这个越南籍即个女子，逐天吼，甲一个冰冻的吼，即、哦这个冰冻的即个内部的即、这个60岁即、这个诶细胖的查甫人吼，在网络开讲啊，开讲之后耍哦，嘿，对方吼，即、这个即越南籍即个女子就甲讲啊，讲我想要伫咧台湾开一个瑜伽馆呐，但是哦没有钱呐，你也在甲投资无安尼。这查甫人讲啊啦，真心动嘞啊！这个哦，早起来讲叫我讲甲投资啊，投资吼，一定吼、哦、后日吼、哦，那关系就会愈来愈深嘞哈、哦。所以讲哦，想想的，本来想要投资，佮想想的讲，唔定定人拢讲有网络诈骗，唔知真嘞假吼。伊从啊早起到警察局派出所去问看卖，一问哦，警察局派出所讲，你用骗局啊啦，你诈骗集团呐，专门咧给你骗的啦。所以要看卖。清清菜菜的也对啊，所以现在很多网络诈骗，网络诈骗都利用人的感情，利用人的感情，你这样破心肝跟他斗阵，结果他不是，他是爱你的钱而已，所以查甫人，查甫人都感觉不能这样说，钱拿去饲这网络的小白脸，手也没碰到，这个金也没金到，结果钱都去用骗骗去了。网络会讲骗啊，正经讲拄着人会骗无，啊嘛是会哦。高阳讲有一名哦，比比登啊，这里、个、有米其林的讲推荐的62号的牛肉面店。这头家发现讲哦，70岁社区的女员工特别哦，趁着讲哦，这里、个、啊，这个、人客哦来这里算账的时阵那里哈，那现金有讲地底落地来地哦，地底落地来地，一个月都地差不多偷地。百几拜安尼吼，所以去甲报警处理安尼吼。那么社区的这个入住即马吼，这个女性吼，这个员工即马被依照着业务侵占罪被判刑6个月，所以咱好朋友吼，有当时咱好朋友做生意人吼，上惊拄着即款这个啊加来擦，啊饲鸟鼠加布袋安尼吼，即款人拢最后嘛是要食罪。

来中年的这油脂所生产的这大豆沙拉油，即摆叫用检验出低盐的物件，做这个苯边比哈。那么超标四倍外，但有1300吨的这块的这里、个、啊，有带着这块这低盐物质的意外，流向着福茂油，甲着这泰山哈，啊，佮有真侪 A 油的厂商去啊哈。所以讲即摆这里啊，有医护部开始伫调查哈，除了调查以后。过来都要防止着，后是不是赶快进行，搁再三星啊嘞哈。所以这一摆是业主家己这里啊，业者家己自主检验，而且主动通报，但是嘛显示了食品的安全这个管理的个这里啊制度发挥着一定的功能啦哈。所以讲即嘛，虽然也搁有真侪劳力到市面上 A 油的这款这供应链当中，包括真侪大小品牌拢有去人提着啊嘞哈，即嘛赶紧回收。赶紧回收啊！你哈，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哈，在这块油脂，咱嘛免伤过紧张啊。只要你也当给自己的一寡绿色食物啊，赶快把油换掉哦。咱身体机制会主动将这不好的给排下掉啊！你哈，但是如果长期阁继续吃，那情形就不一样了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哈，咱用好油赶走不好油，好不好哈？咱用好油赶走不好油，唔当为了要省10块、20块去吃着不好的油。来，以上新闻报告者，感谢为旁听收听。拄只报新闻报告者，就电话继续加卡哈，2831-5819，2831-5819。

0: 苦瓜生态哈，好啊，好，我先给你，好啊，后礼拜一上，还是呗，后礼拜拜二好不好？哈，
1: 哦，
0: 林小姐嘛，哈，林大姐嘛，哈，哦，好，没问题，苦瓜生态哈，好，谢谢哦，好，拜拜，哎。

0: 空中好，主宾快乐两地新古宾，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礼拜假日无休困，阿红在家陪伴你的时间又过到位啊哈！现场电话赶快即阵开好朋友，大家使用2831-5819 2831-5819，听歌选歌交台湾，互动免客气，免客气，2831-5819。来，高差你好哦。哎，哎，早安，嘿，高差哦，张小姐上高差，嘿，早安，早安，嘿。老早，
1: 我上午在的，
0: 嘿，大家拢搞啥？
1: 我是嘿，幸福路的，还未搞报。
0: 幸福路，诶，我迄间无报着吗？
1: 无啦，迄间时间到都无报。
0: 我无报着，好，安尼我今日紧甲你报，好不好？
1: 对啊。
0: 拍死，死你妈先！好，好，感恩你，诶，谢谢啊，
1: 拜拜，
0: 拜拜。

0: 来，讲到这边，快来拢伫身躯边，后继续现场陪伴你哈，拍摄。幸福都无保着，竟然无保着。来，进来，小弟兄朋友啦，好吧哈，袂使欠伤久，无会困袂去哦。做侪好朋友、新朋友，拢欢迎咱的好朋友做伙来加入咱的空中好厝边哈。透早五点钟到八点的这波，都欢迎大家做伙来加入。礼拜哈，礼拜假日，有外台朋友连线，同齐做阵来收听。有朋友一礼拜再听一摆，拢欢迎你哈。做阵来听咱的空中好厝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2831-5819，2831-5819。靠到卡合同啊！最近的天气我真热哦，真侪朋友出门我看到这日头哦，真正赤炎炎，日头赤炎炎啊！真正大家哦出门哦爱加注意哈、哦，这个水爱加补充类哈，补充类啊的啦哈、哦。那么这款好天气应该持续不几天，因为过来就风台会来啊哦，所以小弟节目当中简单的好朋友大家报告，这上新风台动向啊的哈，动向啊的哈，所以咱好朋友请大家买特别提高。警告，这个风台看起来非常非常挖滚咱台湾，所以要特别小心了、哦、哈。这小弟在报告大家知啊哈。来高炸你好哦，来早安，哎高炸嘿，
1: 你好，
0: 哎你蛮好。
1: 我叫伊苦瓜生蛋，
0: 苦瓜生态啦哈。嗯，哎、你点的这支嘛哈。
1: 哎呀、啊，
0: 好好，捌叫过哈。
1: 等下跟你叫，
0: 等下你叫吼，好啊。我差不多拜后日吼，拜二左右给你送好不好？
1: 拜几？
0: 礼拜二。
1: 我讲哦，叫一早时来，莫早上来。
0: 哦，在下晡时啊，你。
1: 我下晡就困。
0: 好，下晡叫下晡时啊，你是讲叫下晡时啊去哈？
1: 天哪！
0: 好好好，安尼我再给你写了。嗯，老师嘛哈。
1: 嗯嗯。
0: 好，安尼我知哈。
1: 哦，好，
0: 苦瓜生态，好，谢谢哦，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再见。

来，广州好处兵，快乐拢伫身躯边，啊，出门看到热情滚滚的日头，唔好惊着哦。有诶讲倒退路啊，因为吼、哦、看到日头遮样，规气伫咧厝诶吹冷气啊，吼、哦，真的很热哦，大家特别小心啊。小弟气象资料再报告大家知，先来一首啊，热情滚滚，外口日头嘛真热情，咱嘛会对咧热情起来吼、哦，最近来听热情滚滚。

来热情滚滚吼，每一个人都有热情的代志，有的爱跳舞，啊，有的爱唱歌，有的爱食好料的吼，啊，有的嘛热情伫咧啥政治顶面，像客人啊都是，好诶，卖来讲吼，不有热情，我都有动力个咧吼，做一个代志都需要热情吼，所以讲来好朋友吼，找一个你有热情的代志，逐工来个做看卖，你就感觉日子过了无同款。空调好厝边，那是你有收听的热情嘛，欢迎大家准时来加入。现在电话刚继续跟你用靠到沟通，但是嘛，上届关心的就是啥？这个风台的消息，然后这个八位这个风台真正想要给八位，无代无志，哎，我呢哦，即挖滚咱台湾地区啊，是不是会对台湾来啊？你哈，气象局对你讲哦，不排除会发布风台警报哦，所以讲咱后边，因为这个风台都要看太平洋高压是强还是弱。如果越强多，一个位置较强，那你后边哦，对台湾来机会是非常非常大的哈。而且这个八位这个风台，这么目前在咧海面上嘎的哈，虽然只变成小钢炮，变成大台风啊，哈，就要变成啊，大概已经强多诶，愈来愈增加呢，吼，愈来愈增加，强烈的这个强台，这个威力的等级是非常大的哈。所以讲，那你后边不排除啊，也来发布了风台警报哈，所以讲啊、尤其最近暑假，哦，请咱这边一定提醒的囡仔是要特别注意哦哈。一个伫拜三开始哈、哦，这个台湾四周围的这个出现灯笼啊哈，拜五、拜六，这个后礼拜拜五、拜六，也就是影响到咱台湾上瓦滚的时间啦哈，所以讲一定要呼吁咱听众朋友哈，做好着风台准备啊呢哈。虽然伊个有可能会来转北向日本的这个啊宫古岛遐去啊，但是咱这边到底是转了紧还是转了慢，影响都真大哈。所以咱好朋友，那愈弯转吼，都对台湾愈弯滚吼，扫到风台尾机会是真大。所以做好风台准备，提醒大家哦。来，现场电话继续甲利用靠着交通幸福路先来个安排哈。现场电话继续甲卡继续甲利用。听我讲，我交代翻卢东边去卡，这个电话 G831-5819。

来，拄啊，足侪朋友打电话来交代烦恼，拄只无甲你接到电话，再个卡吼。南港南港路三段正好庄太太老师哥过来交代出门吼，咱的苦瓜生态，当时嘛计叫咱诶，即、這个钙回油安尼吼，你问讲阿红钙回油啊个有无？因为咱即批来吼，较少一数啊吼，啊，但是无要紧，我们还会追加吼，即马拢追加安尼吼，所以你若登记的先登记的先提啦，啊，若较慢来没有关系。我们这里啊，咱买是给你报过去，给你报过去啊，你哈呀，这里那状态在讲啊，听到这么油啊嘞，一惊掉，伊讲出来都用掉，哇、哦，所以讲哦，问个阿红讲，咱的钙维有无？有啦，没有问题哈、哦，这咱拢有啊嘞哈，就准先登记交代出门嘞，所以咱联合朋友哈，什么出来用油，咱的特别。

0: 就是咱常在咧讲吼，用好油刮走无好油啊！你若要用这款无好油，最后家己用用刚好心惊胆寒咧吼。厝内一个口拢爱食，啊！你去市场买回来，特别拢新鲜的。是安那最后食到大家身体拢不健康，原因出在倒位，就是我们的调味料嘛吼。所以讲是安那咱再介绍推荐的，除了咱有钙化油、烤底油，啊，佮有啥？佮有豆油，佮豆油膏。哎，连刚刚佮我要推出上新的吼。真正这里啊，即款是讲素食的鱼油，素食界的鱼油啊咧吼，食素朋友点好食，会当啊，这里啊，互咱啊，这照顾咱的身体啊，这较好的油做紫苏油，这咱连江嘛要开始出啊咧吼，所以咱好朋友吼，咱对着这油品为啥遮重视？因为注重地沟油进前的定性吼，定性的地沟油了，咱就开始拢着小小出咱诶这里家己的油，因为咱有食品公司，咱家己食品公司用的油，咱袂使无定性啊咧吼。所以用好油赶走不好的油，那你可比如咱身体嘛是同款那里哈，长期来讲不好的油对咱身体都不好。啊，即马咱特别各家公司对加这个货量啊咧哈，那么咱的这个钙化油哈，要和咱的好朋友大家拢食好油哈，咱的钙化油，连美国心脏协会都推荐介绍，唔是干呐，咱伫咧讲俩哈，咱的钙化油一打十几罐，即马特别优待1800元，先登记先赢哈，啊那较慢来，咱都爱。等后边回来再给你上哈，2831-5819，2831-5819。来，庄奶奶讲要听，讲咱两人的约会来做阵来听这首歌。阿文哥所唱，现场电话2831-5819，2831-5819，靠调靠通，2831-5819。来个炸你好哦。
1: 好，
0: 哎，有，哎，搞炸，
1: 咁嚟啊！
0: 有啊，来。

来，广东好主编，过来当地新歌兵哈，都有朋友打电话来讲，啊，哎、欸，这我大家拢在听你节目啊，你哈，啊是姑姑啊，再来点一下歌，或者阿姊啊，谢谢哈，哎，拢在给咱听咱节目，谢谢你，足侪咱的好朋友哈，拢在听，啊，拢免客气啦，爱听什么歌，咱有诶，咱尽量给你安排哈，爱点一首啊，金色夜车，哇，这首，哎、欸，这个播落去，我会使来食早顿，哈哈，哈哈。十二分哈，啊，十二万分的这感恩感谢先安排好不好哈？金色夜车，电话刷卡继续的利用2831-5819，金色夜车2831-5819电话靠到靠通。

0: 当初你讲一定要等我大汉毕业才要来结婚，但是现在你想要做千万富翁的太太，将我这个散假学生放下。阿辉，这敢是太无情的了。
1: 文雄，当时我也真该反对，但是我的爸母是一对封建思想的人，未当了解现代的自由恋爱，所以就教我做当家的人。
0: 哦，照你讲，恁爸母是看着当家有钱有势，因为

十几栋，公司七八间，而且产房百外家，所以将你要来嫁给伊。好呀，我袂当和你富足的生活，无选择手指通和你挂，无舒适的养老，无自家用的汽车通和你坐来坐去。啊，金钱，金钱，伊哪遐好用呢？你是一支万能的锁匙，你是什么门口的铁锁匙啦？

0: 阿辉，你的爸母虽然来给他答应，但是你若无照咱的约束来给他反对的啦。
1: 三藏四德是东洋的古礼教，你嘛知，女人在家有夫，出嫁丈夫这句话，当时我也真该反对，但是结果是袂当挽回爸母的性格。我搁想起，
0: 又搁想起什么？
1: 想起你时常咧讲，真爱去美国留学。现在我若忍耐牺牲我家己，若继续耽搁，我就有钱通帮助你去留学，来成你的愿望。所以我才流尽我的目屎来给他答应了。
0: 你讲什么话？

0: 我是一个当当的男子汉，虽然较无钱，嘛也有志气，也有气魄。我怎会接受着我心所爱的人去做着别人的太太所白家走的钱来做学费？我情愿透早去奔波纸，卖油食粿，透暝去做苦工，甲人洗碗池，也会继续读书，也毋免用着这款不义的钱。
1: 文雄，你哪哈尼生气嘞？你今日会来受到失恋的痛苦啊！这完全是我的不对啦，文雄，请你
0: 啊，好啦，您讲啦，我唔爱听了。
1: 文雄，请你听我讲，世间的女性也唔是只有我一个，比我较水的也真多，请你唔通自暴自弃，好好来接受着我的帮助。你若成功，我会真欢喜；你若退路，一定会增加我的伤心啦。
0: 免讲啦，到时阵你有甚么话好讲？你们用着这款美丽字句来骂我好啦。金钱上好用，若有金钱，像你这款美丽小姐，也会得抢来抢去。啊，金钱！

0: 阿辉，你跟我记得，明年的夜，我会孤单走来这个河边，向着月亮流着目屎。明年的夜，不是五年后的夜，也是十年后的夜，那是天顶的月亮打着蒙雾的时，阿辉，迄就是我文雄流的目屎所滴的啦。
1: 文雄，文雄，
0: 好，我今仔日去别退下，专心来去赚钱。我要来做着一个大富翁，我你看，金钱，金钱，你今仔去是我精神上的灵魂，是我肉体上的活命，是我人生的目标。
1: 文雄，请你唔通傻傻顾顾都学到金钱好。金钱有时是真有力量，但是唔是万能的。
0: 什么？唔是万能？你敢是嫁予金钱去了？
1: 虽然当家用钱来买了我。但是我的灵魂，伊是买袂起的。我的灵魂永远是归在你的。
0: 你这个有钱人的太太，请你便来店家卖汤卖面，我是无钱通甲你买。
1: 文雄。

0: 做人的头一层，爱守正义，像你这款，受到传召、珠宝的光彩，目睭来起我的人，你的正义在倒位？你的心肝，我已经看透透的了。
1: 文雄，我现在真怨叹，我今日有这个勇气，想要来忍耐一切，同时，我乃无迄个勇气来改反对到这咧。
0: 啊，现在你所讲的话，对我是已经耳听累的啦。去嘛，去享受嘛。像我这款身躯思想低膨子的人，若要看一出电影，也着像三暝三日的苦学生，你是无必要留恋的啦。你若是嫁乎我，也是真拍算。去嘛，去就好了。像你这水，这么友好，这么有女德的女性，你的有钱丈夫一定爱伊到要死的。去嘛，去让人给你笑笑的。
1: 母娘，哎呦，母娘！
0: 再见，唔通耽误我的时间，我要来去探亲。
1: 母娘，请等来啦，母娘。
0: 啊，免叫啦，放手，放手。
1: 请等，母娘。
0: 啊，免过个天。

来，这个唱片即卖已经伫台湾历史博物馆内底啊，吼，真正哦，唔是骗你哦，这过去刻盘咧，十寸的细地刻盘咧，吼，啊，这个、其实这个故事哦，应该是日本吼、哦，日本一个小说的故事啊咧，吼，因为吼、哦、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台湾哦，佫佮翻过来吼，佫佮翻过来变唱这个啊，这个国剧啊咧，吼、哦，所以金色夜车。这个歌哦，在叫这个阿文哥老师哈、哦，这里、个、啊唱个红起来哈、哦。那么这个那播在即卖这个现代社会哈，讲、哦、对方是安尼哦，这里、个、啊，这里、个、有钱人的少爷哈，讲老阿厝几落间啊，这里、个、啊，佫有这个公司嘛七八间，佫有产地几落家。那你个朋友吼，话就是即卖咱敢要嫁安尼啦。有没有看你要选择都是这样的吼？爱情跟面包永远都无法度两得啊的吼！啊，这里、个、看要爱情还是要爱情？那要我吼，我嘛同款出卖家己的身躯先。

0: 听着对方讲啊，要产房几百家，诶、欸、啊，楼啊厝几落间啊，公司有七八间啊，这都无计是要等个当时。喂，我回来啊，这过去这日本的小说爱情故事啦哈啊，这台语合作台语歌编作金色夜车，我那是真好听的一首歌哈。空调好这边，快乐拢伫身躯边，来个早你好哦，嗯，早安。哎哎呦呦呦，嘿嘿嘿，
1: 谢谢啦，
0: 哎，别来，别客气啊，哎，
1: 真好听啊，真好听，你搁你也要讲伊的故事，哈哈
0: 哈哈哈哈，
1: 老
0: 的
1: 嘞，
0: 没呀没呀，
1: 多
0: 谢你，哦，别客气啊，哈，欢迎的来，哈，好啊，欢迎哈，谢谢哦，好，拜拜。来，感谢咱的好朋友啦，哈，嘿，可能好厝边快乐拢伫身躯边，听歌唱歌交代烦恼拢免客气，不要去电话边暗给你做服务哈，2831-5819，2831-5819。

来厝内油爱换啦，要换什么油较好？咱后边即摆听到足侪吼，外口咧卖吼，即、這个油咱即摆今日讲有食到中年油脂的吼，即摆像福茂啦、泰山啦，迄款拢掉标啊吼，啊，但咱后边啊，这就是啦。咱讲过啊，这个加油吼，爱真重要。咱厝内用的油吼，真重要哈。尤其是咱规家口拢在煮哩，拢在食哩煮的油，加这個菜，咱的好朋友哈。如果咱用的不好油，对健康差真多哈，差真多安尼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哈，咱的这钙化油哈是这里啊，这里最近吼，即马足侪好朋友打电话，特别个打电话来交代来吩咐的安尼哈。上头重点就是让咱食了放心。买了安心百年老油签，咱家己个严格做把关，所以像即摆吼，即、這个油品出问题吼、是诶油厂商调查出来哦吼，所以咱好朋友吼，即、這個、用油用好油，重要就是啥？即、這个厂商本身吼，即、這个自主管理很重要啊咧吼，嘛是真重要啊咧吼，所以咱推荐介绍咱的钙化油。百年的老油厂，吼黑豆浆出品品质上佳一定，所以咱个自主做管理，所以真侪好朋友讲哦，我食你的油，用你的油足安心的。啊，即马外口油唔敢用，无要紧，咱钙化油你即马会使定期交代做完哈。咱趁啊即摆诶即机会哈，咱赶紧来甲油出来不好油拢拢换换掉哈，用咱的黑豆浆钙化油，炒菜用油用咱的好油安尼哈。咱啊即、這个钙化油，英国朋友大家拢知啊，咱的即钙化油本身都有即、這个包。饱和脂肪酸、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这里、Omega 9哈，上钙管，所以讲吼，咱挑选到这里啊，初榨能压哈，这款方式，好咱呢，这里好朋友吃到上好的油品，吃到来的营养，而且吼煮起来唔免惊变质，连这里美国心脏协会都推荐介绍哈，咱炒菜用油，用这里啊，这钙化油哈，真正有够好，啊，即阵登记交代指纹哈，咱为着要咱的好朋友赶紧的上不好油。换掉啊，用好油哈，咱个公司争取哈，一打十几罐油台1800块哈，电话再交代再还路，2831-5819，2831-5819。

来继续安排朋友点播来听，讲咱拢是妈祖的囡仔，最近来收听现场电话2831-5819，2831-5819，再靠着靠通刷顶刷卡红拢给你做服务哈，2831-5819，来你好。

0: 真正搞吼，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加较瘦啦，
1: 安尼哦，啊
0: 伊只个吼，目睭遮大，你个牙齿较肥肥，
1: 哦，赶紧你惊，赶紧的，阮太太甲我见，我买足惊，你唔知，好啦，这个干好不好？
0: 好啦，
1: 谢谢谢谢，好，
0: 帮我咧笑笑，
1: 好啊，谢谢，
0: 啊这是真实的啦，
1: 安尼哦，好，
0: 是我看到啦，
1: 好，我知我知，好，好，谢谢谢谢，
0: 好啦好啦，
1: 好，感恩，
0: 太搞了。
1: 好，
0: 感恩
1: 你，拜拜，拜拜，
0: 拜拜，
1: 拜来拍摄哈，阿伯给你接到电话再个看哈，啊，感谢郭妈妈，谢谢来交代来欢乐哈，谢谢你，牵着电话继续跟你用哈，改为有要交代要欢乐，电话再靠着靠通，啊，拄只郭妈妈在你讲讲吼，诶，刚才拢用咱的油，所以讲吼，即摆再无去波及到安尼哈，即几工影响全台湾，大家惊到哈，这是安的这大代志哈，真侪人唔知啊，阿红要讲你知，这中联油脂哈。不发到一点的这地感的物质残留在内底哈，所以讲这上游啦哈，这个上游这中联油脂哈发出来这个原料有问题，所以导致着诶油厂商包括泰山福茂哦，真侪拢丢掉安尼哈，所以哎，好有咱的好朋友出来哦，泰山呢福茂的油拢要特别注意安尼啊，上好是甲换换掉哈，咱改用好油安尼哈，现场电话继续甲你用，靠掉靠互通。对，好，谢谢，谢谢，好，感恩哦，我林爷，谢谢哦。来，谢谢咱林阿姨哈，今朝电话继续跟你用，靠着靠通话，咱要用到用好油，要用到许多种钙化油哈，因为你唔免烦恼，因为咱拢有做自主的管理过来。检查过百年的老油厂吼，啊，钙化油唔是啊，像这个外口吼，这个清清菜菜吼，咱绝对是吼，咱可比你食咧安心，比咧放心嘛咧吼。而且咱的这个用油，你用过咱的，你都知讲吼，真的芥花油吼，咧用吼都系用好油安尼啦吼。过去这個、你外口用的油清清菜菜随随便便，咱的可比起码咱改用啥较好的油，钙化油虽然比别人加开一丝丝啊，但是咱的可比有哩有价值吼，有价值有价值，咱用咧安心，食咧放。规家口拢咧食诶吼，看咱厝内囡仔是谁咧食，咱咧可比话，逐工开会安尼吼，即炒物件炒菜，拢是买上新鲜诶回来用，结果你用着无好诶油，变质诶油，最后就是。厝内人大家身体即个负担甲影响安尼吼，所以咱个朋友，咱个即个许多种钙化油吼，咱个钙化油安尼吼啊，即、這个和咱应用到即马大家拢要换油的心态，所以公司赶紧来做安排哈。即、這个活动吼，即马一打十二罐才1800块，只要1800块，直接给你服务上去，农民家己去看哈，要用来用这款许多种的钙化油。

0: 哎，亲爱的朋友，小姐到啦吼，都有交着朋友卡电话来交代款，无个你接到电话这个卡，嘿，2835-5819，2835-5819吼，来哦，来哦，罗沙多姐，李太太，谢谢来交代出门哈，盖回油哈，阿哥有咱帮家，宽路南路一段姐，吕妈妈，谢谢买叫盖回油，淡水中正路，这里、个、陈太太，谢谢买叫这盖回油哈，谢谢你哈，阿哥有帮叫杨明姐姐哈，是阿妈，谢谢盖回油来交代款路哈，无个接到电话这个卡，2831-5819，2831-5819，靠着靠通来过来听这首叫做老兄惊酒楼，咱最近来收听朋友点播爱听的歌曲哈，2831-5819，2831-5819。
1: 过来肯
2: 定
1: 我
2: 落地来，嗯，阿你拢不是做生的哟？
1: 我嘞，我那拢未生。
2: 来，我今麦有钱啊，我请你，请你来看小姐。林姑娘啊，
1: 阿玲，你轻松得着。

0: 无啊？
1: 阿仔阿霞，
0: 喂，
1: 阿你嘿，迄都阿未流出来，我们来轻松。
0: 哦，嘿哦，
1: 阿都嘿。
0: 哦，好来，两万块你接不来。
1: 两万块，虽然你虽然是上慷慨，钱丫头拿开了，
0: 啊、
1: 哼，个人也是着爱讲拜拜。
0: 啊
2: 所以上看哟，
0: 好啦，阿妹呢？
3: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要来讲啥？今日吼来讲一个迄、那个百香果啦，嘿，百香果吼、哦，百香果伊的迄个好处啦，五大好处啦。香味扑鼻的迄个百香果吼、哦，有高甲基王这种称赞啦吼，更加是迄个减重的好帮手，迄种。酸酸甜甜迄种迷人的滋味吼，无论是生食啦吼，也是讲咧拍做汁啦，也是咧入菜料理啊，拢是真好食。啊，究竟吼，百香果有什么好处呢？百香果有五大好处啦吼。好，咱即摆吼先听一个歌啦吼。

好，咱即摆吼来讲迄个百香果吼，也第一个好处了吼，伊个第一个好处吼，叫做养颜美白啦，嘿，伊迄个百香果吼有真济种的迄个抗氧化的迄种营养素吼，像讲维生素 C 啦，就是其中之一的，吼，伊足济种的，啊，伊维生素 C 吼对迄种对抗迄个紫外线的伤害吼有帮助啦，啊嘛会当帮助美白，吼，就是皮肤好较白较水安尼啦。而且维生素 C 吼会当促进迄个胶原蛋白迄种合成吼，啊会当提升迄个体质的吸收率啦，会当改善迄个气色，吼，就是第一个好处养颜美白。咱即摆讲第二个好处吼，或者排便顺畅，排便顺畅啦吼。每100公克的百香果齁，含有 5.3 公克的那個膳食纤维啦。啊，是水果界裡面齁，膳食纤维齁，数一数二齁，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的，這管的。伊膳食纤维齁，可以刺激那個腸胃的蠕動啦齁，可以提供那個腸道齁，好菌的那種養分啦。意思就是說齁，那腸道裡面的好菌齁，好困吼，伊嘛是嘛是爱食饭啊，系啊，膳食纤维就是迄、那个，咱人吼是咧食饭嘛吼，需要食饭，啊，肠道内底迄个好困吼，是需要食迄、那个膳食纤维啦，吼，意思同款啦，所以讲吼，你若会当提供迄、那个好困吼，肠道好困啊，会当提供伊的迄个膳食纤维吼。对，但有红迄个便秘啦，吼，好，安尼吼，咱今麦过休困一下啦，吼，听歌，所以起要听什么歌咧？好，安尼听一个轻音乐啦。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救了千险，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今麦哈，咱来介绍咱的迄个百香果的迄个好处的介绍了哈。咱今麦讲百香果的第三个好处了哈。伊的第三个好处就是，眼睛保健了，就是目睭的迄个保健了。今麦现代人哈，拢用眼哈过多了哈，拢过多。啊，你来一粒迄个百香果哈。来迄、那个滋润迄个两粒目睭啦吼，百香果伊个中间吼有迄种贝塔胡萝卜素啦吼，伊有迄种抗氧化迄种功效啦吼，伫个体内吼会当转化变作维生素 A 吼，改贝塔胡萝卜素吼，甲转化变成维生素 A 啦吼，维生素 C 也有什么好处啦？伊会当维持迄个黏膜迄种完整性吼。也当五红迄个夜盲症、夜盲症了吼，买当五红迄个大眼睛也种发生了。总共一句啦，保护目睭啦。好，咱即卖讲第四个迄个好处了吼。伊百香果第四个好处就是用护心血管了吼，保护迄个心血管。伊那个百香果吼是。伊个食是足惯的啦，吼，安娜是足低啦，吼，真济食安娜真少，吼，所以讲百香果吼，对于种控制迄个血压吼，有一套啦。加上迄个百香果吼，有真济迄种抗氧化迄种类胡萝卜素啦，吼，啊个多酚吼这样物件，所以伊有迄种抗发炎的作用啦，对于种维护心血管的健康吼，有真大的帮助，好。啊，那咱姊妹吼，过来迄个听歌吼。姊妹来听什么歌咧？咱姊妹吼来听一首迄个于天唱的吼，或者汪洋中的一条船。

前勇敢向前闯，茫然中一条船，他为了那

千勇敢向前闯，茫然中一条船，他为了那艰苦的

咱即摆吼，继续来介绍迄个百香果的好处了吼。咱即摆介绍百香果的第五个好处吼，叫做控制血糖，控制血糖吼。哇，这里嘛是上重要的哦，吼，上重要的迄、那个伊的好处吼。因为迄糖尿病吼，伊也是百病之源呐，吼，伊会引起足侪迄个并发症啊。所以讲控制血糖这个功效吼是真重要的功效，是重点呐。因为吼百香果是迄个低升糖指数了吼，升糖的迄个指数吼足低吼，低 GI 值的吼，也这种水果了吼。啊，伊的膳食纤维吼较侪吼，比较较侪。啊，食咧不多吼，对迄种血糖的上升吼，升起来的速度吼会较慢啦。嘿，啊，咱食物件就是惊迄个血糖升了伤紧尔吼。你那会当可以变慢，安尼好啊，安尼上好啊。因为迄、那个，所以讲吼，伊有这个作用了吼。吼，好诶，就是血糖吼，控制血糖的升起来的速度有这种作用。所以讲吼，糖尿病患者吼，嘛是适量的来吃吼，吃迄个百香果。诶，个吃吼，讲到吃，你有发觉无？刚才像有酸油油的物件吼，对种啊，像讲吼，柠檬啦吼，啊是伊个醋啦吼，酸油油的物件吼，对种血糖的迄个升起来速度控制吼，拢未歹呢，效果拢未歹吼，你唔知道发现无？这是我迄、那个最近的发现啦吼。好，安尼咱今麦吼，迎来今日介绍哈，各家做一个看展了吼，咱继续来听歌。

即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000赫。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2: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3: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1: 这是民本一代1296千赫，请继续收听阿芳小华主持的快乐产生人。